0: 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1: 在姚卯金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文娱表演市场，深耕高门键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智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0: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得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1: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智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再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0: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巨深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啊，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啊，在日韩，都培育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啊、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2: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3: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六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

0: 它还有一个云。云 AI 云 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DANCE 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啊，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已经有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inference 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两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而是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0: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1: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 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个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力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 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五零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硬质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能、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啊，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

0: 那联欢会在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万个人团体操吧，是吧？啊，人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后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性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啊，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啊，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自己掏钱去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到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啊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啊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啊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要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啊匹配的啊，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0: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5层蛋糕，是吧？这5层蛋糕就第1层是电力能源啊，第2层是半导体芯片，第3层是算力中心，第4层是大模型啊，第5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5层啊。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3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就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1G瓦的配套电，是吧？1G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3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万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力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

0: 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的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基旭创，中基旭创去年五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对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啊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we need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

0: Now, ability to manage this efficiently, and by the way, logistics is a high cost in our GDP today, is again another opportunity to tag along on this SDV momentum.
1: Yeah, shortly. And India, in the era of maybe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Indonesia, what kind of gap that still be filled?
0: So the gap will be how Indonesia can really empower and mobilize these natural resources. So I think it is not that hardware now is irrelevant becoming software, but I think commodity hardware is going to become commodity, and intelligent hardware is important. Now, so Indonesia has to go up also in the intelligent value chain. So I like to say maybe software-defined cars, automotive, cannot go without material-defined supply chain,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1: 如果我们讨论将来汽车更重要的是软件的话，电池我理解应该是硬件。那么这种价值中心漂移，你们怎么看？
2: 任何和电或者和能源相关的，其实都是您的时代潜在的服务对象。那么从车的这个角度来讲，您的是不光是提供车底下的推动这个车能够1000公里以上的运行的一个硬件设备，其实更多的里头有非常多的软件。同时，未来的汽车，尤其是自动驾驶以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动力系统和车上的互动这方面的，这是也是非常大的软件。我们不是简单是一个 BMS 系统，它整个 vehicle 之间的这种互动。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那么这里头 V2G 如何调度灵活使用，因为 V2G 的前提你这个电池要足够的寿命长。再一个，从我们您的时代角度来看，因为每一个自动驾驶的车都有非常强大的芯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 AI 时代到处都在缺算力，那我觉得你车停在那的时候，为什么不利用它的芯片它的能源来给客户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价值。我买一部车不只是简单帮我代步，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 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们问一下于博士，怎么样评估软件定义汽车？
3: 因为从产业界角度，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我们可能车厂主要只是卖硬件，卖整车，到有可能变成一种服务模式，我们可能通过订阅的方式，通过软件来实现更多的价值。那这个过程中，车企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已经在发生，就包括在它的电子电器的架构，像中央计算的这个方式在演进。从软件的架构来说，现在是模块化的一个设计，这样子可以支持 OTA， 就是快速的升级迭代。最新的进展呢，就是 AIDV， 就是 AI 来定义的这个汽车。那对于驾驶而言，通过新的 AI 的技术，使得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的实现，车辆就变成你的生活空间，变成你的工作空间，变成你任何的空间，这样子一个很自然的延伸。这些巨大的变化将来我们看到也会带来商业模式的很多的变化，从软件的订阅模式甚至整车变成一个更多的是共享的模式，所以这些变化都在快速的发生。当然从实际使用的角度上来说，肯定就是新能源汽车它拥抱的速度会更快，它本身有这个算力的支撑，对于这种新的科技新的体验，它的接受的程度也会更深啊。那从全球来看，其实车企一方面在拥抱，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毕竟还有高档车、中档车、低档车，还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用这些新技术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是不平衡的，是不平均的。比如说是像中低端的车型，它在解决一个普及的问题，解决一个在逐步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
1: Elin, people start to talk about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but today this conversation is rapidly shifting towards AI-defined vehicles. What's the difference?
4: We're adding whole new capabilities. So if you think about the 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o think first from the customer.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传统产业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小姨，小姨，小姨，
1: 小姨，小姨，
2: 妈妈，
3: 嗯，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的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是大幅的跳水，而长期趴着的医药、消费、大金融、高股息等等板块却在短期反弹之后出现分化甚至调整。那尤其是在本周五啊，绝大部分板块的调整导致 A 股市场整体的温度啊接近冰点。那各大指数是悉数下跌，科创创业类的指数短期的跌幅是比较大的，而上证指数失守了3800点，日线跌破了年线，周线跌破了60周均线，那短期的技术面是偏空的。所以呢，摆在广大投资者面前的问题是啊，以 AI 硬件为首的科技股何时能止跌？那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防守？而以医药、消费、金融、红利等等为代表的传统老灯和中灯股啊，未来继续反弹的空间还有多大呢？那在他们调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批进攻呢？啊，攻防之间如何把握节奏？攻防兼备如何均衡配置、控制仓位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星、许志远，欢迎二位啊。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怎么看待本周的大跌？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毕？我们怎么样进行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操作？
1: 对，上一周市场是加速下跌的。这个加速下跌，如果我们给它倒过来，如果是加速上涨呢，那就是代表赶顶。现在加速下跌，我认为是一个赶底。那么这一步下跌啊，说简单的就是涨多了，对吧？你看双创指数，特别科创五零啊，这半年涨了多少？65%。到，所以说你现在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正常情绪的一个调整，也是一个赛道拥挤之后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个调整从像双创指数来说，它会把最后一波拉升的调完。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包括平均股价，
0: 就周五的时候哈，
1: 对，上周看了一下，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短期情绪释放包括风险释放应该是进入一个尾声阶段。记住了，加速是代表快要见重要低点了。所以对下周来说，我们认为市场会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点机会，因为市场往往都是这样。前段时间，对吧？上证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啊，弱一点，但是这一波调整主要是给双创带下来的。那么总体来说，市场在这里，我的观点啊，这里不要过分看空了。那我的观点就是3800点之下，就是我们的年线嘛，年线之下不要看得太空啊。这里这么大的风险释放之后，应该会有一个修复。那么关于这个修复，我们是看它整个修复的力度。我们通过这一波大的震荡之后，整个市场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把那些没有业绩的、趁热点炒作的，可能在这一波调整当中给挤出去。如果后面它的底层，包括它的整个我们说需求，它的整个业绩还是高速增长的，那么这些我认为在这波大的调整之后，可能还会往上面走。所以总体来说，走到这个位置，大家都恐慌了，恐慌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没有在高位兑现，可能会带着相应的就是仓位比较重，甚至会加着杠杆，就是两融嘛。所以说这一波下来，我们看了一下，科技很多票都回撤了将近50个点。那50点，如果说你带着杠杆，那你是受不了的，对吧？你受不了的。所以说这里，我认为，上周特别上周五这一波，我认为基本上从情绪和风险释放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应该说差不多了。那么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强劲反弹之后，市场从波动率来说它会有一个收敛，然后在这里做磨底。那么一下子你说 要探底，就说开启一波新的行情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从九二四整个市场它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当初涨到3600多点，它回到了3040，从高点下来也有将近600点，这一波实际上拉锯的时间将近有8个月，所以这一波就是从3040这波主升浪涨到4000多点，我认为这一波调整之后它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但是空间从我的角度来说达到3700点附近应该差不多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卡位点，我这里说一下，因为我们十年的一个高点当初就是在3730点，这是我们十年的一个高点，十年是没有越过，而我们九二四之后是越过这个高点的。那么现在从技术层面来说是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这里我们说从多方来说它这里肯定会我们说坚守，所以说再加上双创基本上调整的也是到位的，我认为短期不要看太空了，这里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种修复。那么这种修复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机会是主要是什么，是在你高位之前你做了风控做了仓位的控制，对他们是有机会的。那对仓位重的和满仓的，我认为这次上来可能你要梳理一下什么票可以留，什么票你是要降的，所以说要主动把仓位降到比较合理的。你现在降仓呢我认为是有点被动的，叫被动降仓，如果主动降仓那么你现在仓位半仓甚至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仓位，那么这样子呢整个调整我认为是可以应对的，因为只有这种在整个大的波动当中你注意回撤，我认为那你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你是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员。
0: 我再请教一下假如下周见底反弹，那么在反弹当中您认为对于前期比较强势但是本周大跌的这些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在反弹当中假如反弹会应不应该减仓？另外呢我们看到前期其实反弹了两天的消费啊等等金融老灯啊新灯中灯啊，那么他们如果未来反弹下周你觉得该如何应对？
1: 如果是强劲的反弹那我们认为板块应该说需要打的弹性，就是你要做的一定是弹性比较好的，就是它跌得下来也能涨得上去。那么这种我偏向于还是在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实际上短期像今天上周五我看了一下盘口已经在试盘了，很多科技硬件已经在试盘了，由于下午又带下去了很多票又下来了，早上很多票都有涨了3个点甚至5个点已经在试盘，所以说下周我偏向于那些调整到位的。什么叫调整到位的？就是我们打开开线它最后一波上涨现在又回到这一波上涨的一个起涨点，
0: 就把最后一波上涨抹没了，
1: 对，没了
0: 去了，
1: 基本上这个我认为短期的风险释放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票我们认为后期它还是有比较强劲的反弹的欲望。为什么？有些资金还没出来，因为这一波下来很快，大多数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所以说从下周来说这些弹性的票我偏向于就是到位的一些科技，包括我们说硬科技里面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像国产链这一块，我认为都调了差不多了。短期应该说从我的交易策略来说，记得我们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到了科技股已经进入了什么边打边撤，那现在的策略是什么？逢低开始买入了，就是这个我们的交易一定要清楚，我们是逢高逐步派发，现在已经砸到这个位置了，我认为逢低可以慢慢对一些底层逻辑比较强的需求也是比较好的一些硬科技的，我认为特别是像半年报大幅预增的，那么这种票我认为后面一波比较强劲的反弹至少说我认为10个点会有如果说有10个点那你在低位买进去的拉上去你做一个 T， 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0: 嗯，就是说某些调整到位，而且业绩还不错的，业绩还不错的科技股，可以高手啊，可以做个 T 啊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股的这个大幅调整啊，其实也是映射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个变化啊，美股日韩股市其实整个 AI 硬件也是在下调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在本周其实是因为

0: 针对整个去杠杆、提高保证金以及加息的反应啊，使得韩国的这些包括三星电子啊、海力士等等大幅的下调。而日经225指数，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日本股市也是下跌了4.03%。那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周四是下跌了4.29%。那么这个指数从高位已经下跌了超过10%左右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怎么看待整个 AI 硬件 A 股啊，对于整个海外市场的映射？那这个映射什么时候？那这个负面影响什么时候结束？
1: 我想呢，七月份以来，整个 AI 应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特别是 AI 的产业链。这个呢，咱们经常讲是 AI 全球性共振，我想从市场体现的更为深刻哈。首先这个林老师刚才也讲，就是美国股票、韩国股票都出现了，在这个板块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觉得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预期打得很满，对吧？预期打得很满，包括美国市场讲未来一年哈、投入10,000亿，这个在算力上啊，在各个方面，然后业绩预期也预期的比较高，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上市公司，当业绩预期和实现达到它的上限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对它有过高的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链中长期的竞争优势还在，但是中短期呢，其实我们也做了测算，过去的一年半年的它的涨幅可能的确有估值提升的很大的贡献。第三个呢，其实呢，我其实在个过去6月底到7月初在北京机构圈也路演了一圈，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开心分化到底这个开能多久。我当时说，我说我过去的第22年在华安基金工作，我说的是我这次的半年是超过了所有的以往五轮大牛市的所有的分化的年啊，以前呢是一年下来差100个点，这半年下来，这个从深湾的二级行业它已经差了100个点以上。我说这其中当然有产业的因素，但是呢市场也有这个阶段性的，大家非常疯狂啊，比如韩国的杠杆，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两人的数也在上升哈。我觉得当然我们的杠杆还是比较可控的哈，所以当时我也提出来，我们呢，譬如一个班级的学生，第一排的已经考了99分了，你想让他考100分，实际上要花很大的努力，可能你花进去的努力没有达到你的效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也要看看第二排、第三排。譬如有些板块实际上在开心的分化中，它也有一定的利润，也还不错，国家产业上也比较支持，但是呢不突出啊，这一些呢我想也可以作为我们这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从当下来看呢，我也非常认同倪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呢市场毕竟是市场啊，我们呢，我想这个七月份 AI 的全球性的变脸给我们的投资者也上了一个风险教育课，我们呢不能人云亦云，我们也要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不能简单的、盲目的啊，这个追逐热点啊。实际上，这也是我觉得，包括公募基金改革所大力推动的方向。我们做了什么？我想，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大力的推动哈、大家对资产配置的理解哈、就是你4、5、6月份，实际上我们相关的 AI 板块很多热门板块都涨了50到100哈、这个呢，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往往忘记了风险。这个时候你提醒风险，他往往听不进去啊。实际上，但是我们还是去做这个事儿。从我们各项的检测哈、比如刚才我提到这个20多年来我观测的数据，它达到了极致的顶点。当然，各种拥挤数据它也到了顶点。还有呢，我们对市场刻画的温度哈、实际上也是到了非常的高点。当然，我们的另外一段还相对偏冷啊。所以我的观点也是，我想市场毕竟市场，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市场它的中长期、中短期哈、从中长期的角度，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中国高质量的发展、事务规划，还有我们科技的创新提升啊，也包括 AI 的应用大的方向，中美啊两个市场为主哈、在不断的提升和给推动，我也坚信，我觉得长周期的我们的科技战略啊，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这个 AI 在不同的产业链和我们的人工智能大的板块，我认为中长期的这个长期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提醒我们的投资者不要盲目的啊，比如上杠杆啊，过度的仓位集中，我们还是要回到市场的一个不一定是完全的均衡，但是呢，我们提这个提法叫适度均衡，我们不要这个看到这个别人涨了100就冲进去啊，实际上这也是一次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风险教育吧。我讲对 AI 大的发展，我认为还是没有得到破坏，大家也比较了很多次，也对比了科王泡沫，也对比了我们几轮。

0: 差，我想呢，大的还是我们的景气度、企业的改善、国家的战略支持、全球性的共振。当然，这个共振呢，可能体现在资本市场，大家这个比较极致哈。我是讲资本市场本身呢，它其实有这样一个放大效应。但是呢，我想我们的投资者可能还是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我想作为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逐步的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去考虑，包括国内像我们看到创业板、科创板哈，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暴跌以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也包括我们的科创芯片。当然也包括一些核心的宽基哈，也出现了比较大量的申购，这说明聪明的资金啊，这个在跌下来之后还是相信很多长期的力量。
1: 那说到这个 ETF 包括指数的基金啊，最近我们看到本周后几天有很多宽基 ETF 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在流入，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有一些大资金借到 ETF 在呵护市场？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动作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
0: 我想呢，截止到上周五哈，整个的沪深300其实收益率已经转负，这对投资者而言呢，因为我们的市场还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净利率还在上升，而且沪深300作为一个国家核心的宽基，它的基本的各项的指标还是非常优秀的哈，所以我们今年也大力的给推动我们的客户沪深300，也大家也看到，包括沪深300，包括中证500哈，也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都出现了一定的申购啊，其中呢，我想不排除啊，这个聪明的资金，大的机构资金在一些宽基上的配置可能相对比较低啊。这个再说提到我们的其他的资金啊，譬如保险公司，实际上保费的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呢，保险公司也有对新增保费投入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安排啊。我想这些资金呢，也包括这个在这么低的这个利率下，我们的低风险投资者他也要提升我们的风险偏好。如果之前没有提升，那这次调整完之后，我想它也是作为一个风险偏好的这个承担者，哎，这个时间点介入啊，要比之前的介入我觉得更加合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当然大资金呢，它的动向我想也是可从 ETF 的流入流出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全市场公布的，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譬如过去的两个星期，与半导体芯片相关的资金大概的入市量可能在1000亿左右，沪深300、中证500、1000呢，大概在500到600-700亿吧，反正大概这样一个数，可能比这个这个上下可能有个100多亿的幅度。我觉得呢，可见呢，就是聪明资金呢，在当市场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些在底部区域左侧交易，然后呢积极的进入。但这个对我们的个人投资人的参考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大资金的投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对我们的个人投资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参考。
1: 的确是大资金的这个投资周期比较长，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能也许会采用定投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啊。好，非常感谢。那的确，本周沪指失守了年线，那么这个是2024年9月24号以来啊第二次啊跌破年线。那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啊，本轮短期啊阶段性的这个上涨的趋势似乎啊有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对此我们该如何来判断呢？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那从6月底7月初科技板块见顶之后，出现了一波急速向上。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很复杂，但是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上涨过多，或者说累计的获利盘也过多，那市场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不能忽略外部风险的传导，特别是韩国股市相关的半导体的大幅下跌、去杠杆等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很可能传导到我们的这边，在风格上或者说在是情绪方面，对我们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仅仅从指数层面，有人问说市场这样一个走法是否意味着指数见顶，那我们的分析是指数见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呢说判断行情就此结束还维持上涨。那么接下来还要看大盘在3800点这么一个关键的颈线位的得失。通常在

0: 技术分析角度来看，就是关键位置需要看三天，叫如果三天之内还不能收复，那我们称之为叫有效跌破。所以接下来重点关注3800点，也就是3794前低被跌破之后，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复。如果不能，可能还要做一个叫更高级别的风险防范的这么一个准备。
1: 好，非常感谢魏海鸿的观点。他认为判断行情结束是为时尚早，但是呢我们要短期关注3800点颈线位的得失啊，从而能够判断调整的这个时间啊，震荡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加入节目的嘉宾王荣奎。王荣奎你好，你怎么看待刚才魏海鸿的观点？短线而言，您觉得这波调整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看空的情绪释放干净短线的震荡时间又将会多长时间？
2: 其实38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从3800点到4000点，甚至接近4200点，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震荡，而且从924那个行情到3800也是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行情的一个中枢位置，所以3800点的争夺可能会进行，因为今天也跌破了3800点，就是我觉得后一段时间。尤其今天这个盘中下午的下跌，这个有就是说盘面使得这个市场比较这个加剧市场的情绪的这个，
1: 就是周五的这样一个下跌是吧？
2: 对，
1: 嗯嗯。
2: 这样的话呢，会加快这个赶底，或者说很快会反抽3800点，甚至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主题大赚钱的时候，回调都很深。你比如说。2025年，你到3、4月份买了一中天，其实到7月份的时候就跟跌个一半了，但是随后它涨了好几倍，所以说你要想的话，你赚的多了，它跌的深了也是很正常，这是随缘看。而且这一次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来自于就是，这次行情上涨的就是科技股，它的业绩其实到现在，你只是说你是怀疑它3季度、4季度。还能不能维持那高增长，只是怀疑，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显示来说，只有这几个行业保持这么大的增长，甚至几百亿的利润的公司频繁出现，你其他行业没法跟它比。所以我认为它只是说像这种过度下跌，快速去杠杆的下跌蔓延到我们的市场上来，我觉得从长线来看，在尤其在第一阶段你没跟上这个科技股的话，第二年的机会应该是大家精神关注。那尤其这两年跌到很多，你看很多基金哈，这3天之内，它的净值下降非常快，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还在扛，你扛了才会跌得快嘛，那跌得慢的呢，肯定就抛了，所以这个几下的变化，大家关注这个，其实看数据你要看这些，啊，如果说下降更快，或者有些大量的净值开始趴着不动了，说明它早就抛了，它以现在下跌对它没有影响了，底部就可以到来。当然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说像长盈存储它的 IPO 这个正式开始交易，或者说市场就是开始就是重新来定价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动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从下周来看，可能2-3天的摩擦期还是会有的，但是从后面来看，因为你一旦过去就是极致的下跌，往往有极致的反弹，所以我觉得即使如果前3天还会有向下的探，但是后面的反弹基本上能给它覆盖，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慢慢进入的开枪时刻，也就是可以捡一些业绩好的，但是呢却不管3021下跌的，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从指数的走势情况来看，牛市如果从短期这几天来看，好像似乎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哈，觉得这么跌到超出你的预期，但从长期的看，产业的牛市并没有结束。
1: 是
2: 啊，其实大家看到，大家看7月份的，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产业的它的拐点。从目前来看，没有只有向上，还没有。你看台积电董事长说，我到2030年看不到我的产能上的变化，这是第一。大家看7月份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海关的数据，出口量增大的从60盘到90盘，第一就是硬盘存储。第二光模块，第三光纤，就是它的出口是这么增长的，而且是过去增长的。我觉得，这个业绩的，就是这个产业的增长和股价的快速的回落， 反而是个巨大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行情的明显股指是有科技推动的，你为什么科技股不涨了？但是我们看我们这蓝筹啊红利啊也没见怎么大涨，是吧？那今天这个涨一下它也就好像趴那儿了，就吉利它也没怎么涨，爆发式上涨，说明为什么？说明大量资金还是关注产业这个东西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要关注三点：第一，美国的这个它的美债收益率如果显著回落；第二，对于美债美国的这个它的降息的预期的重新定价、重新讨论；第三呢，就是说外围股市或者我们的两融余额开始止稳了，我觉得市场就慢慢的人气就会回升了。
1: 假如这三点都是朝着对科技股有利的方向发展，那您觉得如果反弹，这一轮反弹未来的可能的反弹会是科技股反弹的一个什么级别的反弹？
2: 这个反弹是比较大型的一个反弹，
1: 还是大型的反弹？
2: 因为很简单，就是大家想哈，这上半年我们基本上去年是光模块啊，其实今年上半年是存储啊和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材料，是吧？像 MLCC 啊等等，像这些。那么接下来如果三季度季报现在出了，现在才开始，如果到了八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是三分之二就出了。这个时候如果行业政委他没有出现，或者其他九月份没有出现这个预期的回落，甚至还增长了，那从目前的产业逻辑来看，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它行业的级别那资金可能会杀回来，因为从目前来看，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投资的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啊。你像我们有公募这个共同基金的公募基金等等，也有这个私募基金，也有这个各种投资者的这个交易方式也在变革。那这些交易方式它助涨也会助跌，大家会发现你持股稍微的犹豫一下不抛，马上就把你盈利跟那咔嚓好多。那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发现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所以说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你还在的话，那你就要坚持了，就是这样。
1: 换句话说，您认为下跌对于业绩好同时这个跌幅大的一些科技股来说，其实依然是一个中长期的机会。
2: 对，如果它一直涨跌没机会买，如果跌个板我们以去年光模块为例，普遍跌了，我记得当时一中天很多都跌了一半，但是后来涨价好猛，为什么？产业催化了嘛。其实现在是一个转换点，因为半年报嘛，包括很多机构也是要落袋为安。第二，这个年报也在出，它也规避一些，也观看一下数据。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它一旦这个落袋为安的时候，它会加速下跌。因为说因为水走得慢，你的净值就会下降得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它会引发会过度下跌。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于持股体验者是非常难受的，跟过去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投资者结构变了。
1: 的确是啊，大家分歧最大的就是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下跌的性质啊。那的确，本轮下跌是由科技股引发的，而且呢是快速下跌啊，平均是超过30%的下跌幅度。那么科技品种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止跌呢？市场啊进行一个再平衡，但是似乎其他板块的这个上涨也并不是非常流畅。那么现阶段市场如何操作才是最优的策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0: 板块方面，6月25号创业板指数阶段性见顶，那么几天之后的7月1号科创50见顶。从技术角度来看，高位的巨婴下杀，短期内市场人气应该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去恢复，所以呢科技的下杀呢也并没有带来说其他低位板块的强势的一个上涨或者补涨或者轮动。那本轮的行情，科技肯定是主线，作为科技牛，那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的市场号召力或者说资金共识远不如科技板块，那也就会导致这些低位的会有一些尝试性的上攻，但是介入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所以也并没有能带动大盘去向上修复。从投资策略上来讲，当前的情况，如果是手上现金比较多的，那可以继续选择观望，看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何时收复。那如果是

0: 想在里面积极进取的呢，可能板块上需要优先考虑啊低位这种板块，那至少风险相对比较小。
1: 嗯，好，非常感谢魏海红。他认为，目前在风险释放的阶段呢，的确需要谨慎的观望，或者是找到一些相对低位、业绩好的板块进行分批的啊谨慎的一个操作啊。那其实说到我们如何来进行操作啊，现在的确是很难，因为可能在风险释放过程当中，有些板块、有些个股风险还在释放当中，还没有释放完毕，因为杠杆资金还没有完全杠杆还没有完全去完。另外一方面呢，低位的板块、业绩好的板块，其实也是有被错杀的。所以我们怎么来选？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2: 首先现在的调整不是所有的风险都释放完。我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波行情，科技、硬科技上面涨3倍、涨5倍、涨10倍都有。那么接下来你中报是不是匹配？因为中报两个大厂出了中报是涨了10倍的。但是它的股价涨得也不少啊，所以说最近看了一下也是回调了50%。那么实际上现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涨多的现在没调整到位呀。你现在如果是调了20%，人家平均调了40%到50%，那你就涨不上去，接下来继续调。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从上周四上周五已经看得出来了啊。这里是要提醒一下风险。那么对于低位的票啊，最近啊，包括上一周，创新药，特别创新药，实际上我们在上周四已经提醒出来了。因为当一个市场一个板块开始加速了，放量加速，就是代表什么？它要赶顶了。上周四创新药是放出大量的，周五看到吧，一下子下来了。
1: 是
2: 啊，所以说，不管你现在是科技还是在创新药当中，你的短暂风险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上周走的比较好一点，就是金融里面啊，不像银行，因为银行实际上在这一波行情它又没什么涨，对吧？它的下跌反而提升了它的股息率。我认为银行作为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对冲，实际上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是一要做组合防科技的这个大波动，所以这波回撤我们是控制了风险。那么现在最难的是什么？现在还有杠杆，还是满仓的，我认为这些人应该说是最难操作的，对吧？首先低位下来你不能加仓，对吧？你抄底和你没关系。那么你现在是要静下心来，首先你杠杆是杠成什么东西，什么板块，这个板块后面还有低的风险吧。所以这个呢首先要做。另外满仓的，我认为在这一波震荡当中，包括下周有一个超跌反弹，你还是要把仓位降下来。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一波行情作为这一波924的一波比较像样的中期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会拉长。因为924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对吧？涨上去它调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至少说从空间短期有点差不多了，但是时间不够，所以这里必须要理顺自己的一个仓位。那么对半仓甚至半仓以下的，我认为下周是机会来了。这个机会首先你不要去做防御性的，因为你手上有防御性的你就不要去做防御，你想办法去做进攻性的。这一波反弹表现有弹性的一定是在进攻性，进攻性无非就是在科技上面。科技这一波炒的最好的是硬科技、材料、设备。那么你去看看再叠加半年报，它是不是预增，大幅预增，现在股价回到合理位置，现在的估值下来了。那么我认为特别是在周四周五整个下跌抵抗当中，特别周五它有一波下午有一波反拉的，对吧？
1: 对，
2: 反拉到3800点，你看什么板块率先翻红的，这就是试错，它是有强度的。这些板块如果在下一周再次回下来，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试错点啊。这里实际上不是满仓打，我这里认为这一波反弹作为试探性的，就是如果你半仓你可以加个1层到2层仓位，但是全不能满仓去干， 因为你还是

0: 有逻辑的会慢慢走上去，但是没有的，就这个我们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头部就形成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整个分清整个市场的啊一个板块的一个脉络，那么尽量在这种超跌反弹当中做一些弹性的东西。
1: 嗯，超跌反弹看有业绩的一些部分的硬科技的一些材料类的一些个股以及创新药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板块涨跌，我们看全周来看涨跌涨幅居前的虽然少，但是有啊，比如说银行板块涨了3.17%，整个一周食品饮料涨了3.10%，煤炭涨了2.84%啊，农林牧渔微涨0.88%，还有石油石化涨了0.69%。另外周五其实水电啊发电设备也是上涨的啊，所以其实大部分是高股息红利类的板块，所以导致我们看本周啊整个红利类的指数表现比较抗跌，甚至略微微涨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这些老灯股或者是中灯股或者是红利板块未来的这个表现？
2: 好的，我想这个经过这么一个市场大的调整啊，开心的分化有所收敛啊，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可能要考虑如下几条思路。第一条呢，因为我刚才讲第一排是考了99分，但现在又退回来了，是吧？所以我是觉得里面景气度比较高的，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安全边际比较高的，确实还是有，不是我们的科技，其实科技本身它也有一二三，里面差异蛮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想譬如创业板啊，我编的那个创业提出来编的创业板50指数，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它的估值分位数大幅的下移，业绩呢还是不断的提升啊，这个未来的3年大概有25%以上的净利润增长，里面的这个光模块的三大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锂电、光伏以及创新药，还有这个金融科技啊，四大板块以前两个板块为主，当然也包括我觉得刚才老师提到，其实大幅下挫的一些 AI 的应用哈，譬如科创芯片哈，觉得创业板50让我调下来之后，我觉得投资者可以多多关注哈这样一条指数。第二个呢，就是回到咱们刚才讲的第二排。第二排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年在大的政策推动和这个包括近期的消费政策的推出哈、啊，我想几个板块，一个是券商啊，这个一个是医药哈、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港股哈、啊，里面我是觉得呢都会有一定的机会，因为本身这些板块的业绩其实没有不错的，只是呢没有那么性感哈、啊，没有像科技那么强劲，所以大家可能各种因素吧，所以关注的相对少一点。第三个呢，就刚才提到的红利，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几乎是被机构投资人这个不太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沪深300流出比较多，沪深300假设流出10000亿。这个科技大概40%左右的是科技有人接啊，大家都争相去买。然后另外一块实际上对很多都是我们传统的板块和红利也密切相关，所以这个红利呢，第二个呢我更推荐在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原因什么呢？一个呢还受到美元的影响，美元呢上半年有比较强的强势啊，这个美元的回流以及周边的市场比较好，亚太呢它可能会选择别的市场，所以对港股呢红利呢更为不利。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比如港股通的央企红利，我们这条指数大概有6.2的分红啊，这个估值分位数呢所谓的 PE PB 都非常低啊。我想呢作为一个红利指数，其实是一个国内的红利，当然近期的调整也不小啊，但是这个上周会好了一点。
1: A 股的红利
2: 也还是不错的，
1: 和中国香港的国企红利，
2: 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可能更特色更鲜明。第四个呢，我想大家看到，因为我是搞亚洲最大的黄金 ETF 的啊，我们紧跟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Kevin Warsh在上周的一些国会的发言和近期的市场做了一些梳理。我们呢综合判断，市场过度预期了美联储的加息行为，导致了很多资产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共振，当然这次的大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关联。第一个呢，我觉得黄金是今年大概被砍掉了4波机会、啊、
1: 已经在4000美元下方了伦敦金现货价格。
2: 一个呢，黄金中长期的逻辑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能一个也是过去3年涨多了，第二个呢看沃市上来之后的确会做调整，第三个呢这个局部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油价促使了美联储的从原来降息预期到了加息预期，但是市场也给加息预期过度了，所以我们判断很可能出现至多一次防御式的加息。然后譬如2015年那一次加息完之后，市场黄金市场我觉得有色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哈，也是当年我们把黄金啊这个当时全球

0: 市场都不太好，所以黄金一下子涨了30%-40%，实际上也是这个把我们当时的黄金就做成亚洲最大。我想呢，当前对黄金的观点，我觉得发生了一些积极性变化，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央行购金，全球的这个央行都在，还都是整体还让，比如1季度购了244吨，也是非常强劲的。配套的就是我们的，譬如有色，哈哈，这个稀有金属哈，我觉得有色也会有些机会，所以大概这四条思路。当然，红利呢，林老师刚才提到，我觉得红利资产是被低估了，因为大家讲的原来的红利的投资的，譬如这个股息比较高，我们的利息比较低；第二个，红利资产的估值相对安全边际比较高，然后呢，估值也比较低。但是呢，我们上半年可能特别是4、5、6，可能这个眼光全部放向了 AI，淡化了这一点。我想红利的可能下半年这个作为资产配置，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下，当然优质的科技股长周期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坚定的。经过这么一个调整，大家要重新审视一下，有一些可以加起来，有一些可能这个等着业绩出来或者再审。但是呢，其他的这三个板块，我觉得可以逐步的提升起来。
1: 换句话说，配置要均衡啊，红利类的，包括比较好的科技类的啊，要均衡配置。
0: 是的，我们叫适度均衡。
1: 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啊，内部也是有一些分化，比如说这个 AI 啊，从硬科技，有人认为啊，可能未来会更关注这个端侧或者是这个科技 AI 的应用，或者是包括恒生互联网在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终端的一些 AI 的应用。所以怎么来看科技板块内部未来的分化呢？从哪些角度来分析啊？未来科技类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其实，今年上半年你看，如果说机会的话，科技股的机会显然是它主要是因为市场超过80%以上的资金都集中在科技上进行交易了。大家这个看着 ETF 的量就知道。他就是说他的爱好和交易偏好，或者他对产业的理解的角度，他可能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一块，或者这块弹性大，资本就愿意来追逐。所以这一块呢，它是交易习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资金想留在其他板块，让他去干别的，短期一会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难，因为他对板块有深刻理解之后，你才会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段刚才前面两位的前面这个刘老师在讲这个创新药，刚才这位老师也在讲这个红利。那作为这段时间过渡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次的上涨或者赚大钱的机会都是下一阶段的重点啊，都是重点。那就是说，假设我们以这前段时间像 MLCC 啊、材料啊，以及这个像我们上面涨的这些主题啊，包括他们进行修整的话，那么其实每一次下降趋势都是一个新的科技。你比如说像九月份或者4季度，Robin 的这个出货，然后呢，你看台积电他们CEO 这个 WS 它的封装啊，大量的使用了新的技术，所以说这可能是运用下一个这个拐点。你比如说碳化硅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像这个玻璃基板，还有像 M10 以上必须散热，它的钻孔可能是像金刚石钻孔，所以这次跌下之后，如果他们业绩尚可，或者说它一旦它的一般而言哈，在这段时间他们都处于测试阶段，一般测试个大半年，一旦突然一放量，一个新的产业就产生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对科技这么高的这样一个热情，是因为一旦它产生出来就是一个它飞出来，你看飞快增长，你看中报动不动700%的增长，在过去传统行业是不可能产生这么快增长，你充其量就是你70%就很难啊，到700%的更难。所以我觉得呢，科技你要关注这是一个。第二块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现在是在就是卖存储，买应用，就是买云，国外是这个国外大行的投行的是这么一个走啊。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 AI 应用啊，尤其是数字营销啊，像这种为这个营销服务的，率先开始在底部在频繁这个上下在震荡啊。就是说这是第二呢，就是说互联网的流量入口，那时候叫互联网流量入口，那现在是 AI 流量入口。其实你看像 AI 手机 AI 的终端，可能会应运而生，因为大厂硬件都把互联网入口都抱到怀里去了。那你看市场做软件的公司搞不到流量入口，所以说通过硬件，所以你看像字节啊，和包括很多公司开始走 AI 软件。其实为什么，就是应用端来增强，通过硬件端抢应用端的流量入口。所以这一块是下一个的重点。比如说我们 token 的用户量，其实它到现在还是保持不断的增长，而且大模型一个接一个，美国也在发，我们也在发，它本来就是 AI 的粮食， 它就不断的在增长，它要吃粮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强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电力成本，包括很多的这个垂直模型也非常棒，所以老外调用我们量是越来越高，因为它电力成本贵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就加剧了 AI 的竞争，就是我们在 AI 时代竞争。这是美国，它不可能停下来不干 AI 了，不干 AI 它会落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只会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 ，AI 应用在这一块修整的过程中，技术路线的提升过程中 ，AI 的应用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 AI 手机的应用 ，AI 这个包括营销啊、电子营销、像金融科技啊等等，可能这段时间会反弹会好一些。
1: 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科技类的包括其他，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等等，其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您觉得这些科技类的板块会有机会吗？或者说调整的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
2: 因为这个它呢有个难点在哪里哈，就是说不是光模块也好，包括我们的先进封装下一代弱面出货，我们能大量的机构能算出多大的量，算出哪些行业会受益，哪些是供应链里面的，它就会大致做一些配置的布局或者做一些策略。但是呢，商业航天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你很难去计算，所以大家在观望。那有些投资者呢，就是习惯于看 space 啊，以它来定啊。第二，它的人形机器人，它什么时候量产？
1: 是，
2: 以它为例子来看，对，目前来而言呢，他们的 V3 也没有量产的。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7: 以这种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到2025年呢，是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关键转折之年，有一批科创板医药企业迎来了首次盈利，管线兑现，出海突破，商业化提速。整个行业啊，正从之前的高投入研发期逐步的迈向价值收获期，不断的有政策支持加码，也有 AI 技术的迭代赋能发展，全球化呀，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而中国的创新药也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聚焦起科创板创新药黄金赛道，以2025年的相关年报作为契机和窗口，与整个产业链

0: 龙头企业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研发进展、出海战略以及未来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哈，邀请到了四位在我们现在是国内的创新药的整个一个赛道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覆盖整个创新药全链条的四位我们的企业的董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呢是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维东，您好，王董，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呢是诺成建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崔董。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小林，张董，你好，张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第四位是美迪西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陈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一起哈邀请到了四位，同时呢，今天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四位进行交流，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企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数据，还有包括整个一个现在创新药的产业链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视角。坐在我右边的是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嘉宾，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于文新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期待您和我们四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刚才也说到，都是覆盖整个一个国内创新药产业链的四家企业。虽然我们都是处在同一个产业链当中，在整个一个领域当中，但是其实各家的企业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包括优势也尽相同。那接下去我们请从王总开始吧，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对自己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啊？做一个简单介绍。
1: 我荣昌生物是2008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聚焦在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国际化。那么从技术角度讲呢，我们自己开发了融合蛋白、抗体，还有 ADC， 这是技术平台。从竞争领域来讲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自身免疫领域，还有肿瘤，还有眼科，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本定位呢就是这样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王总的介绍。我们听听看崔总。
2: 诺成建华的核心定位是聚焦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创制，并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企。诺成建华成立于2015年，在大概走过10年的创新历程。在过去几年呢，我们也已经从一家以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逐步成长为兼研发商业化、全球化的一个一体化的平台的转型。在商业化方面，我们有三个产品，包括我们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销售在持续放量。而且我们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研发端呢，我们也在持续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管线。在小分子、抗体以及 ADC 不同技术平台方向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的整个的布局。尤其是诺成建华这几年呢，也从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逐步转化为具备真正具备全球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一个国际型的公司，也有几个项目在全球做临床研究，以及也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及对外授权，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关键的跃迁阶段。从以研发为主到我们研发驱动、商业化、可持续、全球布局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0: 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2: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张董来做一个介绍。
3: 迪哲医药成立于2017年。我们是一个以全球创新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目前有2种产品，其中我们的舒沃哲是治疗肺癌 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产生肺癌的这么一个药。我们聚焦于小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全球首创或者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目前我们有7项产品在不同的临床开发的阶段。我们的舒沃哲以外，其他我们的高瑞哲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JAK1 的抑制剂，治疗这个外周细胞淋巴瘤，全球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0: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张总的脸上这洋溢着抑制不住的那种骄傲和自豪，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药，自己的自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结晶。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陈董做一个介绍吧。
1: 好，美的西成立22年前，2004年，我们的定位恰恰跟我们在座的三位不同，我们是为他们提供新药研发的服务的平台。那我们新药研发的平台就是应该来说是国内最早期之一定位为一体化新药研发的平台，包括了药物发现，包括了药学研究以及临床前的研究，包括药效、药代、安评。这样我们的技术平台能够让类似在座的几家公司它的研发的速度更快，对吧？更节约啊，更节约化的服务。我们现在已经为200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服务，也累计到去年底，我们支持了651个一类新药进入临床，是通过我们，而且其中去年1356亿左右的出海，我们已经做了至少100亿级以上的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通用型的啊，来让整个的新药研发速度做了改观，这也是我认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0: 是，所以这跟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是整个一个全链条上的不同的一些，包括有做服务的，有做这个药物本身的研发的，大家的侧重都不太一样，但是就像一根弦上面少了谁都不太行。刚才陈总也说到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创新要自己的链条上的一个特色。刚才我仔细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个创新药、医药企，因为它也属于一种科技类的嘛，一个范畴，只要是跟科技相关的、跟科学相关的企业，它的发展历程，它就蛰伏历程啊，就少不了，最起码10年起步，所以它需要政策的扶持，需要耐心资本源源不断的去扶持它，包括自己本身的技术迭代，自己也得努力，得争气。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还是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年报的情况，看看各位这些年来我们的成绩亮点展现在哪里。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年报的业绩核心解读的环节了，特别期待，我们要有请于女士为我们的四位董事长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来，有请。
2: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掌门人能够今天来到这里哈。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这个创新行业是一个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的这样一个投入的行业，我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听到各位掌门人介绍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史以及这个经历的时候，哎，我看到今年就是在我们2025年公布的这个年报啊，就觉得各位都交出了一个可能是创业18年、10年、8年，或者2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答卷。那首先，所以第一个问题给到王总哈，因为我们看到荣昌，您刚才也讲到，就是08年开始创立哈。那就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看到了是交出了上市以来第一次盈利的这个答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收入端增长是有89%这样的一个高速的增长的。那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又看到了荣昌在 JP Morgan 会议上爆出来一个非常大的6.5亿美金的首付款跟 Abbvie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到您，您去展望荣昌未来的几年的业绩的一个增长的持续的驱动力在哪里？那下一个阶段跟之前的这个5-6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能不能请您做一个展望？
3: 谢谢主持人。按照我们的规划和预期啊，大概在今后5到10年里边，我们荣昌生物啊还在长期的处于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这样发展的一个周期里边。那么我呢就从三个方面把我们这个支撑我们这个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啊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从商业化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商业化呢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产品呢数量不多，只有2个，但是呢我们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大的2个单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治疗和 B 淋巴细胞相关的介导的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已经获批的适应症呢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重症肌无力。

0: 同时我们在临床上还在进行的有二三期临床研究的，有儿科的，有肾科的，还有神经内科的，啊，还有其他这几个科室的实验啊，大概还有好几个啊，都在做二三期临床研究。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产品的适应症呢非常广泛，它的适应的人群呢大概得两三千万人，是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单品，它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啊这特别大，那么我们对它的这个期待呢也比较大，我们也有信心呢把它做成一个大差不多百亿元的一个大单品，这是第一个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ADC 药物，我们叫威迪西妥单抗，啊，它是一个 HER2 靶点的 ADC 药物。那现在获批上市的适应症啊，有尿路上皮癌，有乳腺癌，啊，有胃癌，同时我们在临床做的呢，还有一些更往前线做的一线的胃癌，还有几个适应症啊，也都在往前线做。所以这个产品呢，这个我们在细分的肿瘤领域里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呢，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把这个临床的阶段呢，从适应症的阶段，从三线、二线到一线，一直到辅助往前去推。这样呢，它这个未来的可持续的增长呢，还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们管线里边的其他的产品呢，现在正在做临床的，还有几个产品正在做临床。这几个产品呢，主要是在肿瘤领域。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正那个我们叫148，就是和艾伯维做交易的这个双抗。现在三期临床的肺癌的一线呢，正在做啊，正在入组。其他的适应症呢，也在相继要启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278、288，就是针对一些新的靶点，正在做一二期临床的探索。这些适应症呢，应该说在今后的三年、五年这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市。加上原来我们正在这个销售的适应症，那么从人群的广泛性上，对这个临床需求上，那么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呢，经过几年的销售，在它已经进入这国家医保目录啊，后续呢我们还要通过谈判进国家医保目录，在医院的准入端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商业网络的配送上，现在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这个增长呢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自己呢和那个国际上著名的第三方公司吧，对我们今后的这个销售啊，做了一个预期。威迪西妥单抗和泰达西普这两个产品，但这两个产品呢，大概加起来要超过百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那么再算上新的产品呢，应该说我们未来这个五年往后的这个销售增长，空间大，速度快，这个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这是第一层逻辑。第二层逻辑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授权。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的荣昌生物啊，一共做了四个产品的海外授权，合同的总额呢，已经超过了126亿美元。那么这些产品的首付款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最晚的一个首付款呢，就是这个上个月收到的，艾伯维的是6.5亿美元。那么这只是对海外合作呢的开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先要签合同啊，要收首付款。
1: 对，
0: 后边呢，实际这个任务呢也更重啊，也就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具有吸引力。那么主要的呢是和我们授权的这几个公司，包括美国的辉瑞公司，艾伯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Newco， 就是 World 这个公司，还有日本的参天公司，
1: 对，
0: 这些公司呢，现在我们去合作呢，还是比较顺畅，比较顺利，项目的推进呢，也是按计划进行，总体上呢，我们觉得合作呢是趋势是非常好的。那么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呢，就是要走各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是临床开发的里程碑。

0: 我们正在照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去迈进。那么从产品结构上，从市场的布局上，特别是公司的财务结构的改善上，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财务结构来推动公司的发展，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逻辑呢，就是研发，研发这个管线。这个管线呢，我们荣昌生物历来把研发管线视为生命线，就是它是最重要的一条脉络。那个管线呢，我们前几年应该说我们的研发成果是不错的，从上市的产品，从海外的授权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它是走在国际前列的。这个是我们的 BD 项目是可以背书的，是吧？你辉瑞也好，你艾伯文也好，他们要买我们的项目，就是在说我们的项目做得比他们自己做得好，比他们自己做得快，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研发呢，事实上一方面是要开发出新产品的，在国内商业化销售。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出来的产品，特别是到一期、二期临床这个早期研发这个阶段，要能够为 BD 提供好优质的项目，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这样呢，这个早研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二期临床，我们称为早研项目。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功能来建设。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个利润中心。有利润中心呢，那么老的药企的观点就是，我从临床从早期立项、分子立项，到产品上市，在国内上市销售来赚钱。那么新的呢，就是我们要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要把它 BD 出去。完了以后呢，把早期研发的投入收回来一部分呢，再做新的研发。那么这个掌握这个拿捏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研发端，我们就把它配上，一个是利润中心，一个我们叫输血站，就是给我们的国内的销售团队商业化，源源不断的能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新政上市。这个我们今后呢，我想5到10年的时间，我们荣昌生物的支撑荣昌生物，能够长期的、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这样就建成了。那么最终汇总呢，就是在这个报表上。大家都关心财务问题、财务报表，那么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稳健的、可靠的一个财务系统，来推动公司那个源源不断的推出新产品，能够推对那个帮助公司呢，这个对外授权，在国内卖药。所以我们最终呢，总结了一个商业模式，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呢，就叫国内卖药，海外授权。这一个
1: 这
0: 闭
1: 比
0: 环嘛，
1: 书写
0: 这
1: 更
0: 样
1: 贴
0: 呢，
1: 心哈。
0: 我们整体的这个，特别从25年开始吧，荣昌生物呢就进入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从财务安全财务这个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呢，是一个健康发展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的一年。那么26年的1季度呢，我们这个财报也发了，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很快的，都是在我们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对26年的预期呢，1季度过去以后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5年规划、我们的10年规划，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答。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从2年前看荣昌的报表以及企业的发展，跟现在完全是2个阶段了。那这离不开十几年的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荣昌，就是光凭国内，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国内市场就能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看海外，其实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那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下一位给到诺晨建华的崔博。那崔博呢，我也想问您，就是整个2025年诺晨建华从报表上也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那收入是实现了近24个亿，然后同比增长是有135%，那也是第一年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所以我想简单的请教您，未来您觉得过去3年跟未来3年，诺晨建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变化，以及您的展望？
2: 好的啊，谢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诺城建华还是非常幸运，在我们成立10周年之际哈。

0: 我们能够扭亏为盈，而且去年的利润6.44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个2026年以及后面的几年哈，这个盈利还是可以非常持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商业化端，我们已经有3个产品获批上市，我们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我们的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选择性的 BTK 抑制剂用于治疗血液肿瘤，有4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全部纳入国家医保。在去年我们一线慢淋小淋适应症获批上市，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商业化增值的空间。其实第一季报我们也出来了，我们总收入5.3亿人民币，而且我们的利润也在1亿之上，所以我们对商业化还是非常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收入的叠加，刚才说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去年有4个项目出海，今年我们会继续会有一些里程碑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叠加里程碑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好几个具有重大 BD 潜力的项目，再加上我们区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叠加呢，我们觉得使得我们对后面几年的盈利非常有信心。从研发端来说，诺成建华一直以来从高效率的研发为著称，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更加投入这个研发项目，投入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上的投入，而且能够创新性比较好的、潜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运营更加高效。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下面几年非常有信心在财务报表上能够在保持我们盈利的基础上，在深化我们的研发，在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国际布局。大概就是诺成建华2026年呢，也是我们多重价值集中释放的一年。我们商业化可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研发管线呢在中国和全球进行，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密集的数据的读出，我们有几款大的产品，包括我们 BCR 的抑制剂Mesutoclax，包括我们 TIC2 的抑制剂Sofistanib，都会在今年有重大的数据读出，也希望能够走进国际市场。
1: 好的，我觉得听完两位的回答，我觉得投资人都有底了哈。就是一个我们的内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成绩，能够足够支撑我们的报表上的一个大幅的改善，看到一个拐点。然后另外一个，各位企业家也都没有停止向更好的药，做出更多的满足未被满足的全球的临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药去进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我相信这个投资人，我相信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也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企业，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进入了一个厚积薄发，甚至是一个拐点性的一个时刻。好的，那下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会交到小林总这边。那我们看到迪哲也确实交出了一个上市以来非常优秀的一个答卷，收入是实现了8亿。但当然呢，我们还看到了由于研发的不断的加码啊，导致我们的归母净利润的这个亏损的金额是在收窄的，但还没有像前面两位企业一样实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那投资人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迪哲进入就是刚才我们诺成建华以及荣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以及我们在海外 BD 上面怎么想，我们到底自建队伍还是我们还是寻求这个授权？
2: 迪哲医药目前有2款产品在国内上市，其中我们的舒沃哲在中国和美国二线肺癌EGFR突变上得到了批准。
1: 对，
2: 去年我们是第一年，我们有12个月的医保的销售，我们取得了8亿多一点的销售。今年第一季度就有2.5亿的销售，所以销售这个放量增长仍然在持续。如果说我要在研发上稍微降低一点，我们去年就可以盈利。
1: 但是你们还没有这么做嘛？
2: 但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像前面讲，迪哲追求的是全球首创和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我们没有一个产品是跟在别人后面 me too， 或者在别人的专利上钻个空子这样的产品。我们是对研发上的投入，就是保证我们公司在未来的中长期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基础。 同时呢，我们的输入者的第一个试验证是在二十万级插入上，二线的二十万级插入，我们一线的一线的三期临床注册试验，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它是阳性报道，在今年的 ASCO 上也会被选为这个 top late breaking 这个作为口头报告。对于 DDL 来说，我们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盈利，保证我们的产品线的持续发展，扩大我们在海外的可能的这些收入，是吧？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方针。
1: 嗯，
2: 战略。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交给美的西的陈总。那就是美的西的时间也很长，那确实我觉得相较于前面三位企业家都是前两年经历了寒冬，或者经历四五年的寒冬吧，然后在2025年出现了一个集体上的一个爆发。那在我们分析师观察来讲，我觉得可能您是比他们更早看到了这个就爬到过顶峰的，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市场的下跌的啊，我指的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而是整个产业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当然我们从2025年的财报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美的西的境外的业务收入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4%，其实的我们的业绩的亏损的这个幅度是在收窄的，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行业的回暖，然后能够批量的体现在 CRO 公司的业绩上面。所以您能不能作为这个创想企业的一个服务方，能够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的产公司的订单能见度，以及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一定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来听听您的见解。
3: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们刚才几位在新药研发非常成功，那也离不开我们作为医药服务产业的这个支持啊，我这个是很荣幸。那我们深圳这个我们整个的 CRO 产业呢，是依靠整个的投融资，他们投融资越活跃，我们这边就非常好的订单。
1: 嗯，
3: 深圳在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盈利，
1: 对
3: 啊，这个是整个科创板也好，港股也好的这个成功的这个这么多的成功公司的上市之后啊。那么到了2023、2024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少，只不过因为这个生物医药界投融资减少之后，他们会挤压我们的利润，
1: 对他们跟你压价了，
3: 对，跟我们压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3、2024、2025年，每年大概差不多支持了100个一类新药的 IND 的合批，这个数量一点没少。所以我们的工作没少，但就是价格这个低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前几年的话，扩张有点快了一点，
1: 对吧？
3: 因为看着产业一直扩张，我们包括投资在这个新的技术方面，包括生产基地方面，我们都是快速的扩张啊，这个也影响了我们一些利润。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恢复起来了，订单逐渐就增多起来了，但是这些订单当然呢到2025年就没办法在当年能够
1: 体现
3: 出来。但是从我们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又开始盈利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整个的订单稳步在增长，这个订单现在就充足了。另外我们这几年也算是一个练个兵，在整个投融资低潮的时期，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效率、我们的质量提高起来啊，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新药、这个授权口味依赖于我们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对吧？所以我们下一波的话，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我们这很多的第一，因为我们以前也支持了不少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但是他们投融资受影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说有限，所以我们很多的计提就在当年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优化这一些这个公司层面还有这订单方面，我们去优化。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他的融资能力比较差我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更多的优化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在技术层面，我们要提高。

0: 高附加值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同时呢，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整个世界早期的话，从海外啊订单过来啊，那个国内没有什么生物医药的，我们是接国外的订单，他们是看重我们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下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出海增加之后，更看重我们的质量跟快速交付的能力
1: 、
0: 哎，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两年应该是打下了基础，为我们尤其是今年开始的话，订单充足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提高，那我们的这个利润也能够很快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要按时就完成，因为大家现在要刚才几位前面都说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我们要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 top three 啊，对不对？都能，如果我们 delay， 他们就要 delay， 对吧？所以我们在效率上面，另外我们在新技术方面，我们不落后于在座的几家，我们要做到他们的前面，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平台验证好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我们。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赛道是比较广的啊，比如在小分子上面啊，这个我们大概占70%左右，那么生物药。种类就比较多啊，占30%左右。我们在651个一类新药的 IND 和 P 其中，对吧？有这么多，那么就是说30%左右是 biological， 就是生物药、啊。这生物药就非常的复杂，比如刚才讲的 ADC 也好，现在的这个 AOC 也好，对吧？我们的细胞基因治疗也好，还有 GLP-1 这个系列，反正热点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所以我们也会这个投入，把这些技术平台、仪器设备、人员，做到位。当然了，我们因为我们早期是要，因为国内没有生物技术的，20年前国内没有 biotechnology 这个 company 啊，这个 biotech 这样的公司，那我们都是接了海外的订单。那么后来因为中国这个2015年起来以后，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国内的订单反而高于美国，那么但是因为很多那个都业务也非常的好啊，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当然因为前两年因为收费低了之后就影响了我们，但是现在价格慢慢在回升啊，然后我们的效率又提高啊，另外我们自己在也更重视是海外的布局，因为我们以前哦国内这么多公司，然后这么多都去依赖于我们来研究，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忽略了海外，我们2019年上市之后，本来也想海外去布局 BD 团队实验室，但是因为也迟后了几年。
1: 嗯。
0: 那么从大前年开始，我们终于这个落实下来，在美国有布局的实验室，布局了 BD 团队，所以我们这个实现了海外的订单，从去年开始的明显的上升啊，所以我们今年还会持续上升。那因为海外的。另外一个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因为大家看到，哎呦，不到中国来买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授权给海外的话，他们都没有中国做的这么快，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很多也会把这些业务更放心的交给我们中国这样的 CRO， 所以几个趋势的话，推动了今年的业务会非常优良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今天在座的三家公司，我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更多的出海，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质量保证。
1: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这个外需，谈到了 AI 带来的变革，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内需，因为我们去年看到整个我们政府也发布了非常多的包括全链条支持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内需市场是不是展望未来2到3年吧，现在在企业的进院销售以及这个后端的这整个的这个环节上面，各位企业家都是没有什么忧虑的了，或者就是未来3年是不是内需市场我们是可以足够放心的看到企业的蓬勃的这样的发展，先从小林总开始。
2: 那肯定是我是非常有信心，从迪哲我们的两个产品的医保谈判来看，从国家医保局还是对这个对他们对专业上的认识

0: 对临床上的需求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所以对我们的产品，它能够有效的区分出这个原始创新和那是跟随创新，还是持续改善。不同产品，它对我们两个产品的定价
1: 价格，
0: 反映出来
1: 主要
0: 上，哎，关定价上给我们都给了很好的鼓励吧。这是我们成功的基础，因为国内必须得有一个繁荣的市场，才能支持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
1: 好，这个问题交给崔博。
2: 对，我觉得对未来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三个药品获批上市，奥布替尼已经有4个适应症。实际上，我们从2021年开始销售，这个销售的量还是逐步在提升。在2024年呢，突破10个亿的一个单品。去年的时候，我们卖了14到15个亿吧，今年还会快速增长。我们觉得，在国内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好，大家。从医保呀到药监啊，到国内还是非常支持这个创新，我们对国内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1: 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国内企业说我们在中国卖到20个亿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在去年的报表中，你看到有企业已经突破了50个亿啊。
2: 对，
1: 就是对，所以一个单药，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做到50到100个亿，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3: 非常感谢五位给我们带来深度的碰撞哈。那最后我们有一小趴的问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每一位还是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一下。刚才呢，我们四位董事长其实都是按照我们企业的掌舵人的方向、产业链的发展的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解读。接下去呢，我们想通过观众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各位现在呢都有自己最为核心的一个经营的优先级，那么大家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企业当中，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优先级是什么？是要继续去保我们的盈利，还是扩管线去研发，还是说赶紧要走全球化的道路？来，我们各位各说几件。王董，
4: 我先说一下。这个企业的发展呢，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从优先级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本质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个财务问题呢，是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从短期到长期，主要是看对财务数据的贡献。那么财务的贡献呢，就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这个呢要系统化的布局啊，系统化的安排。优先级考虑呢，是他们之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平衡。
3: 是，好，对您的好消息。好，我们来听听看。崔董，
2: 对，我觉得诺生健康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想保利润，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有又有我们很强的创新能力、差异化的创新管线，我们非常坚定的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三个方面都要有，
3: 三管齐下呀。
2: 三管齐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我们的短期、长期目标，会平衡我们中间的投入，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又要还要。
3: 好，非常的明确，很清晰。来，张董，
0: 我们当然要回馈的投资人，但对于迪哲这个阶段，我们扩展我们的产品线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产品线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发扬拓宽我们已有的产品线，我们的商业价值。
3: 做更好的一种补给，和循环。好，最后来问一下陈董。
5: 虽然我们没有产品，但是我们是基础服务的平台，我们肯定要投入，我们要走到前面去，啊，不管现在任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得积极布局，是吧？不管是跟最近的体内的CAR-T方面，对吧？核酸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记得最清楚，我们这个龙昌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ADC 合批，我们美的系是支持了第二个 ADC 在国内这样的合批啊。当然我们技术平台啊，类似崔总讲的，确实是要又要盈利，那么又要技术平台做到前面，对吧？又要国际化，是吧？当然国际化对我们 CRO 来说，可能做法是跟在座的三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在海外的研究，它的收保率、它的效率、它的费用比国内，对吧？费用高，而且效率低，所以不管 国内这些企业还在。

0: 海外的钱怎么出海，不管是合作模式，不管是在美国建研究室，他们都会汇报在中国来做。我只有我们中国，它的效率，对吧？
1: 最好，
0: 而且现在已经质量是达到国际水平。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家，你们在座的三位没有一家有做所谓的 GOP 的实验室，那只有像我们这些 CRO 有能力去建，然后才能让他们出海更容易，质量更高，哎，国际认可，所以这个我们非常
1: 有信
0: 心。
1: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哈这个医药方面，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不断的走向中国制造。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刚才也特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几位老总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创新之路。我总结下来，创新的道路既要稳，又要狠，要敢于有野心，敢于去创造。好，再次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之前的研发突破到商业化兑现，从本土创新不断的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正在走出一条关乎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25年的研报当中啊，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创新药迈向全球第一梯队的新起点。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创新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点股，
3: 用九方
2: 做标的，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

0: 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80%，动力电池超过70%，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呢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艺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 所以呢，为了能更

0: 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
1: 嗯，
0: 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0: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
1: 嗯，
0: 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埃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啊，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撮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你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1: 比如。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1: 嗯。
0: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

0: 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或者说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这种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新的这个电池法规，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 这么一个

0: 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啊，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啊，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啊，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啊，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2、3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啊，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呀，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啊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0: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

0: 难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俊教授。
0: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再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就
1: 好
2: 是说
1: 啊。
2: 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 世界500强的

0: 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啊，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也要，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
1: 嗯，
0: 啊，可能是提供三四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是要需要有考量的。
1: 嗯，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2: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翻译成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0: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型与分化，它能接受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2: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2: 其实系统

0: 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1: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璇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2: 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0: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

0: 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1: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了？
0: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都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4月份、5月份，或者是9月份、10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他就可以灵活机动地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1: 门槛降低了，
0: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

0: 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政府院落要向游客常态化的开放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节假日停车难、上厕所难。在节假日的时候，政府的院落是空置的，对吧？他不用上班嘛。但你这个停车场的释放能不能释放出来呢？除了政府院落，还有很多公共机构的院落呢。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2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0: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是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啊？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游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游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游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游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 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000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应该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新郎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城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

0: 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的风景是人，在旅游当中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所以我想对旅游业来说，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去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交付水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1: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0: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告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15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8: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8: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 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4: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8: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8: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当人口老龄化加速，重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银发经济怎样冲破概念，直击银发群体真实痛点。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2: 重设施轻体验，重机构轻居家，
3: 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0: 企业如何抓住本质，夯实银发产业根基？
4: 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
5: 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
6: 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0: 要打造温度与深度兼具的银发生态，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1: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第一年就做了1亿。
7: 有很多的需求，我们现在讲可能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我是黄伟，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银发经济呢，是这两年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相信每个人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本期的头脑风暴节目，我们将会从智能创新、场景重构、生态协同等核心的维度切入，来深入探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青攻势。
0: 随着人口结构变迁，银发经济展现爆发性潜力。2024年市场规模已高达7万亿元，2025上海老博会观展人次超8万，吸引近500家企业参展。健康养老、智慧医疗、老龄金融等领域加速落地，数字化养老服务、适老化智能产品等新兴赛道迅速崛起。当银发经济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引擎，中国企业正以创新整合之力积极破译银发经济的长青密码。如何精准触达老龄群体的真实诉求？怎样破解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未来还将涌现哪些潜力股？头脑风暴聚焦银发产业3大实战命题，汇集银发领域企业代表、专家、投资人及特邀评论员，共探银发经济长青之法。头脑风暴

0: 报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即将展开。
1: 我们现场的两位观察员都是在备老阶段了，你们的这个观察，我们当下的银发经济是否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到了长者的身上？
2: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像我们这些五十朝上的，我觉得将来不仅是身体要良好，然后有别人陪伴，情感要支持，甚至我还希望我自己继续有用，这是一个对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认知，这也意味着未来长久的一个经济的潜力。我爸爸妈妈那一层的，他们自身对于一个生命观、一个健康观，未受到良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远远还做得不够。
3: 我写的是跟否之间有两个箭头，这个是人大的那个养老服务代表小组做了很多的调研，确实产品多吧，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写否？重设施，轻体验。这些产品你到底是有按照需求来开发的，还是按照你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来开发的？还有一个呢，重机构，轻居家。因为我们现在就9073嘛，90%的老人是要在家里面居家养老的。
1: 看看我们的各位智库成员哈。
4: 首先呢，要对这个人群进行细分啊，不同的阶段他的这个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地区，农村的这老年人很多的需求真的是没有被看到。现在比如说5分是满分吧，我觉得可能像传统的这个养老服务可能已经基本上到这个4分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全国来说现在这个机构的入住率大概在50%-60%这样子，也在往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个方向去做啊。还有一些很新的这个智慧养老等等，很多新的需求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5: 我的答案也是
1: 既是又否。
5: 国家的2013年出了一个国务院的文件，就被大家称为我们养老这个市场的元年。它经过10年的积淀和发展，很多的资本，很多做养老服务的都进来了，特别是养老照护方面，大量的买单是政府。我们其中立行办大事，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那么另外一个否，从广义的这个银发经济的角度看，它经济的4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围绕老人的特殊需求做一次细分。所以呢，包括对养老，对于老龄社会，包括对于照护，我认为都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义了。
6: 那我支持这个否。第一个，整个供需是完全失衡的，比如说人群啊，这个细分，其实每5年可能他们的整个人生的背景层次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啊、经济发展都不一样，其实产品的适应性也差别很大啊。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适老化的服务水准太低了，量很大，收益比较低。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整体啊，尤其是民间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等到资本都很积极地关注一些头部的优秀的企业的话，整个发展就应该起到了一个带头的这个效应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企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7: 10年前呢，我退休了，成立了一个东篱退休俱乐部，同时呢还办了一张老年报，就叫我们退休了。
0: 上海东篱退休俱乐部依托媒体加社群加服务生态矩阵，专注为退休人群打造全方位生活服务平台，精心打造超1000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并首创一日聚等社交属性产品，覆盖江浙沪超300万用户，成为退休旅游及生活服务领域的行业标杆。
7: 偶尔一次机会嘛，涉足到了旅游，我跑到了一家旅行社，我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上面做一些广告，我就免费的帮他包装了这样一个游轮的产品。结果没想到，因为我们会员已经累积了将近有10万，这一单销售了将近1000单。
1: 为什么您的这个俱乐部有那么多的这个长者来喜欢他们呢？
7: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我来设计每一个产品。首先餐食是最受诟病的，那么围绕这个痛点呢，我就把它编成一个标准，餐厅呢就根据我们这个标准来做。传统的游玩呢塞满了各种景点，我认为游客在进步，
1: 要有深度，
7: 对，留足时间，尽量的把团队安排在市区，虽然价格贵了那么一点，但是客人的体验度是蛮好的。我们把传统旅行社的很多做法进行了一个颠覆，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去了。

0: 以后呢，第一年就做了1亿。
1: 您其实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痛点，龚总，你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2: 机构养老虽然客群定位很清晰，需求也很清晰，但是面临着这三道矛盾。
3: 太保家园上海普陀国际康养社区，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布局全国康养战略的关键落子，总投资近4亿，社区构建的生态景观加智慧康养加品质文娱体系，融合三级医疗配置、智能照护系统及丰富的文娱活动，重新定义城市高端养老标准。
2: 第一个，我们打造的是护理长辈也不仅是一张床而已，你除了提供吃、提供照护、提供医疗、提供社交，你还有一些是他们满足不了的。而且现在80岁的长者，他的子女之间的家庭的矛盾文化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显现。第二个矛盾呢，是我们的人力成本和我们优秀的养老护理员的留存率，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第三个矛盾呢，80岁以上老年人的支付的能力是非常单一的，他基本上就是靠退休工资的这一块。我们保险公司推的保险加产品加服务是针对我们初老人的，所以现在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买单的这个能力、买单的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1: 潘金，来说说你的观察。
4: 好的，泰米是希望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疗机构放大他们的供给侧能力。
3: 上海泰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场景需求，自主研发产销20多款医用移动机器人与医疗智能解决方案，覆盖消毒、物流、服务等多个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及公共卫生场所，推动智慧医疗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
4: 我们进入了700多家三甲医院，养老环节都面对着供给能力不够，没有办法给出好的性价比的产品让大家竞相去购买，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和发展成熟的过程。从养老类的核心技术层面，我们也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站在我们所谓供给侧角度来说，可能要选取专业性最高且具备未来泛化能力的场景进行切入。大家提到上海的养老模式90-73，那泰米其实是以3开始，在专业机构里面把专业养老的和健康的核心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泛化到7，泛化到90，而这一切其实是需要一个技术的发展、产业的成熟过程。
3: 随着银发经济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耕文旅领域的行业实践者正以个性化体验精准呼应银发人群的品质化需求，而聚焦养老场景的新兴力量则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共同勾勒中国银发经济的多元生态。
5: 天宇养老呢，我们希望能够定位成中国养老行业的数字基建平台，把我们的精力聚焦在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我们的生态呢能开放给整个银发的生态，提升整个行业的供给水平。我们有2块核心的业务，从养老服务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发展前500的曲线里面，我们已经基本上覆盖了60%。另一个方向呢是养老科技，我们的服务为我们科技提供了场景和数据，那科技呢又为我们的服务提供了生产力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真正的能够做到科技驱动和品质交付。在今年的老博会，我们还推出了无为养老系统。所谓的无为，就是说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天宇的智能看护希望能做到更好的学习和适应每个环境、每个个人，能够让老人能够做到主动健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生活方式。
6: 现在将近占10%的携程的用户是50岁以上的，它的订单增速是我们大盘的用户的1.3倍，消费的水平是年轻用户的3倍，既有时间又对消费有一定要求，逐渐的往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去转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 单独成立老友会，并且不断的推陈出新。举例子，就是我们的老有意思六大主题旅游产品：品质旅拍入画系列、歌舞艺术天然系列、元气养生月养系列啊，还有为摄影美术爱好者定制的这种光影系列、轻徒步的秘境系列、专业的研学系列。我们是会针对这个主题下去甄选目的地，也做了一些行程设计上的一些科学的调配，硬件和服务上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在今年也开业了第一家老友会的官方旗舰店，那也希望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温度和一些这个理念，更好地为它提供线上线下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1: 好，我们要多听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声哈。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李老师的这么好的产品多多的推广，这就对了。为什么一定要有成功的自己能够跑起来的健康企业？
1: 嗯，
0: 如果一直是政府补贴推动不起来的动能没有，
1: 对，
0: 那么好产品就没有。那么像李总这样的，今年1亿，明年2亿，再倒过来去投资，把生意做得更好，规模放大，价格下来。
7: 潘金他们这种企业是有未来的，如果资本不进去的话，这些产业提升只是空谈的。持有资本的这些大家们，你们能不能看好我们的银发经济，能不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往前推一把。
8: 像潘总这一类的公司，他从医疗端锻炼出来以后，再把这种技术向养老端去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在发生了，以60后为代表的新老人群接触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这30-40年来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变成老年人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会平移，就会把他的相对比较高的需求和相对比较强的支付能力带到市场上，这个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机会。资本没有大规模的下场，但是一直在观望。
9: 就是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的老年人，更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预判未来的老年人。资本是急不得，虽然我们养老的产业经过了10年的发展，但是它商业的闭环没有形成。资本一方面要等，一方面还是要积极的拥抱分析，阻碍老年人群消费的因素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就破解了。
1: 60后开始要真正的进入养老阶段了，或许他们能够真正的来撬动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目前在银发经济领域哪些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一个增长的格局？
2: 一个就是机构养老，各大机构的入住率可能只有到50%左右啊，所以机构养老的床位是向上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李总做的啊，就是文旅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老年大学啊，老年团。
0: 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一天俱乐部，可以吃2顿玩一天，同学聚会。旅游不能天天走嘛，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解决我们小老人的聚会的问题。一天俱乐部这个模式现在上海如火如荼，
1: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放电的这个过程啊。
0: 是，
4: 老年人可能是最新一波的互联网的资深用户，小视频以各种各样的网剧是非常明显的增长。
1: 简老师，
0: 绝对是这个字
1: 啊，美。
0: 对，我觉得这一块绝对是在蓬勃发展，而且是很健康的，是自然在发展，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
7: 我觉得还有一个美，我们之前也去调研过装饰装修协会，一般是58岁到68岁这个年龄段对自己的这个小家进行改造的，居家也要是安全的、宜居的以及是美好的。
10: 我最近拿了一个浙江的数据，去年底啊，浙江适老化改造政府投入了大概6.6亿，改造了7.28万户的家庭，60岁以上是支付50%这样的一些费用，所以他用6.6亿的财政，然后另外又带动了这个7亿政策驱动，目前来说啊，还是当前比较重要的一块。另外一个驱动呢，一种创新，这个行业整合机构啊，加旅游加这个智慧，其实都可以加起来。
9: 我觉得就是围绕老人势能造富的这个核心，这个构架包括市场的包括政府供给的这块模式也比较成熟的，那么包括衍生出来的是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具租赁啊，还有呢就是
6: 工龄。
1: 金代表，你觉得还会涌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细分的能够让您满意的？
7: 未来我觉得有一个职业会呈现出来，叫被老规划师。也就是说，我们迈向老年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职业的人，一个职业的团体来告诉你，你

0: 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有个视频讲，我退休了以后，我就褪去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但是人是社会人，可能他会迷失自己，所以贝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退休了以后，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的界面，你会拥有另外一个社会身份，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一个职业会对我们的银发经济会有一些触动的。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要有这么一个板块，未来你是要链接很多东西的。
1: 明白。接下来我们来请

0: 还第三代，怎么良好的哺育也让老年人对社会有所付出，满足他的社会属性。第二个是我们的个体属性，是我们怎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老年人需要健康，需要旅游，需要美食，所以这两个维度我认为都是银发经济未来的重要的产业大方向。那至于哪一个具体的点冒出来，我这边写了，其实是有赖于技术发展，就是我们的技术要能够赋能老年人更好的去给社会服务，它能够被需要。同时技术发展让我们被服务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维度，可能唯有技术发展创新才能够去真正的把银发经济的本质做实。
1: 最后还是落在了技术上。
0: 是。
1: 好，来，李总。
2: 我觉得凡是今后社交属性的产业都是可以发展，比如说我老公退休了，他在家里，他也想一个社交场合，让他认识新朋友，而且跟老朋友相聚。
1: 第二个是圆梦，是什么意思？
2: 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我和交大合作办了国学仪西方经典课程班，组织我们的同学到哈佛游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围绕着我们退休人群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现在办了吹长笛呀、弹电子琴啊。我以前想学弹琴的，但是没有弹成，那我现在就学了。所以我说围绕着兴趣爱好的产业也一定是不错的。
3: 我这边呢是写了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商业模式，以后肯定会蓬勃发展。像养老规划师关注友情、亲情、爱情，包括我们现在就医体验的这个方面，陪诊师现在也在往前发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宠物经济，其实也是情绪价值的一个方面。还有呢，我一直在想，可能老年婚恋市场也会蓬勃发展。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以后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整个市场啊，会往前。
1: 杨老师。
4: 从养老到享老，他们其实每天也在琢磨，包括情绪价值啊等等这一块，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消费、新的场景啊、新的业态啊。我大概想了几个，一个呢就是智慧家，确实这个技术的推动，包括现在有很多虚拟养老院啊，然后智慧养老院啊等等，居家的这一块的可以开拓的还比较多一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行业家，其实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兼并和收购啊，可能民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最后是平台家，把所有的养老服务的公司都聚集到我这边，把这个金融的这些客户加起来。养老是一个生态，有竞争，也有合作，以后也有兼并，但是就是说看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吧，产生一些新的物种啊，或者是新的价值吧，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
5: 我看到过一种数字孪生技术，它会让你去体验你在不同身体状态下、不同疾病状态下你的感受
1: 啊，
5: 心理感受、肢体感受，可以模拟你身体在目前营养和状态下10年20年的演变，会提早的干预你的这个健康进行管理。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这个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啊。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备老的教育。我们一个人走上社会之前学了多少年，退休呢是一天，你准备好了吗？他们应该有一套这个备老的准备。
1: 适老化又多了一个适老化教育，
5: 其实这就是我们需求的推动方。就是推动它形成新的老龄化的生活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啊。第三个呢，我想提的是个知识循环。我做管理啊，做战略、做咨询的角度来讲，其实越老越好，艺术家也是的。知识型的老年人的这个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再释放，就对经济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那尹老师，
6: 我就是三个字，管理师，各类管理师。我的右边是基于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的，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就是，人退出职业生涯以后，他还有这种自我，包括他的脸面、他的恐惧等。另外，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职业人变成社会人，变成他家庭人，他的这个变化。第三个是什么？他有这种社会参与的这种一个愿望。所以，积极老龄化基于这个三个理念，然后呢，要各类照顾，要解决他的财务，通过各类的管理师，把老年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老人这么多。各类管理师在未来就对接各种资源，对接需求，在城市里面有一定文化技能有追求的老年人的再就业，他的创业，他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但是他的技能如何发挥， 这些东西可能会催生出很多的年

0: 年轻的去把它激发，把它培养。
1: 毫无疑问，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服务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定位在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毕竟养老类似托幼，因为这个群体的原因，他们不再有就业的贡献，但是需要社会保障的托底。托底绝不只是退休金这个维度，还有很多金钱买不到或者买不起的养老服务。这是我关于银发经济最关注的话题，这一块需要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和个体共同投入资源。那么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一块显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大家谈产业和商业比较多，从商业的角度没有问题，无论是旅游、教育、社交这类的精神产品，还是助老设施等物质产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很多供给，也会诞生很多赚钱的公司和产品。但我今天还是呼吁社会各界，首先把目光从活力老人转移到逐渐失能的老人身上，谁来服务，怎么服务，有没有足够的供给，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家庭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模式，为中国人的养老来托底，来解除对失能的恐惧。相比于怎么更好的吃喝玩乐，这个课题难得多。
2: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的精彩洞见，为我们的银发经济行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这个视角。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实践，能够让我们的银发经济真正的成为兼具温度和深度的长青产物。谢谢各位收看了今天的头脑风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0: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1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12: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11: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9: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3: 新旧都能转换， 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4: AI 传统产业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15: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16: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17: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18: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9: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20: 以这种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21: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3: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2: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4: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

0: 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银国际证券拟任高管龚一民，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小斌，摩根资产管理中国 ETF 及指数业务总监毕雪，光大期货研究所副所长钟美艳。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2026年的6月17号，在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的吴清主席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讲。这次解读呢，我将从6个角度来展开。首先，我们从4个维度可以来看看新国九条以来的一些改革的成效。吴清主席是用稳言忧心4个字来概括新国九条实施2年多来的一个改革的成效。稳体现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增强，严可以体现在依法从严监管理念的全面落实，优呢体现为优质上市企业这个群体的一个培育。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新呢是体现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效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我想从这个完善上市融资功能啊来进行解读，也就是这个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系。吴清主席的补述主要集中于2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双创板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渠道；二是推进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制度的优化，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融资支持链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的第5套的一个标准的扩围啊。讲话中讲到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到人工智能的领域啊，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同时呢也要支持下一步在量子科技啊、生物制造啊、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并购重组与再融资的方面，那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主要注重于这个首发融资啊，那么现在呢都强调就是以后再融资方面啊，就包括跨境融资啊，或者是海外上市的回归啊，或者下一步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现。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壮大耐心资本系统性的来打通木头管通循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我们15规划要明确提出的方向。耐心资本不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目标，更看重长期的价值回报。资金的长期配置呢，属性啊和创新企业研发转化周期较长的一个特征高度的适配，融资端为企业打开的准入的通道，要让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壮大，离不开足够体量的长期资本在投资端进行支持。那么募和投是本轮投资端改革的一个重心所在。吴清主席也明确表示，将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在私募基金行业的改革呢，吴清主席特别强调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6月初，

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抓紧健全一加 N 加 X 的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就是强调要坚持长期主义、专业主义，要完善专业化的投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提升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洞察力。在第四个维度方面，想解读一下这个投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我们在去年年底证监会正式发布，就是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以及相关的配套规则。那么首批的项目已经受理，商业不动产类次呢突破主要是三个方面，那对发行方提供了市场化资产推出渠道，那有助于降低现在很高的一些房企的负债水平缓解流动性的压力。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突破的意义在于在现在那个可投资的资产稀缺的环境下，像这种能够达到4.75%到6.22%的现金分配的产品其实是应该是有市场的。第三个，对于宏观经济好处，对于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促进存量盘活、资金回收在投资有很好的一个促进良性循环的作用。那么在讲话中，领导也提出了要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尤其在 AI 时代，要包容与规范并行，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一些指导意见那么在提升投研、客服等重点场景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也要严打利用 AI 的非法荐股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第六个方面呢，像解读一下这个深化这个高水平的一个双向开放，那么统筹开放与安全，要开正门堵偏门。讲话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要提升这个开放制度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大家都知道，就国债期货和未来可能的外汇期货，这是两个很基本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个产品品种。那么下一步对我们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其实是去有这个很基本的避险的需求，也是引导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市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本的长远期的一个需要。那么在跨境监管方面也要进行向来强化，前期也是有一些处罚案例是吧，对这个境外的一些机构的这个无牌在境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营业也进行了处罚。在赌偏门的同时也要开正门，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也讲到了境内投资者通过港股通QD 基金跨境理财通等合规的渠道来进行跨境资产配置。那么境内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也可以直接交易人民币计价的港股，那么汇率风险和投资便利性将显著的改善那么这个呢，都是下一步开正门的一些可选的一个政策的发展的方向。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吴清主席呢在讲话最后也对如何的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了一些部署。那么在产品体系方面，增强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期货期权上市，支持推进电力等期货品种的研发，包括刚才讲的外汇期货的研发是吧，那么进一步完善上海作为全球定价中心的品种体系。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那么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以上就是我从这七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对相应陆家嘴论坛资本市场讲话的一些解读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两创板，就是指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关制度的一些改革对资本市场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对于这一系列改革的一个解读啊。第一呢，就是在科创板里面设立了这个成长层，那么这个领域呢，专门是集中服务技术有较大的一个突破，商业前景非常的广阔，以及在研发上面持续投入的一些未盈利的一个企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重启了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一个标准。对于这个第五套的一个标准里面，将医药生物啊、医疗器械啊进一步的扩展到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的科技的一些领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两创板改革，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上市的一个标准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多元啊，特别是对于盈利要求以及市值啊、研发投入的一些新的一些导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呢越来越国际化，进行了国际对标。在这里面呢，我们发现几个重要的一些亮点啊，包括刚才提到了科创板的成长层，也包括预先的这个审阅的一个机制，以及呢资深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一个制度。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投融资环节的一个协同同步进行改革啊，包括刚刚提到了融资端的这个储价的一个发行等等啊，做市商啊、ETF 的一个期权、股指期货的这个盘后的一些交易等等啊。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陆家嘴论坛里面两创板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改革啊举措呢，可能这边重点提到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大模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那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关注过程当中呢，就是看到这个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上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啊。那么在这个一系列指引或者政策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加持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模型企业啊，像智谱啊、像 MiniMax 啊，也在冲击这个 A 加 H 进程，也进一步的一个提速。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或者今年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当中，也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对于内需相关领域政策支持的一个推进。那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消费领域增长的一个细分的一个行业呢，包括五个重点的领域和四个潜力的一个领域。这里面包括像这个服务里面的像旅居啊、家政啊一系列汽车后市场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个潜力的领域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像一些体育的赛事啊、路径的消费啊、体验式的一个服务、演出的服务相关的一些公司，也给出了可以符合相关的一个领域纬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适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的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一个推进攻坚，那么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的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那首先可能大家很多人会说，那其实科创企业、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是心智生产力呢？那确实它其实是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最标准或者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一方面它可能体现为一个整个工业的升级，以前不能做的东西能够现在可以做了，那它可能会带来这些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体现为效率的提升，那现在我们有了 AI，有了科技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其实这些部分只有当这些科学技术和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它才变成了一个心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去支持心智生产力更像一道命题作文的话，那这个题目其实和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题其实已经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回应到其实吴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讲话当中提到的一个核心的另外一个核心词，就是耐心资本。那所谓的耐心资本是什么？那其实更多的也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去配套或者去支持这个融资周期更长的这些科创企业，让他们从一个科学创造的企业变成一个心智

生产力的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那它的周期可能会更长。我们会说传统的一个私募基金可能是5年或者8年的存续期，它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去匹配到这个更长的融资周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毕竟说的是科创，我们说的是科学创造，那它的研发费用的投入一定会更多，对吧？那如果我们看待这些科创类的企业，这些向着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去发展的企业，那我们看的可能更多的也是说这个研发投入究竟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东西。那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企业家在融资，我们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个质量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企业同样花了很多钱的企业里面，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有价值的，能够创造出生产力来的企业，哪些企业真的就是把钱花了但是其实没有创造出价值的企业。其实这个更多的也是说我们再去回答这个新质生产力这道考题的时候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点。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看待，或者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分析这些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看，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它可能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所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的价值来的。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加注重技术的指标，它的主要的风险更多的也是技术路线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这么一些指引，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弹药能够去发展这些科技。那只有把这些钱投进去，那能够让这些科技展现出来，最终和业务场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整个技术的突破和业务的进一步的增长。

在这个陆家嘴论坛上，吴清主席表示要加快落地在沪深交易所落地主动管理型 ETF。 那我这边呢，主要是跟大家汇报三点内容。第一点就是主动管理型 ETF 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创新品种，大家是怎么看待它的。第二呢，是它有什么优势。第三点呢，是在全球视野范围下，主动管理型的 ETF 它在全球的发展如何。那么主动管理 ETF， 咱们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主动管理的能力叠加 ETF 的这个产品形态。那么它具有两方面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有主动管理的一个特点。那相较于现在很多的被动 ETF 而言呢，主动 ETF 它是由基金经理主动去选择底层资产，是以获取阿尔法为目标的，所以这是跟我们目前市场上上市的 ETF 非常大的不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有 ETF 的特征，它既保留了主动管理的能力，同时它又去拥抱了 ETF 的结构。主动型的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择股票的，所以主动 ETF 其实它是释放了基金经理的这个阿尔法能力到 ETF 的结构当中。那第二呢，你如果去跟它向场外的公募基金对比，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场外的公募，首先我们讲它只有一级市场，它没有二级市场。那么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目前国内的场外公募是以季度向市场去披露自己的持仓的，并且披露的是实点数据，但主动型的 ETF 是每日披露持仓，所以它大大的降低了投资者跟基金公司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门槛，使得投资者更加信任基金经理，更加信任他的投资组合，更加清晰他的资产投资的方向。另外还有几个趋势跟大家汇报呢。第一就是刚才讲到2019年其实是主动 ETF 的一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那到2025年开始，我们发现2025年主动 ETF 流入的规模就已经是2019年的20倍。所以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来讲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主动型的 ETF 正在受到投资人的资金的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发行端来看，以美国市场为例，美国市场上现在发行的 ETF 当中，主动型的 ETF 支数已经超过了被动型的 ETF。 还有第三个趋势就是 ETF 的底层策略在不断的丰富。过去我们经常会比较喜欢把 ETF 跟股票一揽子股票做一个对等，但实际上呢，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期权期货产品创新改革的一个政策解读。我将从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交流分享。首先是政策导向、产品创新、服务模式。那从第一点上来看呢，我们的政策导向始终是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紧跟这个产业跟根基服务的两大核心目标。那么一方面呢，从这个产业方面来看呢，其实是紧紧围绕金融工作的五篇大文章来布局市场工具的一个供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哈，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市场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就是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引导长线资金入市，优化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六月份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国有控股现金收益类的专项养老资金开启了首单的期货市场的开户。这一举措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随着整个期货期权市场产品改革的一个推进，我们觉得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品种的一个体系，优化市场的结构。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品种国际化的步伐其实是持续提速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品种上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到原油、低硫燃油、20号胶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上市呢，其实是不断的延伸了整个产品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同时叠加这样的一些品种的对外开放，境外产业客户、机构客户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易，让中国价格深度的融入了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定价体系，使得整个国际现货贸易当中呢直接参与交易，以这个中国价格呢作为定价的基准，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一个定价话语权。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跨境交割的模式去进行迭代，也就是通过在东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直接布局境外交割库，发行境外仓单。这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在岸交易、离岸交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整体来说呢，是方便了境外的企业去跨境交割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这个持续丰富，整个期货市场正朝着这个发展标准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推进，所以呢也是为产业客户提供了这更加精确的匹配的这样一个定制化的对冲的工具。另外呢，就是想表达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期货市场的期货期权产品创新改革的模式升级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普惠模式上来看呢，会将场内的期权期货的工具嵌入到农产品的保险体系当中，依托各类农产品的衍生品，帮助农户、涉农主体对冲农产品价格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是做强期限联动这一块呢，会提升整个的期货现货流通的一个渠道，依托仓单盘活企业库存，缓解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全面转型，告别单一的经纪业务，转向全方位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商的一个升级，同时也叠加数字化工具的一个赋能，不断的去提升整个像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创型企业覆盖这个风险管理服务的一个能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刚才的沙龙嘉宾为我们呈现了本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图景与落地途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应如何准备以对接两创板定套标准，科技企业在上市融资再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如何疏通，期货期权品种扩容。

0: 如何与上海产业发展深度协同。本期沙龙的对话环节将围绕资本市场打出组合拳，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由龚益民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两创板改革落地、科技企业融资支持、主动 ETF 机遇挑战等核心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
1: 首先我们是第一轮的问题，我先问一下林总啊，2018年科创板成立之间，对于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个主要有哪些？
2: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过去的这个六七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的国际背景啊，就是全球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 AI 大的产业趋势的一个推进。那我认为科创板的一个适时的一个推出啊，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赛道当中挤进第一梯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那当然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一个这个发展结构的一个变迁啊。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些大的科技企业因为未盈利的上市标准的一个突破和包容性的一个变化，使得这些本土的优秀的科技科创的企业留在境内，那也让大家享受到了科技的一个红利啊，也留住了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1: 那么这次陆家嘴论坛也讲到了那个并购重组和在融资政策啊改革互相协同发力，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啊。那么对上市公司而言，这在融资方面这一次的宣布有哪些的机会可以抓？
3: 对于很多的上市公司来讲，我们有自己的主业，那在去拥抱科技、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何去把自己的主业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这些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其实就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需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从政策层面其实给了很多这方面的支持，那这个肯定是对于整个这个市场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毕竟我们说的科学技术的核心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把这个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把这个发明创造做出来，那这个本身是需要钱的。那从再融资的角度来讲，能够从这个角度给一个很多的支撑。那接下来需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就是说，再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想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那包括是从战略的层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怎么和自己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需要我们的上市公司不断地去调整，无论在估值的层面、在企业运营的层面、在未来发展的角度，都去更多地去做一些调整，去更好地去应对这些科技的浪潮，以及科技浪潮下面其实每一个公司究竟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发展它，如何把自己做得更强大更好。
1: 第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毕总，ETF 目前在全球的发展的新的趋势是什么？
4: 我觉得 ETF 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规模在持续不断的增长。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全球的 ETF 现在的规模其实已经到了20万亿美元，它的规模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呢，大概是14500多只，那么国内呢现在是1400多只，其实未来这个空间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呢，就是我们亚太区的市场在快速的崛起。就整个亚太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过去10年，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是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总量的10%，今年一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主动型 ETF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
1: 中国的期货的价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像上海金啊、上海铜啊，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5: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浙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加入。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是增加了境外合格投资者，以及这个放宽了国际产业客户的准入门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其实也为国际的产业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最终通过国际化定价开放、交割以及与境外交易所的这种合作呢，其实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价格在整个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这样呢，不仅达到了我们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成为我们金融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抓手。
1: 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给林总啊，是关于那个股市的行业轮动和风格切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个主要的资金和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半导体芯片以及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陆教授论坛我们讲到，这个要支持那个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您觉得下一步这个风格的这个切换会不会到来？
2: 我们发现这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包括在四月份的这个创业板的改革办法当中也提到了，要从资本市场去支持新型的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这种企业去上市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安排啊。那第二个呢，这里面呢，在改革的这个制度安排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去推出更多的关于服务、关于消费的指数和基金的产品，那么要引导中长期的资金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科技啊、成长啊、消费啊等等的，我们给它的标的标签是啊老灯啊、中灯啊、小灯啊。但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觉得无论是小灯、中灯、老灯，只要这个行业，只要它是这个行业的供需的结构出清了，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定价出清了，那么它可能都是一个好灯。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被忽略掉的 K 型分化的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供需结构有没有出现了一个错配啊？它在供给端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收缩？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当中，对于一些无论是新能源的链条或者是中油的一些周期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供给收缩的一个讯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消费来讲的话，如果它的一个景气度见底了，然后它的一个在过去的这个定价过程当中它也是充分的话，我觉得中长期的资金也是可以去挖掘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与此同时，在科技的这个链条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崛起，包括我们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一些关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提到了医药，其实创新药对于今年中报的业绩也是一个比较抢眼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也在这个时间 窗口当中也是给予关注的。

0: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总，那么在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啊，是不是存在泡沫？那么我们知道2021-2022年的时候，对吧？新能源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周期的一个波动，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一边这个目前有哪些泡沫吗？怎么判断？
1: 那我们之前去看一些企业，一些传统的企业，可能有些投入投进去，它会很快的形成一个无论在收入、在利润、在现金流或者在市场规模角度的一个反馈。但对于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可能一些投入投进去之后，它可能更多的体现为是一些技术的进步和一些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这些技术和生产效率变成一个我们日常或者说一个从一个传统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些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拥抱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做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功，包括上市公司从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也好，从战略的角度也罢，从人才的引进激励到日常的管理，能够做好自己做的事情，在这个浪潮当中把自己做得更好，也把自己做得更领先。
0: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钟总啊，就是在衍生品服务实体产业方面，这个下一步的展望，或者说有哪些还有哪些难点堵点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2: 首先呢，是从这个继续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继续推进产品的标准化和普惠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那么也是持续的下沉到中小企业以及这个区域县域的这个产业。那么对于像这个保险加期货，其实目前也市场也在进行这个模式的不断的迭代，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是聚焦整个农产品体系，那么包括像畜牧啊、粮食啊以及这个蔬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链条当中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模式，从仓单信贷以及这个叫订单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些角度呢，去覆盖更广阔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农产品的覆盖范围。所以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是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也是目前期货行业正在进行的一个变革，其实是推动这个期货经纪商从原来的这种传统的通道业务转向一个综合的产业的产业风险管理的综合服务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要求像期货公司呢重构这个投研体系，从期货、期权、然后波动率以及场外衍生品的各个角度去落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可视化、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服务体系，那么进一步加强这个期货公司在这一块的一个服务能力。首先资金利用率高，其次呢是这个套保的专业操作的这个门槛高。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呢，那整个对于全产业链角度来看，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风险对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管理在期货市场当中价格波动带来的一个经营的风险。从第三点方面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聚焦或者是落地到产业企业的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其实衍生品要真正的成为企业标准化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工具，把这个期货套期保值与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预算管理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些产业企业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发现市场的这个期货含期量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无论是从交易所啊、期货公司啊，其实也一直在深化这一块的一个服务，就是通过产业培训、沙盘的实盘的推演，然后来就是提升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度。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的画像就是期货套保不再是说产业链企业、大型企业参与的事儿，而是会贯穿到整个产业企业的上中下游

整体的一个层面上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最终综合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产业企业在定价能力上，在工具的这种使用上，以及在于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0: 深埋浦东张江地下，总长超过3公里，它是捕捉微观世界的超级科学重器，
1: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2: 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大概是30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
0: 硬核技术持续突破，它是国家深远科创布局的集中体现。
3: 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深谋远虑。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子运动连续动态画面。这个项目2018年正式开工，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建成后，它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作用。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今天啊，我们聚焦国之重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这座藏在地下的超级显微镜正带我们看清前所未有的微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的权威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分别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数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

0: 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三位。那么三位啊，也将为我们来解读这套顶尖的大科学装置的原理与硬核实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ME 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术语哈，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我们先来请刘校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1: 首先呢，它是一个产生 X 射线的超级的装置，然后呢，它产生的 X 射线呢是硬的 X 射线。这个硬的意思呢，其实是它的穿透力很强，能量很高，它的波长很短，短到呢可以去测量原子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科普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铜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产生的光子的光的亮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类之前可以产生的任何的 X 射线的光源。它如果跟我们刘波老师在的这个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的话呢，是大概亮十亿倍，而同步辐射光源呢，通常比太阳亮十亿倍。
0: 地下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
1: 嗯，
0: 所以它和传统的显微镜和这个 X 光设备来说的话，是否有这个可以类比性？
2: 上海是因为建设在江地下30米深，占用了3公里长的隧道，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那跟传统的设备来对比的话，同步辐射装置可以产生很强的 X 射线，那穿透力够强了，也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但是同步辐射还有一个没法实现的功能，就是它没法看到原子的运动，因为它的脉冲还是不够短。那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尤其是 SHINE， 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产生的 X 射线脉冲可以短到飞秒量级，一个飞秒就是1000万亿分之1秒。那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光实际上也只是运动了几百个纳米，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3: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可以拍几百帧，想要拍下快速运动的物体，例如四蹄腾空的快马，都需要借助特殊设备。而原子电子的运动比奔马还要快10000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生命机理探究等众多前沿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0: 有一个大的一个科学装置哈，它能实现以前那些设备不能实现的哪些效果？
4: 摄影师傅用的是闪光灯，可能最高一秒钟能闪几十次。我们的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它一秒钟能闪100万次，所以呢，就可以在一秒钟内拍100万个瞬间，而且呢，在每个闪光灯这个脉冲呢，它是非常短的，它是1000万亿分之1秒，所以它就可以把目前通常意义上无法想象的非常快的这个过程给固定下来。那我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啊，就是最早呢，就是大家说马在跑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瞬间四个脚都在空中呢？当时在这个摄像机出现之前，大家是不知道的。
0: 嗯，
4: 但是呢，后来创建斯坦福的这个老斯坦福先生呢，他就找了一个摄影师，做了一个动态摄影，他就发现，在某一个照片的这个片段里，这个切片上，马的四个脚都腾空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个探索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呢，比如说物理的过程、化学的过程、生物的过程，比这个马的跑步啊要快得多。那么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呢，它就可以拍摄到非常迅速的过程。除了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看到微光世界里面它的这个电子和原子的运动过程。
1: 刚才我们强调了快和超强，其实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激光的属性。这个光子其实具备科学上讲叫相干性，这个相干性会带给我什么呢？如果是非相干的，比如说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只能拍出晶体的结构，它解不了非晶体。 那这非晶体有多重要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人身体里除了我开玩笑说胆结石和

0: 肾结石是晶体以外，其他我们人身体里的大部分的这个物质都是非晶态的，是在生命科学里头呢，就我们其实受到限制，我们无法解析一个活的细胞的原子结构，而用自由电极光的超强、超快和它的全相干的特性呢，现在我们就有了方法，可以把细胞的原子结构呢，从理论上来讲呢，进行解析。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呢，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1: 在具体操作上，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通过不同环节前后衔接接力运转。其中的主要环节包括三个：第一环节由加速器生成高品质的硬 X 射线激光；第二环节依靠数线系统对光束校准整形，稳定精准向下传输；第三环节，光束送达实验站，科研人员依托强光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前沿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整套装置在建设过程中也采取分模块推进、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
0: 刘波他负责产生光，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然后再把光速的电子高效率的转换成我们所说的自由电极光，他负责产生光。一旦光产生了以后，就是交给我来把这些超强超亮的激光传输给陈雨林老师的实验站。然后呢，雨林老师呢，其实是把这束光变成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三个呢，相当于接力一样，从电子到光子，再到科学用户和科学成果。
2: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就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来说，为什么在微观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还在建设这样的一个 EX 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它是不是有独特的一些技术难点？
3: 对自由电激光装置这个技术难点，目前看起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刚才我们要产生那么亮、那么强的自由电激光，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要依赖于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所谓超导直线加速器，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加速结构是冷却到-271度，也就是很接近于这个绝对零度。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超导腔是处于超导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能耗可以更低。为了实现这种超导态，首先我们对整个的低温系统、超导腔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考验。加速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所谓的品质因素，就是超导腔的品质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加速梯度。如果这两个指标提上去之后，一方面我们是可以降低整个装置的造价，另外也可以使得将来装置运行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实际上，国内的超导加速技术在10年之前，相比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在硬件建成项目这个启动之后，我们实际上花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进行，攻坚是我们真正从零开始，从原材料的检测，因为我们最后用的纯泥的那个材料，那它是一旦里面有杂质，它最后必然会带来里面的实潮，那实潮之后，这个电阻就没法在里面进行加速了。对，还包括表面的处理，我们的表面要处理的非常光滑，实际上都对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加工工艺，还有材料的处理、表面的工艺流程，还有最后的总装，还有整个的测试，都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克服了这个关键技术难点，那使得我们最后全部掌握了我们这一项，非常核心的关键技术。当然，这个只是一点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电激光装置来讲，它里面涉及到装备或者技术，真的是方方面面。
1: 晒深埋上海软土地下30米，建设先后攻克隧道形变控制、低温超导核心部件、大规模管件集成装配等多项工程挑战。2025年底，经过7年攻坚，项目完成了 L1BC1段束流验证，打通国产超导加速器全套工艺。当前土建施工已全部交付，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集成调试的关键阶段。
2: 下一个科研效果和国外同类型的装置来比较的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3: 国外现在已经建成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也只有5台，包括在美国、日本、然后德国、还有韩国和瑞士。那这5台装置里面呢，其中有4台是基于常温加速器设备的。常温的加速的话，它的重复频率是上不去的，它一般只能够提供几十赫兹到100赫兹这样一个脉冲的信号。德国的那台装置呢，是用了超导加速技术，但是它是工作在一个非连续状态，是一个脉冲模式。 它每秒钟也只能产生大概3万发的这个 X 线脉冲。那上一从立项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连续波的一个超导加速，那所以说最高的重复频率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上一瞄准的就是像建成国际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这样一台 InX 的线自由联动装置。
2: 从最初的立项到建设啊，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在立这个项的时候，上海市和国家有勇气去下决心，在上海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和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包括当你把这个光的亮度变成了比同步辐射还亮11倍以后呢，这个光照在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表面都会把这个表面打坏，所以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镜子。那平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从这儿修一条公路到浦东机场的话，大概是30公里。那这个公路的平整度，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这就是对于加工能力，特别是我们的检测能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呢，大概建这种超级的工程，或者是中国现在在做的很多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其实是以原子的精度去建造一个大科学装置。
3: 那我们现在这个 InX 装置是建在张江地下30米3公里的隧道，但是上海的地基是一个软土地基，那它本身就面临很多的工程风险、工程难度。因为我们最终这个装置要稳定的运行，它是直线度很好的这样一个隧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个沉降啊，包括外界震动的影响啊，实际上最终我们也是通过了一系列技术手段，包括一些沉降的监测和补偿，然后一些主动的减震技术，最终能够使我们的隧道的这样一个基准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装置加速的要求。那在加速器安装的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在前面 1.5 公里的隧道里面安装这么一台复杂的直线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包含了超过5000台的这个大型的输流设备，就是在输流线电子输上电子输要经过的这种设备。那超过3000个工艺机柜，里面要安装差不多有3万台这样的电气设备。我们还要安装大概30万米的这样水气管路，以及300万米的光纤电缆。而且是在隧道内的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最后要全部分门别类的连好，那涉及到上100万个接头、上100万个这种信号的这个最后的鉴别，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技术要求又非常高，那这个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些事情。
4: 建设的过程呢，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用户的实验站，那我们呢是在学校里主要是建设我们的工作站，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前面产生的 InX 线自由电子激光来开展科学实验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的就主要把我们相应的这个实验的硬件能够匹配到他们做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光源上，然后呢在这个硬件上开展我们的个工作。那么为了匹配到他们的这个光源上呢，我们呢也要做出很多这个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验站呢也需要能够匹配它脉冲这么短的光源，还有它的这个重复频率这么高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的实验站不仅是在空间上，在时间尺度上也要非常精确的匹配，并且最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光，然后进行我们的开展我们的科学实验，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实验。
1: 在克服了不计其数的技术难点之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26年实现首次出光，2027年建成。不同于单一科研装置的单点突破，上一的核心优势也离不开张江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的体系支撑。作为光子科学矩阵里的关键一环，上海与区域内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国之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2: 我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映衬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

0: 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1: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个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件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它是集大成的一个装置，所以可以看到呢，当国家和上海是在布局这个大科学集群的时候，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的。我认为这一点呢，是在国际上呢，都是值得钦佩的。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以及呢，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甚至呢，是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布局。
0: 那么从具体的这个联动和协同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们来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说一下吧。建成之后，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生态也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我觉得从这个大装置集群的本身的布局来讲，其实硬 X 射线跟其他的装置是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可以提供很多的数线给用户使用，它可以相当于是个广谱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可以称作为多面手。那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呢，它是一个极限能力上的提升，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同步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整个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0: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SHINE 的建设落成之后，是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短板？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张江科学集群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终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这十几20年，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那包括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我们觉得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在物理学上，那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些超导体，目前呢不幸的是在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呢，它的基底我们还没有理解。如果说有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有了它的这个超快的时间精度和这个极高的这个空间和能量的分辨率呢，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材料从普通的金属转变到超导材料的这个过程，知道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机制，才能够设计出一些新的材料，让它得到更高的超导温度。化学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化学反应的过程，那它也是很快的，包括爆炸等等。那如果没有这台设备呢，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多种材料的这个它的反应机理，这是它化学键的断裂和重组的过程。那不知道反应机理的话呢，那我们对一些新材料的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1: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装置其实它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成果，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 SHINE 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要去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很先进的科研工具。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工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和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 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因为当你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带动产业的进步。
0: 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大国重器筑牢科研根基，山影装置凭借顶尖的技术性能与独特的优势，突破传统观测设备的局限，也补齐了微观基础研究的短板。列祖普通科创高地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助力中国光子科学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徐希瑞。2025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加速地迈向物理世界的重要一年。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作为窗口，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家公司共同的探讨关于中国物理 AI 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和产业化进展。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啊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几位都是覆盖了整个一个 AI 物理产业链的，覆盖了包括有场景啊、平台、算力和控制的整个一个关键环境当中的四位高管。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边的是云天丽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董，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4: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
4: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的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1: 好的，中国通号呢是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这个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智能大脑。这个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0: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

0: 好，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
0: 嗯，
1: 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个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
0: 嗯嗯。
1: 那么现在第二个30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
0: 嗯。
1: 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
0: 嗯，
1: 我们具体到一个千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
0: 嗯，
1: 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0: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Q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测试下来，如果这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程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2: 云天丽飞是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3年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10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
0: 嗯，
2: 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10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0: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啊，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一下介绍。
3: 好的，布克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啊等等。那么机器人呢，也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
0: 嗯，
3: 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

0: 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地飞和布科股份啊，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啊，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两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一年两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2: 谢谢西蕊，很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3: 好，这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三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作一个增长点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啊，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啊，形成了我们叫三业一态的这个产业布局。这个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法治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号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一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一网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一网统批、一网统视、一网统控、一网统制和一网统溯，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就是整个我们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的优势移到了低空，我们与院士团队啊，合作研发六 G 这一块。我们提出观点叫一塔一城，就是在我们这个六 G， 在这个好比说搞我们的电视塔上装一个六 G 的基站，我们的通信覆盖半径是50公里，直径是100公里，而且我们是通感一体。这个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是我们的区域覆盖，如果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50公里的通信距离。这块再一个是反制。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无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的六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制。还有我们五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

0: 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嗯，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就是差异化发展。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准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两种技术路线，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对吧？我们是用它用什么？用来巡检。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叫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那个像这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这个以这个救援、以运营、服务来求发展。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这个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这样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对吧？
1: 巨大的价值，
0: 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1: 对，
0: 对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1: 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对吧？这是低空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1: 是
0: 这块，
1: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低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们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而且我们老百姓所认可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是自然语言的大模型，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经常会回答问题啊、写文章啊这些大语言模型，但事实上的话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有自然语言，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语言，比方说图像语言，所以就有 CV 啊，计算机视觉的大模型现在发展也很快。
1: 是，
2: 当然在工业界里面，我们在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炼油、石化、化工的这些连续性的流程行业来讲的话，它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啊，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的时序的数据。
1: 对，
2: 这些时序的数据，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我们大模型里面的第三模态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 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

0: 点三维，它的纬度就会增加了。
1: 对，
0: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
1: 对，
0: 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1: 对，
0: 啊，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B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他就是理工科的，啊，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
1: 对，
0: 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
1: 对，
0: 老专家，
1: 对，
0: 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假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曲线，设备的曲线，就能够预知到这个设备它现在是运行在一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工况范围内，还是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不是在最优的环境下。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关注的是它的严谨、准确、实时，这个我想是两个大模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些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对，
1: 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
0: 对它是不允许有幻觉。
1: 对，
0: 就是这个是玲珑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低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律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所以我们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我们 TB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物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来。那么现在就是用AI， 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它的工作它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当然这个对还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它能够优化，它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 TB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五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P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0: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我们用可以用我们的 TB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到1.8万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 对，
0: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我们超过100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B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 非常感谢玉博的精彩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工业流程里边的大脑的话，那任何一个大脑底层都离不开我们算力的底座、算力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就把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云天丽飞的陈总这边，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这个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2: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和在市场布局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
1: 对，
2: 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
1: 是
2: 啊，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
1: 对，
2: 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美国沉淀十年，中国创业12年，我们有20多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五代的 GPNPU 的架构，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Tr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
1: 是，
2: 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
1: 对，
2: 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所证明 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会跟未来的 GPGPU、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
1: 对，
2: 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工艺。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啊，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
1: 是。
2: 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2014年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两大阶段。
1: 对，
2: 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
1: 对，
2: 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
1: 是
2: 啊，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10年的沉淀和积累，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在产能供应链、在市场，结合这三方面的综合的优势，云天丽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1: 是， 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理解、对于场景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的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布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科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面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一个元年。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
3: 实际上是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电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电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具身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具身智能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3: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科在不断在发展。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1: 是
3: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
1: 对，
3: 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在工业机器人的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机器人电机做得重一点不要紧，
1: 是的，
3: 只要它能够出力就可能，我们可以让它温度高一点不要紧，只要不会烫到人就行了。
1: 是的，
3: 但是在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要求就是没有一个极限了，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轻，
1: 对，
3: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力矩呢尽量的大，我们还希望它的温度尽量的低。
1: 是的，
3: 那这个就全部是物理学上面它完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1: 对，
3: 因此的话我们现在在挑战的就是一个极限。
1: 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跟所有现在就是国内国际的最顶级的机器人厂都在合作，为他们去跟他们配合。当然我们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但我觉得更值得珍贵的是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多设计的经验和工艺的改进，而且配合了越来越多高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4: 那接下去我们就落地一些，更加的亲民一些，站在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问几个问题。首先我们问到这个中国通号的董总，大家这么提问的，说在国铁集团155规划的指导之下，在叠加现在低空经济，它属于一片经济的这个新的蓝海，那公司未来三年的订单可见度和增长的节奏如何呢？
5: 好的，这个在155和这个低空经济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通号未来的订单体现有鲜明的特点，一个就是主业稳，一个是新业快。主业稳就是我们轨道交通的一块，前面我们说了新建的铁路在下降，但是我们升级换代这个在增加，而且我们还有每年还有高铁、普速、专用线、地铁这些市场，还有海外市场，我们在中东，对吧，西亚，我们在欧洲、非洲都有。你像中继屋今年就要招标，要启动。再一个是低空经济这一块，刚才我前面谈到了我们的巡检，我们的应急救援，我们的要地防护，对吧，反制，还有这块一网统飞，这些控制的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整个我们低空经济的新业务占比在逐渐增加，虽然体量还不大，但是在逐渐增加。因为现在低空经济有低空还没有形成大的经济，
4: 对，
5: 它是有小众，很多小众市场逐渐融合成大市场才能形成经济，这块未来的几年会看到那方面。 再一个就是我们低空和轨交之间的融合，两个产业的融合这一块，这是空间是非常大的。
4: 嗯，
5: 现在我们的高铁，对吧？现在我们的 C3 加可以做到自动驾驶，
4: 嗯，
5: 对吧？我们现在正在布局，正在研制这个系统，也而且正在验证，它完全能做到自动驾驶的地面控制列车这一块。

0: 我们铁路交通要的是什么？高安全。现阶段呢，我们列车可以做到安全了。
1: 嗯。
0: 但是，遇到极端天气，雨、雪、风、雾，对吧？这种天气呢，前端是否安全？
1: 对。
0: 是否我的保机是否有异物入侵，对吧？像那直升机是不是倾陷了？这一块呢，我只能靠目视。
1: 嗯。
0: 所以我们轨交加低空这一块呢，我们的巡检能够把这个发现的问题风险报到，实时报警，
1: 嗯，
0: 对吧？实时报警可以这个自动发着处置单，而且可以发到列车，可以发到调度系统，
1: 嗯，
0: 都可以。这就是我们的市场。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董总解读哈。那我们在针对于这中控技术这边，于总也希望您可以给出大家这样的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伴随现在工业的这个 AI 业务从之前的项目交付，然后不断的转向一个产品的订阅，那咱们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转型哈，对于公司的毛利率结构呀，还有现金流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
2: 那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以前的非常痛的痛点。因为中控技术我们原来提供的常规的业务都是项目型的，项目型的就意味着定制化非常多，就意味着我们的项目周期会非常长，就意味着我们的可复制性就没那么大，所以对客户来讲他的一次性投资就比较大，他需要投很多。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是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完成这个项目的交付，去完成客户不断提出来的各种需求的变更。所以现在我们今年，我们从工业 AI 转型的角度来讲，我们从项目型走到我们软件的订阅制，这个转型的这个成功的话，也给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毛利率的结构，刚刚讲到的现金流一定是正向的，因为毛利我们的相当于这个模型以 MaaS 就 MaaS 或者叫 RaaS 结果为导向的这种作为一种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它的模型给到客户的边际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毛利率结构一定很好。同时的话，这个很多有预付费的这种方式可以给到我们正的现金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磨合，跟客户磨合的过程，客户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过程。
1: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这个于总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信心哈。接下去这个问题呢，是给到这个云天丽飞的陈总的。这个话题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会踩热点，就是前两天特别火的掏定律，华为啊，华为提到了这样推出了一个掏定律。他想问到您的是，这个掏定律一旦推出之后，对于国内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巨变？
3: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3: 一方面呢，掏定律呢，其实是提振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信心，啊，举起了一面大旗，从原来的追求先进工艺的一个角度，拓展到了更加立体化的去发展我们的芯片，通过3D 封装、先进封装的这些技术来弥补在工艺上的一些短板，啊，通过系统性的能力来弥补单芯片的算力和 IP 的一些短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三维的这些芯片设计的领域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那一方面呢，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这些西方的企业和技术呢，其实在这个领域也相对来说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依然在这里面还有比如说在先进封装领域，在 hybrid bonding 领域，它的良率、它的功耗，还有一些没有达到产业化大规模量产的这样的非常多的技术挑战。
1: 嗯，
3: 在进存计算领域也还有生态建设和生态成熟度的这样的，包括软件环境成熟度的一系列的挑战。这个也就有待于我们的国产的上下游的所有的企业，从 EDA 到 IP 到 SOC 的芯片的架构设计、算法开发、模型开发，再到验证、生产、制造、封装，全产业链的协同，也就是 AI 的五层蛋糕，
1: 对，
3: 甚至是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靠我们系统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中国差异化的能力，发挥系统的能力，发挥生态的能力，完全有可能在未来5年。

0: 年15/55期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加半导体的产业发展路径，尤其是抓住未来五年 AI 应用大爆发、Token 的市场经济学大爆发，通过无处不在的 Token 工厂，通过五层蛋糕的系统化的能力，通过一些创新领域的比如说 Token 领域引导的这些 3D 的芯片的半导体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形成产业化的能力，走出中国的一条人工智能加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路径。
1: 是，谢谢，非常感谢陈总啊！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啊，真是我们中国人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既然这条路上你卡我脖子，或者我比较有困难，我可能另辟蹊径，全新的用另外一套游戏的方式，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这我身边的不亏股份的唐总了。大家对于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是特别的关注。前段时间在北京的这样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马拉松，哈，大家特别的关注。所以大家想要问到的是，人形机器人都说进入到一个量产的关键期了，所以未来两年咱们公司在关节模组啊等这样的一些批量订单的落地节奏方面，产品的良率方面，还有包括成本下降等这方面的路径会怎么样？
2: 确实，从这个去年就开始，人形机器人就开始进入到批量。今年的话，人形机器人这个真的是一个爆发啊，增长了很多。那么，虽然说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落地的场景，但是的话，就算各种的科研需求、创业需求、数据采集需求，也导致这个数量是非常多。那大家是真的是真金白银要去买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突然大的一个量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些量的增长的话，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电机和模组供应商来讲，它都是一个挑战。因此的话，今年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去抓这个灵活的这个设计。几乎每家头部的人形机器人厂，他们要的电机都是不同的，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你需要不停地去设置不同的项目组去进行设计。那设计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去研究不同设计下面的工艺，因为不仅是这个电机的理论啊，包括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工艺就会涉及到设备，然后就会涉及到工艺的验证。那所有这些就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量产，还有量产的质量怎么样。那布科的话呢，真的还是有赖于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工业自动化制造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拥有大量的人才，在包括我们常州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努力的在突破这些挑战的瓶颈，然后呢，逐渐的能够给这些头部客户啊，能够提供稳定、可靠并且大批量的这个产品的供应。
1: 谢谢，非常感谢唐总，感谢我们今天四位哈、高会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线的最新的炙手可热的消息。我相信也大家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讯息，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制造今后非常光明的一个未来。再次也非常感谢我们郑总的专业交流，谢谢各位。从基础设施智能化到流程工业 AI， 从城市治理到机器人本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呀，不仅仅只是这四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他们的成长故事，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物理 AI 产业沿着这新型的工业化路线，依靠着新质生产力的跃迁的产业缩影。AI 当下赋能了更多的实体经济，也真正的价值啊，并不在云端的算力比拼，而在于它能否真正的落实到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公里。这是关于中国制造业最深厚的产业土壤，同时也是中国 AI 能够迈向全球的最大底气。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智能终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

0: 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神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神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源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子。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注资路线方向能打开一次市场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那作为量选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B选项？
1: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信任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呢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的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

0: 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5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了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2: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5年10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玄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那么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1+1是要更大一些。
1: 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2: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

0: 啊，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信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嗯，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对吧？
0: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0: 对，
1: 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三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三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2: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2: 在未来3年之后哈，超导无线啊，超导无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在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0: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那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2: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

金赛道命。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用九方，
1: 总了解。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啊，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5: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4: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5: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4: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5: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4: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5: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 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4: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5: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4: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色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5: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这位美女，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琪琪，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7: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6: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8: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9: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
6: 报
9: 警。
10: 来人啊，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11: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12: 那是买猪吗？
6: 是啊，
10: 老朱，
11: 全完了。
13: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先下来，
10: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11: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不要过来，我要去看了。
14: 老朱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11: 别过来，多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14: 老朱，
15: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6: 救人要紧，好，我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1: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5: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17: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11: 对对对。
17: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11: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啊。
17: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偿付。
11: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7: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

0: 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1: 不是，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0: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顾，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前还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1: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0: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1: 那当然呀。
0: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1: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没有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0: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1: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0: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点，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1: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
2: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哎，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
3: 记忆搜索号称大牛证券头部的刘先生。
4: 章鱼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
0: 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5: 很好，
0: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5: 很好。
2: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3: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2: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6: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7: 行，那谢王总啊。
2: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关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8: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2: 历史的细节，细节。
7: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有事吗？
9: 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
10: 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11: 章鱼几只脚？
10: 8只啊。
11: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0: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
10: 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0: 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
2: 危险！即将永远陷入王总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哦，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批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4: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 正确答案选 C。
5: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3: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2: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都不能做。
7: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1: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0: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1: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0: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哈。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1: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 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 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0: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1: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0: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越大。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实际上是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5: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16: 妈妈洗脚。
17: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18: 2026年初。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

0: 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三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查理，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查理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查理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2: 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1: 信息搜索。
2: 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1: 要求
2: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

0: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1: 超越人类的水平，
0: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1: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3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的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1: 责任重大。
0: 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来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为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1: 我们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0: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的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
0: 优势的，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 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8百万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0: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1: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0: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你就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 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1: 上海交大五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渊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渊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几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0: 那要看他什么呢？
1: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 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0: 是工具。
1: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1: 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2: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呢，它不是3-5个，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会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10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及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百分之

0: 2.49
1: 人数，
0: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他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2-3年的时间，就是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
1: 嗯，
0: 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2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消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0: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我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面可能有个二层小楼，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呢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

0: 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啊，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了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它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啊，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啊，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升到20%，
1: 那是相当可观了。
0: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1: 有支柱的作用了。
0: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

0: 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1: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1: 自产自销。
0: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1: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0: 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擦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型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他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1: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0: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创新的这个压力相应的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些养老金啊，一些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那种再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 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是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从百年通商码头到艺术、人文、商业共生的世界级滨水廊道，苏州河不断续写上海城市迭代的潮流根脉。

0: 朵运动之花绽放红墙，随视角和光影折射变换，彰显出生生不息、不断向上的活力。除了作为新晋打卡地，这座脱胎于浦发银行仓库旧址的建筑，更印着与生俱来的财脉底蕴，开启了苏河畔滨水资产的全新篇章。
1: 苏河沿岸可以说是商业林立，但是能够同时兼具黄埔内环、南苏河首排且是可售的商业，已然成为了大宗资产配置里难得的孤品。
0: 作为南苏河仅有的一席，苏河1277坐拥一线河景与百年商脉，整栋空间约1999平方米，业态随心定制，凭借独特区位，项目坐拥黄埔静安双区发展红利。一路之隔规划了约90公顷苏河金融总部湾，而根植黄埔主城心的纯粹底色，更为苏河1277的恒久价值筑牢根基。未来这里不只是多元滨水生活的舞台，更将成为高净值人群抵御周期、用来压仓保值的传世恒产。
1: 每一座高阶城市资产啊，都离不开塔尖人居与高净值圈层的赋能。而苏河1277的价值底气呢，正源自我身后的苏河封面豪宅海悦黄埔园。
0: 东有外滩园，西有黄埔园，苏州河黄埔段收梢之处，四栋楼宇溯源外滩 Art Deco， 三段式经典形制。天光水波之间，海悦黄埔园立续一线滨水顶豪美学标杆。踏石入园，罗汉松屹立门庭，石窟门基里沉淀黄埔百年风华，约3000平方米中央阔景园林，依循海派礼序规制，全冠名贵乔木环住都市秘境。在内环寸土寸金之地，海悦黄埔园以珍稀的自然景致铺就高端人居底色。围绕中央园林，楼栋错落排布，最大化的留白观景面，三栋超高层直冲云霄，165米高度刷新黄埔天际线，16层小高层楼王仅48席，南向揽园，北向看河，在超高层为主的市中心，这种物业形态本就稀缺，坐拥一线河景的更是藏品中的限量版，未来必将执掌独立定价权，居住和资产价值独树一帜。阔境大平层立足纯粹居住规制，无遮挡的通透户型让全屋采光景观视野面面俱到，大开间大面宽的奢阔横厅，双面俯瞰苏河粼粼波光，
1: 一面是城央大平层的塔尖居住，一面是孤品级的滨水商业。在百年文脉与城市未来的交汇处，这座苏河一线地标恒产正虚席以待，静候有识者入主收藏。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的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是大幅的跳水，而长期趴着的医药、消费、大金融、高股息等等板块，却在短期反弹之后出现分化甚至调整。那尤其是在本周五啊，绝大部分板块的调整，导致 A 股市场整体的温度啊接近冰点。那各大指数是悉数下跌。科创创业类的指数短期的跌幅是比较大的，而上证指数失守了3800点，日线跌破了年线，周线跌破了60日均线、60周均线。那短期的技术面是偏空的，所以呢，摆在广大投资者面前的问题是啊，以 AI 硬件为首的科技股何时能止跌？那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防守？而以医药、消费、金融、红利等等为代表的传统老灯和中灯股啊，未来继续反弹的空间还有多大呢？那在他们调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批进攻呢？

0: 呢？啊，攻防之间如何把握节奏？攻防兼备，如何均衡配置、控制仓位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星、许志远，欢迎二位啊。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怎么看待本周的大跌？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毕？我们怎么样进行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操作？
1: 对，上一周市场是加速下跌的。这个加速下跌，如果我们给它倒过来，如果是加速上涨呢，那这是代表赶顶。现在加速下跌，我认为是一个赶底。那么这一步下跌啊，说简单的就是涨多了，对吧？你看双创指数，特别科创五零啊，这半年涨了多少？65%。到，所以说你现在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正常情绪的一个调整，也是一个赛道拥挤之后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个调整从像双创指数来说，它会把最后一波拉升的调完。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包括平均股价，
0: 就周五的时候哈，
1: 对，上周看了一下。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短期情绪释放包括风险释放应该是进入一个尾声阶段。记住了，加速是代表快要见重要低点了。所以对下周来说，我们认为市场会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点机会，因为市场往往都是这样。前段时间，对吧，上证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啊，弱一点，但是这一波调整主要是给双创带下来的。那么总体来说，市场在这里，我的观点啊，这里不要过分看空了。那我的观点就是3800点之下，就是我们的年线嘛，年线之下不要看得太空啊。这里这么大的风险释放之后，应该会有一个修复。那么关于这个修复，我们是看它整个修复的力度。那么通过这一波大的震荡之后，整个市场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把那些没有业绩的趁热点炒作的可能在这一波调整当中给挤出去。如果后面它的底层包括它的整个我们说需求，它的整个业绩还是高速增长的，那么这些我认为在这波大的调整之后可能还会往上面走。所以总体来说，走到这个位置大家都恐慌了。恐慌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没有在高位兑现，可能会带着相应的就是仓位比较重，甚至会加着杠杆，就是两融嘛。所以说这一波下来，我们看了一下，科技很多票都回撤了将近50个点。那50点，如果说你带着杠杆，那你是受不了的，对吧？你受不了的。所以说这里，我认为，上周特别上周五这一波，我认为基本上从情绪和风险释放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应该说差不多了。那么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强劲反弹之后市场从波动率来说它会有一个收敛，然后在这里做磨底。那么一下子你说要探底就说开启一波新的行情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从924整个市场它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当初涨到3600多点，它回到了3040，从高点下来也有将近600点，这一波实际上拉锯的时间将近有8个月。所以这一波就是从3040这波主升浪涨到4000多点，我认为这一波调整之后它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但是空间从我的角度来说达到3700点附近应该差不多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卡位点，我这里说一下，因为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当初就是在3730点，这是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10年是没有越过，而我们924之后是越过这个高点的。那么现在从技术层面来说是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这里 我们说

0: 从多方来说，他这里肯定会我们说坚守，所以说再加上双创基本上调整的也是到位的，我认为短期不要看太空了，这里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种修复。那么这种修复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机会是主要是什么，是在你高位之前你做了风控，做了仓位的控制，对他们是有机会的。那对仓位重的和满仓的，我认为这次上来可能你要梳理一下什么票可以留，什么票你是要降的，所以说要主动把仓位降到比较合理的。你现在降仓呢，我认为是有点被动的，叫被动降仓。如果主动降仓，那么你现在仓位半仓甚至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仓位，那么这样子呢，整个调整我认为是可以应对的。因为只有这种在整个大的波动当中你注意回撤，我认为那你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你是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员。
1: 我再请教一下，假如下周见底反弹，那么在反弹当中，您认为对于前期比较强势但是本周大跌的这些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在反弹当中假如反弹会应不应该减仓？另外呢，我们看到前期其实反弹了两天的消费等等金融老灯新灯中灯那么他们如果未来反弹下周，你觉得该如何应对？
0: 如果是强劲的反弹，那我们认为板块应该说需要打的弹性，就是你要做的一定是弹性比较好的，就是它跌得下来也能涨得上去。那么这种我偏向于还是在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实际上短期像今天上周五我看了一下盘口已经在试盘了，很多科技硬件已经在试盘了，由于下午又带下去了，很多票又下来了，早上很多票都有涨了3个点甚至5个点，已经在试盘。所以说下周我偏向于那些调整到位的。什么叫调整到位的？就是我们打开开线，它最后一波上涨现在又回到这一波上涨的一个起涨点，
1: 就把最后一波上涨抹没了，
0: 对，没
1: 去了，
0: 基本上这个我认为短期的风险释放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票我们认为后期它还是有比较强劲的反弹的欲望。为什么？有些资金还没出来，因为这一波下来很快，大多数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所以说从下周来说，这些弹性的票我偏向于就是到位的一些科技，包括我们说硬科技里面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像国产链这一块，我认为都调了差不多了。短期应该说从我的交易策略来说，记得我们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到了科技股已经进入了什么边打边撤。那现在的策略是什么？逢低开始买入了，就是这个我们的交易一定要清楚，我们是逢高逐步派发，现在已经砸到这个位置了，我认为逢低可以慢慢对一些底层逻辑比较强的需求也是比较好的一些硬科技的，我认为特别是像半年报大幅预增的，那么这种票我认为后面一波比较强劲的反弹至少说我认为10个点会有如果说有10个点，那你在低位买进去的拉上去你做一个 T， 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1: 就是说某些调整到位而且业绩还不错的科技股可以高手可以做个 T 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股的这个大幅调整其实也是映射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个变化美股日韩股市其实整个 AI 硬件也是在下调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在本周其实是因为针对整个去杠杆提高保证金以及加息的反应使得韩国的这些包括三星电子海力士等等大幅的下调，而日经225指数，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日本股市也是下跌了4.03%。那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周四是下跌了4.29%。那么这个指数从高位已经下跌了超过10%左右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怎么看待整个 AI 硬件 A 股对于整个海外市场的映射？那这个映射什么时候？那这个负面影响什么时候结束？
2: 我想呢，7月份以来整个

AI 应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特别是 AI 的产业链。这个呢，咱们经常讲是 AI 全球性共振，我想从市场体现的更为深刻哈。首先这个林老师刚才也讲，就是美国股票、韩国股票都出现了，在这个板块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觉得有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预期打得很满，对吧？预期打得很满，包括美国市场讲未来一年哈，投入10000亿，这个在算力上啊，在各个方面，然后业绩预期也预期的比较高，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上市公司，当业绩预期和实现达到它的上限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对它有过高的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链中长期的竞争优势还在，但是中短期呢，其实我们也做了测算，过去的一年半年的它的涨幅可能的确有估值提升的很大的贡献。第三个呢，其实呢，我其实在过去6月底到7月初在北京机构圈也路演了一圈，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开心分化到底这个开能多久。我当时说，我说我过去的第22年在华安基金工作，我说的是我这次的半年是超过了所有的以往5轮大牛市的所有的分化的年啊，以前呢是一年下来差100个点，这半年下来，这个从深湾的二级行业它已经差了100个点以上。我说这其中当然有产业的因素，但是呢市场也有这个阶段性的，大家非常疯狂啊，比如韩国的杠杆，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两人的数也在上升哈。我觉得当然我们的杠杆还是比较可控的哈，所以当时我也提出来，我们呢譬如一个班级的年学生，第一排的已经考了99分了，你想让他考100分，实际上要花很大的努力，可能你花进去的努力没有达到你的效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也要看看第二排第三排。譬如有些板块实际上在开心的分化中，它也有一定的利润，也还不错，国家产业上也比较支持，但是呢不突出啊，这一些呢我想也可以作为我们这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从当下来看呢，我也非常认同聂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呢市场毕竟是市场啊，我们呢我想这个7月份 AI 的全球性的变脸给我们的投资者也上了一个风险教育课，我们呢不能人云亦云，我们也要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不能简单的、盲目的啊，这个追逐热点啊。实际上，这也是我觉得，包括公募基金改革所大力推动的方向。我们做了什么？我想，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大力的推动哈、啊、大家对资产配置的理解哈、啊，就是你4、5、6月份，实际上我们相关的 AI 板块很多热门板块都涨了50到100哈、啊。这个呢，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往往忘记了风险。这个时候你提醒风险，他往往听不进去啊。实际上，但是我们还是去做这个事儿。从我们各项的检测哈、啊，比如刚才我提到这个20多年来我观测的数据，它达到了极致的顶点。当然，各种拥挤数据它也到了顶点。还有呢，我们对市场刻画的温度哈、啊，实际上也是到了非常的高点。当然，我们的另外一段还相对偏冷啊。所以我的观点也是，我想市场毕竟市场，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市场它的中长期、中短期哈、啊。从中长期的角度，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中国高质量的发展、事务规划，还有我们科技的创新提升啊，也包括 AI 的应用，大的方向，中美啊两个市场为主哈、啊，在不断的提升和给推动。我也坚信，我觉得长周期的我们的科技战略啊，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这个 AI 在不同的产业链和我们的人工智能大的板块，我认为中长期的这个长期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提醒我们的投资者不要盲目的啊，比如上杠杆啊，过度的仓位集中，我们还是要回到市场的一个不一定是完全的均衡，但是呢我们提这个提法叫适度均衡，我们不要这个看到这个别人涨了100就冲进去啊，实际上这也是一次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风险教育吧。我讲对 AI 大的发展，我认为还是没有得到破坏，大家也比较了很多次，也对比了科王泡沫，也对比了我们几轮市场，我想呢大的还是我们的景气度、企业的改善、国家的战略支持、全球性的共振，但是这个共振呢可能体现在资本市场，大家这个比较极致哈、啊。我是想资本市场本身呢它其实有这样一个放大效应，但是呢我想我们的投资者可能还是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我想作为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逐步的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去考虑，包括国内像我们看到创业板、科创板哈，实际上在过去的1个星期、2个星期以来，
特别是最近暴跌以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也包括。

0: 的科创芯片，当然也包括一些核心的宽基啊，也出现了比较大量的申购。这说明聪明的资金啊，这个在跌下来之后还是相信很多长期的力量。
1: 那说到这个 ETF 包括指数的基金啊，最近我们看到本周后几天有很多宽基 ETF 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在流入，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有一些大资金借到 ETF 在呵护市场？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动作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
0: 我想呢，截止到上周五哈，整个的沪深300其实收益率已经转负，这对投资者而言呢，因为我们的市场还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还在上升，而且沪深300作为一个国家核心的宽基，它的基本的各项的指标还是非常优秀的哈，所以我们今年也大力的给推动我们的客户沪深300，也大家看到包括沪深300，包括中证500哈，也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都出现了一定的申购啊，其中呢，我想不排除啊，这个聪明的资金，大的机构资金在一些宽基上的配置可能相对比较低啊。这个再说提到我们的其他的资金啊，譬如保险公司，实际上保费的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呢，保险公司也有对新增保费投入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安排啊。我想这些资金呢，也包括这个在这么低的这个利率下，我们的低风险投资者他也要提升我们的风险偏好。如果之前没有提升，那这次调整完之后，我想他也是作为一个风险偏好的这个承担者，哎，这个时间点介入啊，要比之前的介入我觉得更加合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当然大资金呢，它的动向我想也是可从 ETF 的流入流出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全市场公布的。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譬如过去的两个星期，与半导体芯片相关的资金大概的入市量可能在1000亿左右，沪深300、中证500、1000呢，大概在500到6700亿吧，反正大概这样一个数，可能比这个这个上下可能有个100多亿的幅度。我觉得呢，可见呢，就是聪明资金呢，在当市场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些在底部区域左侧交易，然后呢积极的进入。但这个对我们的个人投资人的参考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大资金的投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对我们的个人投资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参考。
1: 的确是大资金的这个投资周期比较长，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能也许会采用定投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啊。好，非常感谢。那的确，本周沪指失守了年线，那么这个是2024年9月24号以来啊第二次啊跌破年线。那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啊，本轮短期啊阶段性的这个上涨的趋势似乎啊有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对此我们该如何来判断呢？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那从6月底7月初科技板块见顶之后，出现了一波急速向上。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很复杂，但是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上涨过多，或者说累计的获利盘也过多，那市场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不能忽略外部风险的传导，特别是韩国股市相关的半导体的大幅下跌、去杠杆等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很可能传导到我们的这边，在风格上或者说在是情绪方面，对我们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仅仅从指数层面，有人问说市场这样一个走法是否意味着指数见顶，那我们的分析是指数见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呢说判断行情就此结束还维持上涨。那么接下来还要看大盘在3800点这么一个关键的颈线位的得失。通常在技术分析角度来看，就是关键位置需要看3天，叫如果3天之内还不能收复，那我们称之为叫有效跌破。所以接下来重点关注3800点，也就是3794前低被跌破之后，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复。如果不能，可能还要做一个叫更高级别的风险防范的这么一个准备。
1: 好，非常感谢魏海红的观点，他认为判断行情结束是

0: 为时尚早啊，但是呢，我们要短期关注3800点颈线位的得失啊，从而能够判断调整的这个时间啊，震荡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加入节目的嘉宾王荣奎，王荣奎你好，你怎么看待刚才魏海红的观点？短线而言，您觉得这波调整啊，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看空的情绪释放干净？短线的震荡时间又将会多长时间？
1: 其实38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从3800点到4000点，甚至接近4200点，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震荡，而且从924那个行情到3800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行情的一个中枢位置，所以3800点的争夺，可能会进行，因为今天也跌破了3800点，就是我觉得后一段时间，尤其今天这个盘中下午的下跌。这个有，就是说盘面，使得这个市场比较这个加剧市场的情绪的这个，
0: 就是周五的这样一下跌是吧？
1: 对，
0: 嗯嗯。
1: 这样的话呢，会加快这个赶底，或者说很快会反抽3800点，甚至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主题大赚钱的时候，回调都很深。你比如说。2025年，你到3、4月份买了易中天，其实到七月份的时候就跟跌个一半了，但是随后它涨了好几倍，所以说你要想的话，你赚的多了，它跌的深了也是很正常，这是随便看。而且这一次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来自于就是，这次行情上涨的就是科技股，它的业绩其实到现在，你只是说你是怀疑它3季度、4季度。还能不能维持那高增长，只是怀疑，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显示来说，只有这几个行业保持这么大的增长，甚至几百亿的利润的公司频繁出现，你其他行业你没法跟它比，所以我认为它只是说像这种过度下跌，快速去杠杆的下跌蔓延到我们的市场上来，我觉得从长线来看，在尤其在第一阶段你没跟上这个科技股的话，第二年的机会应该是大家进入关注，那尤其这两年跌到很多，你看很多基金哈，这3天之内，它的净值下降非常快，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还在扛，啊，你扛了才会跌得快嘛，那跌得慢的呢，可能就抛了，所以这个绩效的变化，大家关注这个，其实看数据你要看这些，啊，如果说下降更快，那个或者有些大量的净值开始趴着不动了，说明它早就抛了，它现在下跌对它没有影响了，底部就可以到来。当然，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说，像长盈存储它 IPO， 这个正式开始交易，或者说市场就是开始就是重新的定价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动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从下周来看，可能2、3天的摩擦期还是会有的，但是从后面来看，因为你一旦过去就是极致的下跌，往往有极致的反弹，所以我觉得。即使如果前3天还会有向下的探，但是后面的反弹基本上能让它覆盖，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慢慢进入的开枪时刻，也就是可以捡一些业绩好的，但是呢却不管3200点下跌的，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从指数的走势情况来看，牛市如果从短期这几天来看，好像似乎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哈，觉得这么跌到超出你的预期，但从长期的看，产业的牛市并没有结束。
0: 是
1: 啊，其实大家看到，大家看7月份的，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产业的它的拐点。从目前来看，没有只有向上，还没有。你看台积电董事长说，我到2030年看不到我的产能上的变化，这是第一。大家看7月份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海关的数据，出口量增大的从60盘到90盘，第一就是硬盘存储。第二光模块，第三光纤，就是它的出口是这么增长的，而且是过去增长的。我觉得，这个业绩的，就是这个产业的增长和股价的快速的回落，反而是巨大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行情的明显，股指是有科技推动的。你为什么科技股不涨了？但是我们看我们的蓝筹啊、红利啊，也没见怎么大涨，是吧？今天这个涨一下，它也就好像趴那儿了。就吉利，它也没怎么涨，爆发式上涨，说明为什么？说明大量资金还是关注产业这个东西，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要关注3点：第一，美国的这个它的美债收益率如果显著回落；第二，对于美国的这个它的降息的预期的重新定价、重新讨论；第三呢，就是说外围股市 或者我们的两融余额开始止稳了，我觉得市场就慢慢的人气就会回升了。
0: 嗯，假如这三点都是朝着对科技股有利的方向发展，那您觉得如果反弹，这一轮反弹，未来的可能的反弹会是科技股反弹的一个什么级别的反弹？
1: 这个反弹是比较大型的一个反弹，
0: 还是大型的反弹里面？
1: 因为很简单，就是大家想哈，这上半年我们基本上去年是光模块啊，其实今年上半年是存储啊和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材料是吧？像 MLCC 啊等等，像这些。那么接下来如果三季度季报现在出了，现在才开始，如果到了八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三分之二就出了，这个时候如果行业政委它没有出现，或者其他九月份没有出现这个预期的回落，甚至还增长了，那从目前的产业逻辑来看，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它行业的级别那资金肯定会杀回来，因为从目前来看，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投资的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啊！你像我们有公募这个共同基金的公募基金等等，也有这个私募基金，也有这个各种投资者的这个交易方式也在变革。那这交易方式它助涨也会助跌，大家会发现你持股稍微的犹豫一下不抛，马上就把你盈利跟那咔嚓好多。那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发现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所以说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你还在的话，那你就该坚持了，就是这样。
0: 换句话说，您认为下跌对于业绩好同时这个跌幅大的一些科技股来说，其实依然是一个中长期的机会。
1: 对，如果它一直涨，你也没机会买。如果跌个板，我们以去年光模块为例，普遍跌了，我记得当时一中天很多都跌了一半，但是后来涨价好猛，为什么？产业催化了嘛。其实现在是一个转换点，因为二半年报嘛，包括很多机构也是要落袋为安，第二这个年报也在出，它也规避一些也观看一下数据，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它一旦这个落袋为安的时候，它会加速下跌，因为说你因为水走得慢，你的净值就会下降得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它会引发会过度下跌。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于持股体验者是非常难受的，跟过去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投资者结构变了。
0: 是，的确是啊，大家分歧最大的就是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下跌的性质啊。那的确，本轮下跌是由科技股引发的，而且呢是快速下跌啊，平均是超过30%的下跌幅度。那么科技品种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止跌呢？市场啊进行一个再平衡，但是似乎其他板块的这个上涨也并不是非常流畅。那么现阶段市场如何操作才是最优的策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板块方面，6月25号创业板指数阶段性见顶，那么几天之后的7月1号科创50见顶。从技术角度来看，高位的巨阴下杀，短期内市场人气应该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去恢复，所以呢科技的下杀呢也并没有带来说其他低位板块的强势的一个上涨或者补涨或者轮动。那本轮的行情，科技肯定是主线，作为科技牛，那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的市场号召力或者说资金共识远不如科技板块，那也就会导致这些低位的会有一些尝试性的上攻，但是介入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所以也并没有能带动大盘去向上修复。从投资策略上来讲，当前的情况，如果是手上现金比较多的，那可以继续选择观望，看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何时收复。那如果是还想在里面积极进取的呢，可能板块上需要优先考虑低位这种板块，那至少风险相对比较小。
0: 嗯，好，非常感谢魏海红。他认为，目前在风险释放的阶段呢，的确需要谨慎的观望，或者是找到一些相对低位、业绩好的板块进行分批的啊，谨慎的一个操作啊。
3: 股票汤在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标的，
3: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2: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1: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3: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1: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4: 是千万人无望矣，
1: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5: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6: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学仙姑，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8: 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10: 那其实说到我们如何来进行操作啊，现在的确是很难，因为可能在风险释放过程当中，有些板块有些个股风险还在释放当中，还没有释放完毕，因为杠杆资金还没有完全杠杆还没有完全去完。另外一方面呢，低位的板块业绩好的板块其实也是有被错杀的，所以我们怎么来选，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11: 首先现在的调整不是所有的风险都释放完，我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波行情科技硬科技上面涨3倍涨5倍涨10倍都有，那么接下来你中报是不是匹配，因为中报两个大厂出了中报是涨了10倍的，但是它的股价涨了也不少啊，所以说最近看了一下也是回调了50%，那么实际上现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涨多的现在没调整到位，呀，你现在如果是调了20%，人家平均调了40%到50%，那你就涨不上去，接下来继续调，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从上周四、上周五已经看得出来了，这里是要提醒一下风险。那么对于低位的票啊，最近啊，包括上一周，创新药，特别创新药，实际上我们在上周四已经提醒出来了，因为当一个市场一个板块开始加速了，放量加速，就是代表什么？它要赶顶了。上周是创新药是放出大量的，周五看到吧，一下子下来了。
10: 是
11: 所以说，不管你现在是科技还是在创新药当中，你的短暂风险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上周走了比较好一点，就是金融里面啊，不像银行，因为银行实际上在这一波行情它又没什么涨。对吧？它的下跌反而提升了它的股息率。我认为银行作为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对冲，实际上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是一要做组合，防科技的这个大波动，所以这波回撤我们是控制了风险。那么现在最难的是什么？现在还有杠杆，还是满仓的，我认为这些人应该说是最难操作的，对吧？首先低位下来你不能加仓，对吧？你抄底和你没关系，那么你现在是要静下心来，首先你杠杆是杠的什么东西，什么板块，这个板块后面还有跌的风险吧，所以这个呢首先要做。另外满仓的，我认为在这一波震荡当中，包括下周有一个超跌反弹，你还是要把仓位降下来，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一波行情作为这一波924的一波比较像样的中期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会拉长，因为924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对吧，涨上去它调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至少说从空间短期有点差不多了，但是时间不够，所以这

0: 你必须要理顺自己的一个仓位，那么对半仓甚至半仓以下的，我认为下周是机会来了。这个机会首先你不要去做防御性的，因为你手上有防御性的你就不要去做防御，你想办法去做进攻性的。这一波反弹表现有弹性的一定是在进攻性，进攻性无非就是在科技上面，科技这一波炒的最好的是硬科技材料设备。那么你去看看在叠加半年报它是不是预增，大幅预增，现在股价回到合理位置，现在的估值哎下来了。那么我认为特别是在周四周五整个下跌抵抗当中，特别周五它有一波，下午有一波反拉的，对吧？
1: 对，
0: 反拉到3800点，你看什么板块率先翻红的，这就是啊试错，它是有强度的。这些板块如果在下一周再次回下来，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试错点啊。这里实际上不是满仓打，我这里认为这一波啊反弹作为试探性的，就是如果你半仓，你可以加个1层到2层仓位，但是全不能满仓去干，因为你还是要防风险的。因为大波动之后还有小波动，小波动是什么？开始市场淘汰了，有些啊就被市场逐步淘汰了，将来都涨不上去了，因为它没有业绩，没有逻辑性啊，没有产能啊，没有我们说出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量。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要区分的，我偏向于还是在材料和设备上，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公司的基本也没变啊，整个需求也没变。那么这种呢现在是情绪带下来的，情绪带下来以后，接下来市场会给有业绩有逻辑的会慢慢走上去，但是没有的就这个我们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头部就形成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整个分清整个市场的啊一个板块的一个脉络，那么尽量在这种超跌反弹当中做一些弹性的东西。
1: 嗯，超跌反弹看有业绩的一些部分的硬科技的一些材料类的一些个股以及创新药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板块涨跌，我们看全周来看涨跌涨幅居前的虽然少但是有啊，比如说银行板块涨了3.17%，整个一周食品饮料涨了3.10%，煤炭涨了2.84%啊，农林牧渔微涨0.88%，还有石油石化涨了0.69%。另外周五其实水电啊发电设备也是上涨的啊，所以其实大部分是高股息红利类的板块，所以导致我们看本周啊整个红利类的指数表现比较抗跌，甚至略微微涨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这些老灯股或者是中灯股或者是红利板块未来的这个表现？
2: 好的，我想这个经过这么一个市场大的调整啊，开心的分化有所收敛啊，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可能要考虑如下几条思路。第一条呢，因为我刚才讲第一排是考了99分，但现在又退回来了，是吧？所以我是觉得里面景气度比较高的，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安全边际比较高的，确实还是有，不是我们的科技，其实科技本身它也有一二三，里面差异蛮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想譬如创业板啊，我编的那个创业提出来编的创业板50指数，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它的估值分位数大幅的下移，业绩呢还是不断的提升啊，这个未来的3年大概有25%以上的净利润增长，里面呢这个光模块的三大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锂电、光伏以及创新药，还有这个金融科技啊，四大板块以前两个板块为主，当然也包括我觉得刚才老师提到，其实大幅下挫的一些 AI 的应用哈、啊，譬如科创芯片哈、啊，我觉得创业板50让我调下来之后，我觉得投资者可以多多关注哈、啊、这样一条指数。第二个呢，就是回到咱们刚才讲的第二排。第二排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年在大的政策推动和这个包括近期的消费政策的推出哈、啊，我想几个板块，一个是券商啊，这个一个是医药哈、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港股哈、啊，里面我是觉得呢都会有一定的机会，因为本身这些板块的业绩其实没有不错的，只是呢没有那么性感哈、啊、没有像科技那么强劲，所以大家可能各种因素吧，所以关注的相对少一点。第三个呢就刚才提到的红利， 红利我觉得

0: 别的市场，所以对港股的红利呢更为不利。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比如港股通的央企红利，我们这条指数大概有6.2的分红啊，这个估值分为数的所谓的 PE、PB 都非常低啊。我想呢，作为一个红利指数，其实是一个国内的红利，当然近期的调整也不小啊，但是这个上周会好了一点儿。
1: A 股的红利、
0: A 股的红利也还是不错的，
1: 和中国香港的国企红利、
0: 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可能更特色更鲜明。第四个呢，我想大家看到，因为我是搞亚洲最大的黄金 ETF 的啊，我们紧跟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 Ken Walsh 在上周的一些国会的发言和近期的市场做了一些梳理，我们呢综合判断，市场过度预期了美联储的加息行为，导致了很多资产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共振，当然这次的大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关联。第一个呢，我觉得黄金是今年大概被砍掉了四波机会啊，
1: 已经在4000美元下方了，伦敦金现货价格。
0: 我们的一个呢，黄金中长期的逻辑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能一个也是过去3年涨多了，第二个呢，看沃市上来之后的确会做调整，第三个呢，这个局部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油价促使了美联储的从原来降息预期到了加息预期，但是市场也给加息预期过度了，所以我们判断很可能出现至多一次防御式的加息，然后譬如2015年那一次加息完之后，市场黄金市场我觉得有色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哈，也是当年我们把黄金啊，这个当时全球市场都不太好，所以黄金一下子涨了30%-40%，实际上也是这个把我们当时的黄金就做成亚洲最大。我想呢，当前对黄金的观点，我觉得发生了一些积极性变化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央行购金，全球的这个央行都在，还都是整体还是比如一季度购了244吨，也是非常强劲的。配套的就是我们的譬如有色啊，这个稀有金属哈、啊，我觉得有色也会有些机会。所以大概这四条思路，当然红利呢，您林老师刚才提到，我觉得红利资产是被低估了，因为大家讲的原来的红利的投资的，譬如这个股息比较高，我们的利息比较低。第二个，红利资产的估值相对安全边际比较高，然后呢估值也比较低。但是呢，我们上半年可能特别是4、5、6，可能这个眼光全部放向了 AI， 淡化了这一点。我想红利的可能下半年这个作为资产配置，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下，当然优质的科技股长周期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坚定的。经过这么一个调整，大家要重新审视一下，有一些可以加起来，有一些可能这个等着业绩出来或者再审。但是呢，其他的这三个板块，我觉得可以逐步的提升起来。
1: 换句话说，配置要均衡啊，红利类的包括比较好的科技类的啊，要均衡配置。
0: 是的，我们叫适度均衡。
1: 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啊，内部也是有一些分化，比如说这个 AI 啊，从硬科技，有人认为可能未来会更关注这个端侧或者是这个科技 AI 的应用，或者是包括恒生互联网在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终端的一些 AI 的应用。所以怎么来看科技板块内部未来的分化呢？从哪些角度来分析啊？未来科技类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今年上半年你看，如果说机会的话，科技股的机会显然是它主要是因为市场超过80%以上的资金都集中在科技上进行交易了。大家就看了 ETF 的量就知道，它就是说它的爱好和交易偏好，或者它对产业的理解的角度，它可能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一块，或者这块弹性大，资本就愿意来追逐。所以这一块呢，是它是交易习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资金想留在其他板块，让它去干别的，短期一会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难，因为它的板块要深刻理解之后你才会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段刚才前面两位的前面这个刘老师在讲这个创新药，刚才这位老师也在讲这个红利，那作为这段时间过渡来说是可以的。那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次的上涨或者赚大钱的机会都是下一阶段的重点啊，就是重点。那就是说，假设我们以这前段时间像 MLCC 啊、材料啊，以及这个像我们上面的涨的这些主题啊，包括他们进行修整的话，那么其实每一轮下轮崛起都是一个新的科技。你比如说像九月份或者4季度Robin 的这个出货，然后呢你就看台积电他们的CO 啊，这个 WOS 它的封装啊，大量的使用了新的技术。所以说这可能是运流下一个这个拐点。你比如说碳化硅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像这个玻璃基板，还有像 M10 以上必须散热，它的钻孔可能是像金刚石钻孔。所以这次跌下之后，如果他们业绩尚可，或者说一旦它的

0: 半而言哈，在这段时间他们都处于测试阶段，一般测试个大半年，一旦突然一放量，一个新的产业就产生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对科技这么高的这样一个热情，是因为一旦它产生出来，就是一个它飞出来，你看飞快增长，你看中报动不动700%的增长，那过去传统行业是不可能产生这么快的增长，你充其量就是你70%就很难啊，它700%的更难。所以我觉得呢，科技你要关注这是一个。第二块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现在是在就是卖存储，买应用，就是买云，国外是这个国外大行的投行的是这么一个走啊。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 AI 应用啊，尤其是数字营销啊，像这种为这个营销服务的，率先开始在底部才频繁这个上下在震荡啊，就是说这是第二呢，就是说互联网的流量入口，那时候叫互联网流量入口，那现在是 AI 流量入口。其实你看像 AI 手机、 AI 的终端可能会应运而生，因为大厂硬件都把互联网入口都抱到怀里去了，那你看市场做软件的公司搞不到流量入口，所以都通硬件。所以你看像自己啊，好，包括很多公司开始走 AI 软件，其实为什么，就是应用端来增强，通过硬件端抢应用端的流量入口。所以这一块是下一个的重点。比如说我们 token 的用户量，其实它到现在还是保持不断的增长，而且大模型一个接一个，美国也在发，我们也在发，它本来就是 AI 的粮食，它就不断的在增长，它要吃粮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强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电力成本，包括很多的这个垂直模型也非常棒，所以老外调用我们量是越来越高，因为它电力成本贵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就加剧了 AI 的竞争，就是我们在 AI 时代竞争。这是美国，它不可能停下来不干 AI 了，不干 AI 它会落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只会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 ，AI 应用在这一块修整的过程中，技术路线的提升过程中 ，AI 的应用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 AI 手机的应用 ，AI 这个包括营销啊、电子营销、像金融科技啊等等，可能这段时间会反弹会好一些。
1: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科技类的包括其他，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等等，其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您觉得这些科技类的板块会有机会吗？或者说调整的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
0: 因为这个它呢有个难点在哪里哈，就是说不是光模块也好，包括我们的现金风扇下一代弱变出货，我们能大量的机构能算出多大的量，算出哪些行业会受益，哪些是供应链里面的，它就会大致做一些配置的布局或者是做一些策略。但是呢，商业航天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你很难去计算，所以大家在观望。那有些投资者呢，就是习惯于看 Space 啊，以它来定啊。第二，它的人形机器人，它什么时候量产？
1: 是，
0: 以它为例子来看，对，目前来而言呢，他们的 V3 也没有量产的。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9: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1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 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的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11: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10: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12: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8: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3: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7: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

0: 3天回本不是梦啊。
1: 这么高，靠谱吗？
0: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一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2: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3: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4: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5: 合同里真写了6%？
4: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老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唐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

0: 轻就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中国人减减。

0: 于提高自己的认知。
1: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2: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3: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3: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5: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银国际证券拟任高管龚一民，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小斌，摩根资产管理中国 ETF 及指数业务总监毕雪，光大期货研究所副所长钟美艳。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2026年的6月17号，在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的吴清主席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讲。这次解读呢，我将从6个角度来展开。首先，这我们从4个维度可以来看看新国九条以来的一些改革的成效。吴清主席是用稳严优新4个字来概括新国九条实施2年多来的一个改革的成效。稳体现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增强，严可以体现在依法从严监管理念的全面落实，优呢体现为优质上市企业这个群体的一个培育。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新呢是体现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效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我想从这个完善上市融资功能来进行解读，也就是这个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系。吴清主席的补述主要集中于2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双创板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渠道；二是推进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制度的优化，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融资支持链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的5套的一个标准的扩围讲话中讲到扩大科创板5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到人工智能的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同时呢也要支持下一步在量子科技啊、生物制造啊、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并购重组与再融资的方面那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主要注重于这个首发融资那么现在呢都强调就是以后再融资方面就包括跨境融资或者是海外上市的回归或者下一步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现。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壮大耐心资本系统性的来打通木头管通的循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我们15规划要明确提出的方向。耐心资本不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目标，更看重长期的价值回报，资金的长期配置呢属性和创新企业研发转化周期较长的一个特征高度的适配，融资端为企业打开的准入的通道，要让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壮大离不开足够体量的长期资本在投资端进行支持。那么募和投是本轮投资端改革的一个重心。

所在。吴清主席也明确表示，将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在私募基金行业的改革呢，吴清主席特别强调，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六月初，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抓紧健全一加 N 加 X 的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就是强调要坚持长期主义、专业主义，要完善专业化的投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提升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洞察力。在第四个维度方面，想解读一下这个投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我们在去年年底证监会正式发布，就是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以及相关的配套规则。那么首批的项目已经受理，商业不动产类次呢突破主要是三个方面，那对发行方提供了市场化资产推出渠道，那有助于降低现在很高的一些房企的负债水平缓解流动性的压力。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突破的意义在于在现在那个可投资的资产稀缺的环境下，像这种能够达到4.75%到6.22%的现金分派的产品其实是应该是有市场的。第三个，对于宏观经济好处，对于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促进存量盘活、资金回收在投资有很好的一个促进良性循环的作用。那么在讲话中，领导也提出了要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尤其在 AI 时代，要包容与规范并行，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一些指导意见那么在提升投研、客服等重点场景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也要严打利用 AI 的非法荐股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第六个方面呢，像解读一下这个深化这个高水平的一个双向开放，那么统筹开放与安全，要开正门堵偏门。讲话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要提升这个开放制度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大家都知道，就国债期货和未来可能的外汇期货，这是两个很基本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个产品品种。那么下一步对我们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其实是去有这个很基本的避险的需求，也是引导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市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本的长远期的一个需要。那么在跨境监管方面也要进行向来强化，前期也是有一些处罚案例是吧，对那个境外的一些机构的这个无牌在境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营业也进行了处罚。在赌偏门的同时也要开正门，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也讲到了境内投资者通过港股通QD 基金跨境理财通等合规的渠道来进行跨境资产配置，那么境内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也可以直接交易人民币计价的港股，那么汇率风险和投资便利性将显著的改善那么这个呢都是下一步开正门的一些可选的一个政策的发展的方向。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吴清主席呢在讲话最后也对如何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了一些部署。那么在产品体系方面，增强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期货期权上市，支持推进电力等期货品种的研发，包括刚才讲的外汇期货的研发是吧，那么进一步完善上海作为全球定价中心的品种体系。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
那么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两创板，就是指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关制度的一些改革对资本市场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对于这一系列改革的一个解读啊。第一呢，就是在科创板里面设立了这个成长层，那么这个领域呢专门是集中服务技术有较大的一个突破，商业前景非常的广阔，以及在研发上面持续投入的一些未盈利的一个企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重启了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一个标准，对于这个第五套的一个标准里面，将医药生物啊、医疗器械啊进一步的扩展到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的科技的一些领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两创板改革，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上市的一个标准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多元啊，特别是对于盈利要求以及市值啊、研发投入的一些新的一些导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呢越来越国际化，进行了国际对标。在这里面呢，我们发现几个重要的一些亮点啊，包括刚才提到了科创板的成长层，也包括预先的这个审阅的一个机制，以及呢资深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一个制度。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投融资环节的一个协同同步进行改革啊，包括刚刚提到了融资端的这个储价的一个发行等等啊，做市商啊、 ETF 的一个期权、股指期货的这个盘后的一些交易等等啊。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陆家嘴论坛里面两创板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改革啊举措呢，可能这边重点提到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大模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那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关注过程当中呢，就是看到这个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上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啊。那么在这个一系列指引或者政策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加持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模型企业啊，像智谱啊、像 Minimax 啊，也在冲击这个 A 加 H 进程，也进一步的一个提速。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或者今年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当中，也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对于内需相关领域政策支持的一个推进。那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消费领域增长的一个细分的一个行业呢，包括五个重点的领域和四个潜力的一个领域，这里面包括像这个服务里面的像旅居啊、家政啊一系列汽车后市场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个潜力的领域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像一些体育的赛事啊、路径的消费啊、体验式的一个服务、演出的服务相关的一些公司，也给出了可以符合相关的一个领域纬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适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的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一个推进攻坚，那么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的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那首先可能大家很多人会说，那其实科创企业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是心智生产力呢？那确实它其实是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最标准或者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一方面它可能体现为一个整个工业的升级，以前不能做的东西能够现在可以做了，那它可能会带来这些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体现为效率的提升，那现在我们有了 AI 有了科技，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其实这些部分只有当这些科学技术和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它才变成了一个心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去支持心智生产力更像一道命题作文的话，那这个题目其实和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题其实已经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回应到其实吴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讲话当中提到的一个核心的另外一个核心词，就是耐心资本。那所谓的耐心资本是什么？那其实更多的也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去配套或者去支持这个融资周期更长的这些科创企业，让他们从一个科学创造的企业变成一个心智生产力的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那它的周期可能会更长。我们会说传统的一个私募基金可能是5年或者8年的存续期，它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去匹配到这个更长的融资周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并说的是科创，我们说的是科学创造，那它的研发费用的投入一定会更多，对吧？那如果我们看待这些科创类的企业，这些向着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去发展的企业，那我们看的可能更多的也是说这个研发投入究竟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东西。那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企业家在融资，我们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个质量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企业同样花了很多钱的企业里面，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有价值的，能够创造出生产力来的企业，哪些企业真的就是把钱花了但是其实没有创造出价值的企业。其实这个更多的也是说我们再去回答这个新质生产力这道考题的时候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点。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看待，或者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分析这些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看，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它可能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所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的价值来的。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加注重技术的指标，它的主要的风险更多的也是技术路线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这么一些指引，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弹药能够去发展这些科技。那只有把这些钱投进去，那能够让这些科技展现出来，最终和业务场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整个技术的突破和业务的进一步的增长。

在这个陆家嘴论坛上，吴清主席表示要加快落地在沪深交易所落地主动管理型 ETF。 那我这边呢，主要是跟大家汇报三点内容。第一点就是主动管理型 ETF 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创新品种，大家是怎么看待它的。第二呢，是它有什么优势。第三点呢，是在全球视野范围下，主动管理型的 ETF 它在全球的发展如何。那么主动管理 ETF， 咱们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主动管理的能力叠加 ETF 的这个产品形态。那么它具有两方面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有主动管理的一个特点。那相较于现在很多的被动 ETF 而言呢，主动 ETF 它是由基金经理主动去选择底层资产，是以获取阿尔法为目标的，所以这是跟我们目前市场上上市的 ETF 非常大的不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有 ETF 的特征，它既保留了主动管理的能力，同时它又去拥抱了 ETF 的结构。主动型的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择股票的，所以主动 ETF 其实它是释放了基金经理的这个阿尔法能力到 ETF 的结构当中。那第二呢，你如果去跟它向场外的公募基金对比，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场外的公募，首先我们讲它只有一级市场，它没有二级市场。那么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目前国内的场外公募是以季度向市场去披露自己的持仓的，并且披露的是实体数据，但主动型的 ETF 是每日披露持仓，所以它大大的降低了投资者跟基金公司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门槛，使得投资者更加信任基金经理，更加信任他的投资组合，更加清晰他的资产投资的方向。另外还有几个趋势跟大家汇报呢。第一就是刚才讲到2019年其实是主动 ETF 的一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那到2025年开始，我们发现2025年主动 ETF 流入的规模就已经是2019年的20倍。所以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来讲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主动型的 ETF 正在受到投资人的资金的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发行端来看，以美国市场为例，美国市场上现在发行的 ETF 当中，主动型的 ETF 支数已经超过了被动型的 ETF。 还有第三个趋势就是 ETF 的底层策略在不断的丰富。过去我们经常会比较喜欢把 ETF 跟股票一揽子股票做一个对等，但实际上呢，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那咱们监管也是对于主动型 ETF 业务指引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要求。对于基金公司来讲，它的发行门槛比发场外公募要高很多。比如说它要求你过去3年没有重大的违规，那过去5年你的这个权益管理经验要至少5年以上，同时你的管理规模要在100亿以上，并且对基金经理的这个持仓换手各方面啊都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因为主动型 ETF 这种创新品类的推出，对于我们投资人，对于基金公司来讲，我们觉得未来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期权期货产品创新改革的一个政策解读。我将从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交流分享。首先是政策导向、产品创新、服务模式。那从第一点上来看呢，我们的政策导向始终是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紧跟这个产业跟根基服务的两大核心目标。那么一方面呢，从这个产业方面来看呢，其实是紧紧围绕金融工作的五篇大文章来布局市场工具的一个供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哈，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市场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就是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引导长线资金入市，优化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六月份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国有控股现金收益类的专项养老资金开启了首单的期货市场的开户。这一举措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随着整个期货期权市场产品改革的一个推进，我们觉得第二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品种的一个体系，优化市场的结构。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品种国际化的步伐其实是持续提速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品种上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到原油、低硫燃油、20号胶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上市呢，其实是不断的延伸了整个产品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同时叠加这样的一些品种的对外开放，境外产业客户、机构客户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易，让中国价格深度的融入了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定价体系，使得整个国际现货贸易当中呢直接参与交易，以这个中国价格呢作为定价的基准，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一个定价话语权。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跨境交割的模式去进行迭代，也就是通过在东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直接布局境外交割库，发行境外仓单。这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在岸交易、离岸交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整体来说呢，是方便了境外的企业去跨境交割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这个持续丰富，整个期货市场正朝着这个发展标准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推进，所以呢也是为产业客户提供了这更加精确的匹配的这样一个定制化的对冲的工具。另外呢，就是想表达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期货市场的期货期权产品创新改革的模式升级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普惠模式上来看呢，会将场内的期权期货的工具嵌入到农产品的保险体系当中，依托各类农产品的衍生品，帮助农户、涉农主体对冲农产品价格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是做强期限联动这一块呢，会提升整个的期货现货流通的一个渠道，依托仓单盘活企业库存，缓解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全面转型，告别单一的经纪业务，转向全方位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商的一个升级，同时也叠加数字化工具的一个赋能，不断的去提升整个像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创型企业覆盖这个风险管理服务的一个能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刚才的沙龙嘉宾为我们呈现了本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图景与落地途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应如何准备以对接两创板第五套标准，科技企业在上市融资、再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如何疏通，期货期权品种扩容如何与上海产业发展深度协同。本期沙龙的对话环节将围绕 资本市场打出组合拳，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由龚一民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两创板改革落地、科技企业融资支持、主动 ETF 机遇挑战等核心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
2: 首先我们是第一轮的问题，我先问一下林总啊，2018年科创板成立之间对于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个主要有哪些？
3: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过去的这个6-7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的国际背景啊，就是全球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 AI 大的产业趋势的一个推进。那我认为科创板的一个适时的一个推出啊，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赛道当中挤进第一梯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那当然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一个这个发展结构的一个变迁啊。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些大的科技企业因为未盈利的上市标准的一个突破和包容性的一个变化，使得这些本土的优秀的科技科创的企业留在境内，那也让大家享受到了科技的一个红利啊，也留住了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2: 那么这次陆家嘴论坛也讲到了那个并购重组和在融资政策啊改革互相协同发力，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啊。那么对上市公司而言，这在融资方面这一次的宣布有哪些的机会可以抓？
4: 对于很多的上市公司来讲，我们有自己的主业，那在去拥抱科技、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何去把自己的主业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这些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其实就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需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从政策层面其实给了很多这方面的支持，那这个肯定是对于整个这个市场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毕竟我们说的科学技术的核心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把这个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把这个发明创造做出来，那这个本身是需要钱的。那从再融资的角度来讲，能够从这个角度给一个很多的支撑。那接下来需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就是说，再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想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那包括是从战略的层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怎么和自己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需要我们的上市公司不断地去调整，无论在估值的层面、在企业运营的层面、在未来发展的角度，都去更多地去做一些调整，去更好地去应对这些科技的浪潮，以及科技浪潮下面其实每一个公司究竟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发展它，如何把自己做得更强大更好。
2: 第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毕总，ETF 目前在全球的发展的新的趋势是什么？
5: 我觉得 ETF 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规模在持续不断的增长。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全球的 ETF 现在的规模其实已经到了20万亿美元，它的规模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呢，大概是14500多只。那么国内呢，现在是1400多只，其实未来这个空间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呢，就是我们亚太区的市场在快速的崛起。就整个亚太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过去10年，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但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总量的10%，今年一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主动型 ETF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
2: 中国的期货的价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像上海金啊、上海铜啊，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0: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郑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加入。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是增加了境外合格投资者，以及这个放宽了国际产业客户的准入门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其实也为国际的产业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最终通过国际化定价开放、交割以及与境外交易所的这种合作呢，其实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价格在整个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这样呢，不仅达到了我们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成为我们金融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抓手。
2: 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给林总啊，是关于那个股市的行业轮动和风格切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个主要的资金和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半导体芯片以及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陆家嘴论坛我们讲到，这个要支持那个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您觉得下一步这个风格的这个切换会不会到来？
3: 我们发现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包括在4月份的这个创业板的改革办法当中也提到了，要从资本市场去支持新型的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这种企业去上市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安排啊。那第二个呢，这里面呢，在改革的这个制度安排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去推出更多的关于服务、关于消费的指数和基金的产品，那么要引导中长期的资金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科技啊、成长啊、消费啊等等的，我们给它的标签是啊、老灯啊、中灯啊、小灯啊。但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觉得无论是小灯、中灯、老灯，只要这个行业，只要它是这个行业的供需的结构出清了，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定价出清了，那么它可能都是一个好灯。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被忽略掉的 K 型分化的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供需结构有没有出现了一个错配啊？它的供给端是不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收缩？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当中，对于一些无论是新能源的链条或者是中油的一些周期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供给收缩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消费来讲的话，如果它的一个景气度见底了，然后它的一个在过去的这个定价过程当中它也是充分的话，我觉得中长期的资金也是可以去挖掘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与此同时，在科技的这个链条里面，

0: 我们看到了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崛起，包括我们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一些关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提到了医药，其实创新药对于今年中报的业绩也是一个比较抢眼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也在这个时间窗口当中也是给予关注的。
1: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总，那么在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啊，是不是存在泡沫？那么我们知道2021-2022年的时候，对吧，新能源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周期的一个波动，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一边这个目前有哪些泡沫吗？怎么判断？
2: 那我们之前去看一些企业，一些传统的企业，可能有些投入投进去，它会很快的形成一个无论在收入、在利润、在现金流或者在市场规模角度的一个反馈。但对于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可能一些投入投进去之后，它可能更多的体现为是一些技术的进步和一些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这些技术和生产效率变成一个我们日常或者说一个从一个传统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些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拥抱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做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功，包括上市公司从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也好，从战略的角度也罢，从人才的引进激励到日常的管理，能够做好自己做的事情，在这个浪潮当中把自己做得更好，也把自己做得更领先。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钟总啊，就是在衍生品服务实体产业方面，这个下一步的展望，或者说有哪些还有哪些难点堵点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3: 首先呢，是从这个继续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继续推进产品的标准化和普惠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那么也是持续的下沉到中小企业以及这个区域县域的这个产业。那么对于像这个保险加期货，其实目前也市场也在进行这个模式的不断的迭代，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是聚焦整个农产品体系，那么包括像畜牧啊、粮食啊以及这个蔬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链条当中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模式，从仓单信贷以及这个叫订单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些角度呢，去覆盖更广阔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农产品的覆盖范围。所以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是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也是目前期货行业正在进行的一个变革，其实是推动这个期货经纪商从原来的这种传统的通道业务转向一个综合的产业的产业风险管理的综合服务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要求像期货公司呢重构这个投研体系，从期货、期权、然后波动率以及场外衍生品的各个角度去落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可视化、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服务体系，那么进一步加强这个期货公司在这一块的一个服务能力。首先资金利用率高，其次呢是这个套保的专业操作的这个门槛高。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呢，那整个对于全产业链角度来看，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风险对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管理在期货市场当中价格波动带来的一个经营的风险。从第三点方面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聚焦或者是落地到产业企业的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其实衍生品要真正的成为企业标准化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工具，把这个期货套期保值与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预算管理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些产业企业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发现市场的这个期货含期量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无论是从交易所啊、期货公司啊，其实也一直在深化这一块的一个 服务，就是通过产业培训沙盘的实盘的推演，然后来就是提升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度。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的画像就是期货套保不再是说产业链企业大型企业参与的事儿，而是会贯穿到整个产业企业的上中下游整体的一个层面上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最终综合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产业企业在定价能力上，在工具的这种使用上，以及在于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吗？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20多年前出海，当时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1: 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2: 它的竞争力是全产业链的能力的提升。
3: 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
1: 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
4: 它给你的可能是水土还有空气，你自己要去更多的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来发展。
5: 浦东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层次和各自做好大家特色的热火朝天的状态。
6: 我们的国际仲裁和国际争议解决团队呢，是专门负责去处理我们投融资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7: 持续关注这个国际基础标准的这个出台，进行那个跟踪和解读。
8: 我们想要做一个由我们倡导全球的100分的服务联盟，
5: 走出去，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不是我们单一做，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
9: 从黄浦江到太平洋，我们一起打造好这个联合舰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演播室呢，是设在了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它也是首届海外投资和综合服务展洽会海洽会的现场。今天啊，我们会邀请这个海洽会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浦东怎么为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 当前出海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词，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浦东新区，当仁不让地成为企业走向世界的主要起锚地，这也是首届海洽会落地浦东的重要原因之一。截至2025年底，累计已有超过3000家浦东企业在海外设立公司，投资金额突破1000亿美元，实力诠释浦东起锚的核心价值。
0: 这个时段的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中粮联行中国区

0: 制动办公区域主席兼项目与开发管理董事总经理李晶女士，欢迎您，李总。密尔科卫集团副总裁廖雷敏女士，欢迎。在二位看来，目前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浪潮、这个趋势，我们用一个专业客观的判断的话，不知道二位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1: 实际上，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可能和在2014年、2015年那一轮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内部把它叫做我们中国的全球化2.0，整个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在出海。我们的很多客户，他是进入了这种所谓的技术加品牌的新的一种模式。通常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一种研发是在放在中国，制造在全球，以一种市场为导向的一个全球化的2.0的策略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呢，专注的行业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新能源电池，包括我们的大文娱、智能制造、生命科学，这些可能以前并不是我们的优势，现在都是非常多的在做出海的一个方向。以前的模式可能更多大家是为了走出去，现在我们的出海企业都是为了走进去，而且走得稳。
0: 我知道这个密尔科卫呢，他自己之前也是帮很多企业出海，然后现在自己也出海，怎么来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趋势和浪潮？从这个出海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2: 密尔科卫其实跟李总的公司也很像，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处于2.0向3.0进军的一个过程。那么1.0呢，其实就是10多年，因为密尔科卫的历史已经有28年了。那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由于比较高效的一个运营能力以及合规安全而吸引了众多的500强的头部公司。当时10多年前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跨国的巨头，它有进出口的需要，我们来提供端到端的服务。那么为什么现在说是2.0呢？目前我们的一些客户来自于中国的制造，比如说我们有化工的一些制造厂商，还有新能源，他们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那么他们的一个成本优势也可以跑赢全球，所以我们就伴随着他们啊往海外走。那么当然了，这个2.0到3.0的这一步呢，现在正在过程当中，是由于我们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么大增长的一个需求，我们在海外也设了我们的基地，也就是我们建成了核心能力，比如我们的这个危险品的仓库、清洗堆场，还有运输的卡车车队，所以我们正在往3.0进军的过程当中。
3: 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以产品输出为主，转向技术、品牌与商业模式的全面输出。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大文娱等新兴行业加速走向全球。与早期的走出去不同，如今的企业更强调本土化运营，力求真正融入当地市场。不过在大趋势大浪潮之下，地缘政治、合规风险、文化差异、融资难题等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每一步都需要企业谨慎前行。
0: 公司现在的表现和您的介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出海成功的成绩单哈。还能回想起当初决定出海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些困难、挑战、痛点是什么？
2: 我们坚定了决心往海外开始布局重资产，就是核心能力的时候啊，确实碰到了几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首先呢，是地缘政治的一些紧张，关税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壁垒，对我们的客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二个呢，在前期的时候，海外的融资，一个是融资难，一个是融资贵，这些问题呢，在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会碰上的。第三个困难呢，就是合规性方面的一个困难，因为合规性就不仅是当地的税务啊、政府的监管的要求啊，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一些安全性的要求，还有就是当地的劳动法，那还有就是数据安全、数据保护，因为跨境啊，那么我们又要满足公司的集团的管控的一个要求，又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所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1: 我想就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一个中国的非常大的茶饮品牌，那它可能在中国的整个的效率速度非常快，因为从零售这个角度来讲，速度就是它的利润，
0: 是，
1: 所以呢，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它还是贯彻这个效率。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到了本地，刚才说到的很多合规啊、关税啊、供应链啊，它可能先就放在一边，以速度为先。那实际上他只算了一个时间账，他的店面的落地的过程中导致的可能不合规，导致的停工，包括提前的人力的一个介入，

0: 就是它的快反而成了慢，而且呢整个的效率没有提升，反而是降低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服务这种客户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是会给他在前期非常多的建议，是说你怎么样能先把前期的这些框架先搭好，先系统性的分析，你怎么样能够确保真正的快，也就是说前期的合理和系统性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能够实现你快的一个前提。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2: 现在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产业行业都要出海，因为我们有内生动力，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的产品技术都可以满足国外的很多市场的需求了。还有一个可能，现在目前地缘政治的一些波谲云诡哈，也会让我们出海寻求一些新的一些补充，在这一块是机遇也是挑战，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
0: 刚才其实也是您说的几大挑战，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其实一个政治性的风险，包括关税壁垒的这些风险，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无法避免，而且呢我们要出海是必须去面临这个问题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思维，硬的方面，无论是整个产业生态的一个成熟度啊，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可能那个区域能够拿到我们相应的人才，那软的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更加专注它的政策和我们的一个协同性，就是虽然有这么多政治的性的风险，它的政策和我们的协同性，还有一个是它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化的这种 ESG 的这种规范性，我们怎么样去符合，那同时包括我们就是这个管理上的一种兼容性。从这个角度，就是从这个系统化的一个思考上，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团队或者专业机构的一个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在做整个的战略性的一个考量的时候，你要把相关的内容都要分析出来，在这个决策性方面不要因为有很多的本地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些影响，导致你风险的一个不可控，
2: 用更专业的服务和预判来对冲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确定性。
0: 是的。
2: 嗯，好，妙总这一块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例子？
3: 因为很多大的全球的风云变化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跟随着国家的战略走出去也好，还是更加多元化的拓展一些客户群体。就像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中断或者是半瘫痪状态，那么导致了一些原油价格的飙升，以及我们的一些客户可能是原材料供给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个业务来说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新能源的补充，而且这个即使是后续这个事情过完了之后，以后欧美市场、海外的市场，它对于能源的危机的这个意识可能已经完全从理念方面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就是新能源的替代的一些产品啊，更安全的一些解决方案是他们会希望的，所以我们也是更多的服务于这些行业的公司。那么还有就是像高科技行业，包括像 AI， 我们公司也成立了一些新的部门啊，因为像储能啊，不仅是能源方面的一个替代，而且是现在的 AI 啊，这些高科技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们也在拓展我们的这个业务的能力，能够用更加专业的服务来覆盖这些中国的这些企业。应该是说这个风险一直是有的，只是说如何更敏捷的用更专业的能力，我们的核心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去覆盖这些潜在的或者新生的需求。
4: 企业出海并非孤身作战，浦东作为重要的出海起锚地，正从政策、服务等多方面提供系统化支持，全力护航企业实现顺利起锚与行稳致远。2025年3月，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中心设有政务综合窗口，提供联合审批、一对一政策解读等服务，同时汇聚了100多家顶尖专业机构，为企业提供涵盖商业咨询、法律合规、财税规划、供应链管理等9大领域的专业咨询。此外，浦东还设立了多个海外服务点，为浦东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双向投资服务支持。过去1年多的时间，已建成覆盖14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服务网络。而在政策层面，浦东发布实施了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形成涵盖5大方面共14条举措的走出去政策服务包，全方位助力中国企业从

0: 互补的立体化服务矩阵。
1: 说到这个帮助企业出海啊，其实政府主管部门也是非常重要的坚实的后盾力量。比如说从这个上海市层面，它就有1+3+15+X 这样一个帮助企业出海的框架。那么其中这个三呢，有一个就是浦东新区的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我们知道中央联合也是其中的理事单位之一哈。
2: 是。
1: 您怎么看浦东为什么能够聚集这么多的出海的企业，而且聚集这么多的服务出海企业的企业？
2: 如果你去看一下去年那个数据，2025的数据，就是在上海市对外投资的那个签约的资金的百分比上，浦东是占到了68%。因为浦东实际上它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这就为什么我们走出去平台，我非常自豪作为理事单位之一啊，它应该是我们上海市第一个民非组织，是真正的政企的一个结合。然后利用这种政企结合的这种优势，加上我们跨国企业的本土化的交付，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出海的一个闭环。我认为是一个创新啊。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会发现，通过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个聚集的这种服务企业的一个大的平台，我们整个全球的触角是能够触达到全球各个地方、各个领域，而且能够互相互补，是真正能够帮助企业，就是说他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领域，他有任何的问题，他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找到他相应的答案。所以浦东在这块是走得最早，而且走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1: 米尔科威其实也是一家浦东成长起来的一家企业哈。
2: 是。
1: 所以您来谈谈您和浦东的一些渊源也好感情也好一些想法。
3: 是是、刚才李总说的哈，我就特别感同身受。那可能我们就是一个企业出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对。
3: 其实我一直想把它形容成出海就是一个团队上场比赛，而不是一个人单兵作战。那么我们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怎么解释呢？就超级外援并不是在浦东的企业啊，我们出海了送上场就结束了。就像李总刚才提到的，其实浦东是聚集了很多的专业机构，可能是全国最领先的先行先试的一个试验田都在浦东，包括律所呀、会计师啊，这些就是全都覆盖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服务。所以这些就相当于是浦东帮我们配齐了教练呀、队医呀，对吧，还有技术指导员都有了来扶植我们全程能够安全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生态圈，浦东也是非常鼓励向我们链主企业发布一些协同出海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也是串行起了我们的产业的上下游。我们的很多客户呢其实就在浦东的，因为我们落户在金桥，我们是发现还有很多像这个高科技的芯片半导体的一些储能的企业就是落地在金桥的。所以在日常的一些工作的这个交流当中就会碰到这些企业，那么大家也会把互相的一些诉求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协同出海产生一个降低风险和降低成本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是觉得浦东培育了很好的一个土壤，那么我们也是慢慢慢慢越来越深的感受到受益的确实是我们企业。
1: 所以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录节目的现场是这个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哈，它是全球首创国内唯一的零时差商务合作区。所以我们在浦东这样一块宝地，浦东在整个全国企业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出海版图当中，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位置？
2: 浦东作为一个高度的集聚的一个产业服务的生态，包括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对于我们所有的客户也好，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能够真正的支持到我们的客户去做我们想出海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也是一个浦东注册的企业，应该说非常多的浦东的金融的企业都是我的大客户，无论是中资的大客户也好，包括我们外资的很多的大型的高科技企业也都是我们当初把它引入到浦东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浦东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同时呢，从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很多很熟悉的面孔，而且呢也很激动，就说这样的一个平台真正能够把大家拉到一起，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3: 我是觉得浦东是完全走在了应该是全国的前列，它就是一个桥头堡。而且我们能看到的，包括浦东支持走出去企业这个总部企业的这些政策也好，还是像金融方面的一些

0: 些突破也好，它确实是有先行先试。那么一旦成功，那就会推广到全国的，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当然了，我们因为是身在浦东的企业，也是能够先行享受到这些政策的红利。我们的一些子公司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也好，也会来问询这个密尔科维出海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商务便利、金融便利的一些成熟的政策？那么我们也会分享给到他们。那么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合作伙伴，他也是看到了浦东的一个领先的地位，也是往这里来聚集。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像李总说的一个凝聚效应还是非常的强的。
1: 出海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落地到生根，真正的考验在于完成一场更深层次的本土化转型。尊重当地文化，遵守合规要求，建设本土团队，把中国品牌真正融入全球市场，这既是挑战，也是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企业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浦东也将继续为企业顺利出发与稳健靠岸提供陪伴与护航，让中国企业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中扎根生长，走得更远、更稳。
2: 出海出得好，而且能够在当地更好的经营和发展，可能这是一个后续更大一个文章了哈。就意味着一个在当地的一个这个本土化的一个转型，可能这更错综复杂的一些问题会扑面而来。不知道二位这个所在的企业有没有往更前一步考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能够为那些已经出海的企业，或者是在当地有更长足发展打算这样的企业，提供什么专业的服务？
3: 我想还是给到一些建议。我们在接触很多出海的企业啊，就是就像我们最近2年，其实我们这些出海的企业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无论它的战略的高度，以及它的对于这个长远发展的这个目标，不仅仅是走出去，而是走进去，走得稳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同时呢，它对于整个本地化的转型也是越来越关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的一个建设。现在我们不仅仅是把产品的一个输出，而是真正的把我们的中国的品牌，把以前的便宜啊或者怎么样，提升到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高度。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它不仅仅是产品出海，而是品牌出海。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的重要客户，无论是在墨西哥、南美还是在东南亚，它的办公空间也好，它的整个工作场所的空间，它是越来越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它整个的这个它的标准、质量以及它想传达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契合，一个是企业自身的价值观，以及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高度以及质量的，所以这个是我让我非常欣慰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觉得出海成功的企业都集中的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呢，我想给到的建议就是说，如果针对第一次出海也好，或者说正在出海的企业，就是你怎么能够传达你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价值观，通过你的空间，通过你对于人的一个关注，以及通过你对于本地企业和本地文化的一个尊重，增强公司的软实力，以及你对于合规的一个尊重，还有呢，就是本土化管理的一个能力，可能这个是将来我认为其实作为一个成功的出海企业，肯定是要必须去关注的。
2: 每一家出海的企业，它都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非常好的讲述
3: 没
2: 者，
3: 错。
2: 它在传递自己这个公司愿景和价值的同时，也是中国开放、创新、包容这样的一些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传递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啊。
3: 是的，中国企业要出海出得好、出得稳，真的是把中国故事讲得越好，那对于我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一个正向的促进。所以呢，从我们就众联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帮着中国企业把中国故事讲好，无论是在它整个对外的沟通交流，以及它将来在本地落地的一个空间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它做到这一步。
0: 我是觉得从提供的服务方面呢，因为我们也是随着我们的大型的这些客户走出去，所以他们在哪里有需求，我们就会开拓到哪里。文化上的一些冲突也好，或者文化上的一些磨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选择的海外，因为一定是本地化运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管理团队都由中国派出，但是我们会选择他认可中国故事，以及他认可我们企业的愿景的当地的一个领头人，再加上

0: 佣当地的团队。那么当然密尔科维也是一个中国的企业，那么在尊重当地的一些这个习俗啊、传统啊、一些操作习惯的同时，我们也会来影响他们，把整个一个企业的文化统一、步伐统一，那这样的话整个管理的磨合的成本就会最低。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走出去的客户哈一个建议。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即将在考虑犹豫的时候呢，我可能也会给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为了出海而出海，不要为了要全球化而全球化，因为确实这是一个系统的验证，也就是说要始终记得以终为始，要做全程的一个验证，包括海外市场的需求，是不是企业有自己的核心的产品，有布局核心能力的一个方案，而且有合适的本地的运营团队，那么验证完了之后啊，做出这样的决策。
1: 我们今天这个海峡会的现场，不论是从它的这个规模还是规格还是人气来说，都能看见方方面面其实都有一股这个明星聚力那种心气儿哈。大家现在是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底气往海外走，也相信这是一条应该是非常光明的道路。当然一定会有风险和挑战，但是我相信像二位这般如此专业的机构的服务和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挑战变成我们企业成长也好，或者是出海企业成长也好，更好的机会哈。感谢二位做客节目，
0: 谢谢，
2: 感谢，
1: 再会。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

0: 但是重型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正产业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这波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4: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5: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6: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敏，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7: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8: 现在

0: 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1: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特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3: 好，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这个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3: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5: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其实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面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它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3: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6: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啊，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级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运行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3: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巡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7: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的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3: 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4: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 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我们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3: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5: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种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哈、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2: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互相协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市场应用的方向。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8: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9: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得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 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已经20年失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不知道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8: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0: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是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8: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10: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脑机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透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 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现有的专利法呀，还有其他的像集成电路不同设计法呀，它还有好多不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考虑要对这样的一些法律进行修订，来更好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2: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吴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1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医药健康关乎国计民生，而创新药无疑是推动整个医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跃迁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在研发投入上持续的加码，管线储备也在日益的丰富，从早期的跟随式创新正逐步迈向源头创新。然而在二级市场上，创新药板块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的消化，许多优质的资产仍然处于历史估值低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医药产业与市场表现的反差。本期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当前全球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的创新周期，但是海内外市场的走势与节奏并不全然相同。国内创新药板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经历了显著的估值回归，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二位怎么看待当前产业基本面持续向好，但是市场的估值阶段性承压之间的这种差异，原因是什么？怎么理解？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这个看这轮创新药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人也挺好奇的，就是之前还大家是为这个 AI 侍从。那我想站在我们的观察角度来说，应该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是比较认同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创新药这个行业虽然在此前的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里面它的股价是下跌的，但是它的基本面是向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六月份公布出来的很多这个创新药对外这个 BD 授权的这样一个金额就看得出来，很多是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有些可能都已经是今年上半年就超过去年全年这个金额了。所以整个创新药的发展基本面是蒸蒸日上的，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出现了一种就是风格扭曲，就大家在此前的时候为 AI 产业链的科技股票侍从，就其他的所有非 AI 的股票呢都被大量的虹吸效应，这个就带来一个这种弹簧压到极限，一方面基本面不断的向上，一方面你给它估值越压越低，压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就要这个修正，就会爆发，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那你这个爆发为什么不是上个月爆发，不是前两个月爆发，非要是这个月爆发？那么它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哈。这个催化剂呢，一方面呢就是临近六月这个底的时候有大量关于这个创新药行业的一些数据在披露，让很多这个投资者看到了基本面数据的验证。还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就六月二十九日的时候啊，有557个药品出过了医保初审啊，其中有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审。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的医保还有商业。

0: 保险，更多的把创新药的品种纳入到了保障保险范围内。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创新药价格是很贵的哈。那么如果很多这个患者得了某种病需要创新药的话，他没有这个医保或者商业保险的保障，他无法消费，无法完成这个创新药的商业闭环。那么一旦这个医保的这个扩容，商保的这个纳入的话，就给了创新药未来这个收入加快增长，产值迅速做大，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边际催化剂。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在整个资本市场的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啊，这个估值的扭曲，就是说短期为某一种风格侍从，比如说新能源，对吧，比如说漂亮五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谓 AI， 在整个漫长的几十年，就中国从1990年开始有股票市场以来，它的整个占比是很短的，占比并不高的。在绝大多数的年份当中，低估值的股票回归，就估值均值回归，是大概率事件，是常态。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因素放在一块考虑的话，你就应该能够明白，就是为什么创新药会在这个阶段大爆发。
1: 嗯，好，你想要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产业基本面和市场的估值或者市场的表现它是有差异的。
2: 好，我们因为之前也都是比较奇怪啊，其实今年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啊，我们会觉得哎，创新药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什么寒冬，对吧，我们在基本面上面是不是又面临了什么样子啊各种因素的一个打压。但实际上我们去看啊，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今年的景气还是非常高涨的，就如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今年的 BD 的数量还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大家都知道去年2025年我们整个的一个 BD 数量是过了上千亿的一个美金啊，已经是达到一个历史一个比较高的非常高的一个极值了啊。但是今年2026年，而我们比在2025年这么高景气的情况之下，创新药的 BD 数量还是在一个同比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今年我们整个上半年 BD 的整个数量还有我们的一个金额已经是达到了去年的1/4啊，就是时间过半，但是我们的任务啊已经是完成了1/3，所以整个这个赛道仍然是在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阶段，对吧？市场原来都是比较啊好奇啊，为什么创新药景气度哎非常非常高，但是整个这个股价啊实在是就是说好像不能跟我们别的高景气的赛道去相比啊，里面前面陈老师也讲了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对吧？货就怕货比货，对吧？在大家去同样去看一个高景气的时候，你啊 AI 赛道突然之间，我们说一个资本开支就几千亿美元，对吧？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可能是600倍、几百倍的一个增长。到时候我们再去比较一下我们的整个这个创新药，它的整个 BD 的一个数量可能就100多亿美元，首付金额可能就几亿美元。哎，大家一想，哎，虽然好像几亿美元原来放上去很高，但是你跟 AI 一比，这就是大巫见小巫，这个东西简直就没有办法给整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今年的这个极致行情里面，整个创新药其实是被一个虹吸。但是我们说了啊，整个创新药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原因啊导致它股价的下跌，而只是在一个风格这么极端情况之下，哎，突然之间不受市场的一个追捧。但我们相信啊，随着整个一个市场啊，整个科技的一个就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均值回归也好，整个市场恢复理性也好，我们相信创新药的春天啊真的是至少不远啊。
1: 嗯，我们其实去年看到创新药的行情主要就是创新药的出海，就是 BD， 国际化是国内药企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那今年以来呢，国产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其实也都是十分可观的。但这种出海的合作除了带来了直接的现金流，对企业的研发体系全球化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普通的投资者又要从哪些维度去甄别企业它这个是不是真实有研发的成果，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因为去年在炒作创新药 BD 出海的时候，很多公司都说我有3期、2期，然后我很快有可能会卖这个 BD， 但是最后兑现的还是寥寥无几。我们看看二位怎么解答。陈杰，
0: 对，我觉得创新药这个产业链的研究啊，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生物医药的这个专业。那其实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来看哈。一块呢就是创新药的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在前两次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与这个电力革命的对比的时候，我其实反复提到这个观点。我就说现在 AI 科技股票是高位然后高估值，但是我们看到像创新药的卖产人，比如说 CXO 这个领域，对吧，它呢就属于这个低估值低位。然后呢创新药下游很景气，它会向上游传导。我们还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如果这个 AI 给了创新药赋能会导致什么，就药物的发现效率提高，管线剧烈增加，这些东西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它就会传导到上游的卖产人，就 CXO 这医药研发外包企业，订单来不及做，订单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这个景气会受到 AI 应用的扩散，是后半场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去回看历史上我。

0: 们在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些看法。而那时候的估值水平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这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以来，以 CXO 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出现了井喷式的这个上涨，平均股价从底部起来都有30到50的这样一个涨幅啊。这个是第一个思路，就是你不懂创新药太复杂太专业，那你看卖场人嘛，我就是给你做这个研发外包嘛。那这个卖场人的这个逻辑就是看谁的产业链长，是吧？谁的研发能力强，谁可以这个获取更多的这个创新药研发的这个外包订单，那这个当然是龙头行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第二个思路就是说，对于那些研究能力强一点的投资者，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你去挖掘创新药的话，那我这边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小的经验。创新药，那么每家公司都有很多的管线，那么你会发现，就是你作为一个门外汉，咱们又不是去搞医药专业的人，你凭什么去认为哪个管线有成功的希望和概率呢？这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通常借鉴海外医药的巨头，他们去买了国内谁家创新药的 BD 或者业务合作管线，那就说明站在海外巨头，人家那么权威那么专业，真金白银拿钱去买这个管线呢，这最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加把精力聚焦在那些创新药公司当中有谁，是吧，这个出海了 BD， 这个卖大钱了，然后合作对方是谁，为什么买这个管线，然后我通过结合人工智能的那些工具，可以比较短的时间梳理个七七八八，那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技巧就是我们肯定不专业，比方说像这个我的这个我们今天一块儿讨论嘉宾倪老师，他非常专业，研究这个医药专业的。那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他这个专业程度，我搞不懂什么大分子、小分子、蛋白啊，然后这当中怎么弄。但是我知道这个药到底有多大商业前景和空间，它治什么病，全球有多少人患这个病，每年新发病多少，这个药现在目前为止有没有已经出来的原因药定价多少钱，如果没有的话，它大概是定价多少钱。我算这个商业空间，我算这个商业的空间目的是为了拿这个商业空间跟它现在的市值盈利能力去做一个比较。如果我发现未来商业空间兑现之后，这个空间很大，可以赚很多很多倍的话，那它可能就符合我这个高赔率的这样一个选择，我再去研究这个管线到什么阶段了，再去研究胜率，然后再基于胜率跟赔率来定我应该买什么的仓位。就是我绕开了非常复杂的生物医药专业的这个研究，借助于海外巨头帮助我来去做判断，然后来增加我对这个方面的投资胜率。但当然最后我在这个专业方面，我可能还要依赖于很多券商研究报告，像包括倪老师这样的产业专家，来加深我对某些我看中的公司的理解。
1: 那你想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也感觉创新药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准入的门槛还挺高的。我们通过哪些维度可以去甄别什么样的企业它是有真实的研究的成果的，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
2: 陈老师这边前面过谦了，就是他的这些方法，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有受益的。包括我们前面讲了，那个包括 CXO 这一块，你其实下游，谁能跑出来，他到底有多少的，最后能商业化落地啊，最后能卖多少有爆款产品，我们不确定。但是他的卖场人这个需求啊，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其实讲白了，我们也可能只是对某些管道、某些的一些靶点，可能了解的稍微多一些。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靶点啊都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啊整个海外的一个 BD 啊去验证啊到底哪些人有啊头部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实力。就比如说你跟一些海外的一些像阿斯利康啊、罗氏辉瑞啊，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沉积了非常啊几十年的经验，甚至上百年的这种研发经验。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团队来说，他们评判整个医药它未来啊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的成功率，包括最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场能不能落地啊，这块的话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啊独特的模型。所以我们会基于对他们的信任啊，去挑选这些啊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一个国内的药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指标，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创新药是一个什么样特征的一个行业呢，就是高风险啊、高投入高回报啊这样子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去看看它到底投入了多少，对吧？一家研发药企说自己全球 FIC BIC 我有非常牛的管道，对吧？但是它最后的研发经费就是几千万，对吧？可能也只是满足在啊一期临床阶段，那你这个东西就可能啊就是过于，对吧，夸张了，对吧？你一个管线的投资，你起码要几亿啊人民币这样子一个当量，那你才可能说你是真正的一个啊投资。所以研发啊整个的一个费用占它整个营收，或者是占它整个的一个整个管线里面的投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我们也讲了，现在是全球还是海外 啊，这些巨头啊，它有巨大的需求，巨大资金量啊，去做这方面的 BD。 一个就是他们面临2030年之前有大量的他们的专利药要到期，所以他们希望去找到下一个他们的爆款，要不然他们的专利一旦到期，他们的这个仿制药的同行，比如说印度啊、以色列、加拿大的仿制药企就会杀到他们这个领域，瓜分他们的市场份额，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对吧？所以对他来说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啊，就要去 BD。 所以他们来印证我们这里是哪些未来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啊，我们去判断哪些创新药企有真正创新能力、有真正出海能力的一个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
1: 嗯，那创新药的生命力呢，就在于它的技术的迭代。目前 ADC、双抗、小核酸、多抗等前沿的技术领域也在不断地取得临床的突破。当然，不同的技术赛道啊，它也有不同的特色，各自分别面临着怎样的成长的机会，还有不确定性。这块我们再来请宁翔跟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因为它对于这个医药的专业性还是比较的强的啊。怎么去分别？
2: 啊、对，我们其实听了这么多名词啊，其实我们很多普通投资人或者是说散户，其实是一脸懵的，对吧 ？ADC 这种啊，这种药物耦合，对吧？大家听上去其实，哎，都不知道它其实是在干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整个医药来说，技术路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它最后还都是要服务于去解决临床上未解决的一些那个需求啊。我们就要去看啊，目前为止还是在肿瘤领域、心血管系统领域，还有一些我们内分泌领域啊，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些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技术平台啊之外，我们更多的就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发病，哎，到底目前的治疗费用怎么样，目前有没有已经上市的药啊能够解决这种疾病，这个是我们去判断这些啊药品未来上市之后到底有多大空间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们有很多创新药企啊，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啊全球都没有的啊，我首创的一个啊药物，但是呢它解决的可能就是几千啊甚至啊上万人，最多就上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整体来说你的市场空间不会特别大，即使给了你孤儿药，即使我给了你很多的这种定价的优惠啊，你仍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那我们就可以啊，基本上去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去判断。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这种啊技术平台、技术研发，你肯定是一些大的那种药企啊，它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个优势。我们这次啊，比如说这个 ESCO 就是美国的那个肿瘤学会啊，大家有一个视频，大家可能网上也比较看的比较多，就是有一个胰腺癌的一个 RAS 靶点的一个药物啊，就是它发布了3期临床结果，结果在场的所有这种啊医生都起立鼓掌。为什么？因为胰腺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胰腺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啊这个难治的啊一个肿瘤，但是这么过去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没有一款啊比较合适的药物啊进入到市场。但是这次 Revolution Medicine 啊，它的这个药物啊，其实就是啊有了一个叫分子胶啊，对于 RAS 这个靶点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疗效，给到所有的啊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国内啊，像恒瑞啊，像我们的近方生物啊，也都已经是跟进了啊，在这方面的一个临床非常非常快，已经进入到2期甚至3期临床。那我们这样子的在国内的这种有研发实力的这种药企啊，它 fast follow 就快速跟随啊，仍然是能够代表我们国内的一个创新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啊，你不能说数一嘛，也数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啊，国内的啊这些药企的一个技术啊，不管是 ADC、双抗等等等等，都已经是到了一个跟美国啊相差不久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在国内啊，我们有它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核心的底气，就是我们现在变强了啊，已经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了。
1: 那随着产品上市放量以及海外里程碑的付款的确认，部分创新药企业有望迎来它的业绩的拐点。当然对于非专业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来客观的评估一家创新药企的经营质量，还有它的财务的一个情况啊。陈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我觉得呢，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创新药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奏的问题哈，就是创新药呢，它本身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一样，高风险高回报。那么大家呢是基于这个药未来成功之后的商业前景和想象力，然后来交易现在此时此刻的价格。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整个创新药的大趋势向上，但是它是螺旋式的向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2025年，就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曾经这个上半年啊有过一波非常凌冽的创新药行情，但是很快呢，由于大众的集体的追捧和疯狂呢，就把这个短期的估值给搞得太高了，后来呢，这个创新药就一路的这个下跌， 就是这个估值开始这个回归，一直跌到我们说这个今年的二季度的这个末期才结束，才迎来了说所谓现在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反攻。那么如果在此时此刻假如说

0: 可以去参考这个上游的这个 CXO 这个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钟情于 CXO 这个行业的，因为我觉得简单易懂，符合这种价值投资者的一些经典的这个原则，而且他们呢处于订单盈利都是持续稳定的，好用市盈率就好用估值倍数来算，那么我就可以知道，什么叫这个十几倍叫低，或者说二三十倍以上慢慢就渐渐合理或者偏高了，我就有这个感觉。另外呢，就是我想补充一个关于行业未来发展一个新的趋势哈，这新的趋势这样就是，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款药物的研发有双十定律，就10亿美金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个 AI 的这个介入之后啊，现在在创新药的产业界流行出一个新的这个现象，就大家开始去开发这种小病种，就是这个市场规模并不像原来那么大的小病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原来你既然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投入这么大的金额10亿美金，那你必须只能去搞大病种，就是受众非常大的人，你才能收得回来这个研发投入，才能算得过来这个商业回报账。但是如果这个现在目前为止这个 AI 医药的研发让研发的金额缩减，大幅缩减，可能只有原来的这个1/3、1/5，时间也可以大幅缩减，3年左右开始有出成效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是可以覆盖一些患者较少的肠胃需求的这些病重。那我是怎么了解到这趋势呢？我是通过跟一些产业专家的交流，还有看这个央视啊，关于最近的一次经济半小时里面有谈到 AI 对整个创新药行业的颠覆啊，那这些当中呢，就令我得到了很多对这个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洞察。那我想，如果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对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就是投资的驾驭呢，会逐渐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思路。
1: 好，你想给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样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了解这家创新药企的经营的状况，还有财务的情况。
2: 对，我们也可以分类啊，就是说有的创新药企像恒瑞这样子，它已经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造血能力啊，它可以用自己销售药品赚来的那个真金白银啊，去做下一轮的一个投入的研发。所以像这样子公司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到正常的一个别的企业的一个判断，比如说自由现金流啊，比如说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营收啊，去做一个判断。另外的话，我们前面陈老师也讲了，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研发的创新药企，它还没有去这个有收入啊，它大部分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研发还都是在比如说二期或者三期临床。那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我们怎么保证它未来呢一定能够走出来啊，有一定安全边际呢？有一个就是看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储备，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创新药它进入到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不是每一期的那个研发投入都是平均的，对吧？一期、二期可能便宜一些，三期来说是更贵的。所以你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能够让这个研发管线啊进入到三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相对啊比较安全，不要它做到一半，哎，突然研发管线要钱，它没钱了。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可控。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去看，对吧？整个的一个这个对于单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的话，其实这种不确定性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啊。它的突然之间有个三期临床，哎，不及市场预期，它就可能就再见了，对吧？如果是它这个三期临床特别好，它有可能又会起来。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你单个企业比较难把握的话，一种方法就像我们陈老师讲的，我们往上游，哎，我们往 CXO 往 AI 去投；另外一种，我们也可以借助 ETF 啊，去把变成一揽子的那个药企，对吧？A 不行了，但是 B 和 C 行，对吧？这样子的话，会分摊掉我们单一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能保证我们既能享受到创新药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同时呢，又不会因为单一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啊，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有比较大的损失。
1: 好，最后咱们来聊聊投资的思路。新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属性，那板块的内部的分化也是愈发的明显了。所以，对于希望参与这一个赛道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怎样可以更好的构建合理的投资思路来平衡潜在的高收益与研发失败的可能性的风险呢？我们请二位给出操作建议。陈杰，
0: 对我的建议呢，就是首先你的核心就是投资还是投未来，它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把这创新药做成功做大？所以一个关键的思路就是，他所做的这些创新药一个或者某几个管线，你根据他现在的商业前景去测算之后，跟他现在的市值去比较，这个比较很重要，这是确定你这个投资者的赔率的问题。就如果要是这个创新药，它过高的定价追捧的过度厉害，那比如说像某某创新药，现在这个市值已经达到几千亿了，但是这个品种就算全卖完之后，这个预期已经打在了市值里面了，那这种投资意义、投资价值可能就非常小。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品种，有些是一些小的创新药公司，原来市场可能并不待见，但是它现在通过引入 AI 之后啊，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它可以去开发很多肠胃的需求，反而具备了价值

0: 发现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可能性，那就意义就很重大了。所以创新药它的最大的这个核心就是你要拿它现在的市值去跟它未来能够创造潜在的商业价值去做比较，然后得到所谓的这个赔率，就是我能赚几倍。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刚才倪老师说了，它的风险巨大，有些到了临床3期临门一脚都有可能失败，所以说它呢更加适合是那种风险投资思路，所以说呢更适合的是分散投资。分散投资就是你要么像刚才倪老师说的一样。你买这个指数，指数呢可能这个就更加省事，但是呢鱼龙混杂。另外就是可能有想进取心的投资者啊，那你肯定是选几个，5个、6个、7个、8个，你看好的这个创新药，它具备好的管线，海外巨头也给它支付 BD 费用了。这个创新药管线你通过 AI 工具去算算看，未来商业前景大到比现在的市值来说还有很多倍的空间，那你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组合，但千万记住，一定要分散。因为它不太适合创业，不太适合很高集中投资，对吧？然后你要太集中的话，万一这个不成打水漂了之后，你可能对你来说重伤元气。但是如果你有些小小比例的仓位在的话，将来如果这个药万一成了，它可以给你贡献5倍、10倍，也可以给你带来较为可观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贡献。这样的话就做到了，既不承担过大的风险，但同时我也能分享到未来创新药时代的红利嘛。
1: 好，你想有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呢？
2: 对，我们给普通投资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前面总结了一下，对吧？你其实就是，如果你对创新药啊，其实很难把控，对吧？每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你很难去判别它最后到底能不能临床啊或者市场化这个成功率，对吧？我们就去买它的一个什么上游的卖产人，对吧？你下游谁跑出来我都无所谓啊，我的整个的一个景气度都是享受在行业这块，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另外的话，我们去找创新药的话，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跟很多这种小的这种临床研发管线，对吧？其实很难去判断。那但是龙头是没问题的，对吧？龙头一，我们前面讲它有很强的一个造血能力，它现金储备又比较足。另外的，我们看像恒瑞，它有100多个研发管线，那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失败率就相对来说可控啊。所以像这种龙头公司，对我们普通投资来说，其实更友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创新药的 ETF， 它就摒弃了你单一个股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风险，对吧？你把这个变成分散到整个赛道，你享受到赛道的红利啊，同时的话你也可以规避掉单一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整个上游啊，整个龙头还有一个我们的 ETF， 是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享受整个创新药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
1: 好，感谢二位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高景气的细分领域。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在火热的 AI 市场行情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非 AI 行情啊，目前到底有哪些机会？特别是临近中报季，我们来看看哪些行业也存在反转的可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造船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根据克拉克森数据显示，6月的新签订单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16%，而环比增长了16.1%，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细分结构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邮轮和 LNG 船呢表现非常亮眼，分别同比增长了135%和27%。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在仍然在继续上涨。那么新船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止跌。那我们看一看这条情报啊，到底带来了哪些好的消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中国的一个订单增速呢也是保持一个强劲增长，目前来看订单已经锁定了未来5年。那么其中呢，如果说以新签订单的一个占比来看呢，目前已经接近85%，可谓是牛冠全球。那么从质量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不仅量增，质量上呢也是进一步提升，体现出了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特性。目前如果说以松发股份和中国船舶为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两家公司在一季度的收入还是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而利润率呢也是在持续的改善。从技术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已经追平了韩国，在甲醇双燃料和氨燃料等绿色船舶技术方面呢已经赶超了日韩，高端技术船舶呢的技术呢也是在逐渐突破。那么从量到质呢，也是近年来中国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来看呢，中国造船方面在 VLCC 和万箱集装船方面呢，也是订单量已经超过了70%。除了造船行业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为强劲的一个行业，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啊，新能源汽车在2026年6月呢，预估批发销量大概在151万辆，同比增长大概在22%。那么核心原因点呢，就在于海外汽车的一个销量占比在持续提升。那么其中六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汽车行业批发销量达到了约168万台，同比增长9%。而出口呢，也是已经占比接近40%，同比增长高达84%。那么内销呢，相对来说表现一般，同比下滑了约14%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数据呢，我们会发现啊，目前来看，国内汽车销量呢，也是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同比下滑之后呢，首次出现转正。那么可以见得出口的一个强劲的拉动作用。那么出口的强劲增长呢，也有望带动国内批发销量呢出现拐点并持续增长。如果说分企业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六月像奇瑞海外销量高达19万辆，同比高增80%，海外占比呢大概在74%，而比亚迪呢海外销量大概在17.5万辆，同比高达95%，海外占比也达到了43%。那么吉利呢更是如此，那我们看到海外占比达到了43%，同比增长高达157%。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出口显然是对于国内车企来说呢最为重要的啊增长机。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行业。那么 AI 行业呢，我们发现啊出现了很多的涨价潮。那么这次呢，英特尔呢也是确认上调了部分消费级与服务器级别的 CPU 的价格。那么其中数据中心级别的产品价格呢涨幅高达数百美金，那么也是凸显了行业的供需失衡。那么这次供需失衡呢，给国内企业呢也是带来了一定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啊，供需缺口扩大呢催生了国产替代。那么海外的 CPU 巨头呢，肯定是优先保供于海外云大厂的一个产能。那么国内的供需失衡呢更为突出，所以说相对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呢将有望加速国产替代。同时从性能上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在通用计算领域呢已经具备了实质性的替代能力，那么综合性价比呢也是具备显著优势，正从政策引导呢迈向市场化选择。那么头部企业呢预计将会在大厂领域呢获得更多的份额。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来听二位为我们来讲解了对于创新药后市的一些投资的逻辑。创新药这个板块经过了长期的估值的消化之后，确实肯定有一部分的优质的资产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大家逢低布局的时候了。希望今天二位的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在创新药的投资上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5: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漫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斗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漫斗 City 嗨翻一下。
1: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客重磅上线。
2: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1: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2: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场。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万幸，但这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5: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6: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庭，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斌、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

0: 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1: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啊，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卖向海外。
1: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2: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1: 全球市场。
2: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啊，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1: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哈，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2: 对，我们可以领跑。
1: 我们可以领跑，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1: 好，谢谢林总。
3: 这个发现太大了，
1: 嗯，
3: 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0: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3: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
1: 啊。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3: 对，对我们
1: 提
3: 出了新的要求。
1: 嗯，
3: 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4: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呢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0: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及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4: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
1: 嗯，
4: 祛斑不就美白了吗？ 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

0: 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三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1: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国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的
2: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3: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他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地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地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地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4: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5: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6: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0: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5: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4: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3: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2: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5: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

0: 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1: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2: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1: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3: 就是
1: 这个挑战？
3: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1: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拥有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好，雷总，
5: 对我来说的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无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么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2: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5年10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0: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1: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2: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3: CDMO、B2C，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CDMO 啊，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线战争。
2: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3: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你们如何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欧洲的品牌方向都是什么 B2B，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具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2: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4: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这个崛起啊。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他在中国的资产，他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5: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
4: 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

0: 是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2: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2: 对，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3: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3: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1: 嗯，好，那彭总呢？
4: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1: 惯性经验
4: 嗯，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1: 嗯，
4: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1: 谢谢，来雷总。
5: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5: 市场，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第三
5: 条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 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6: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4: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7: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8: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6: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7: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5: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2: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6: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哈，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啊，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一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
4: 中
1: 你觉得是谁？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4: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5: 我是12个字。
1: 嗯
5: 啊，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 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的根子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叫
5: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2: 我还写了三条啊。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秦硕老师，
6: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2: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6: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他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1: 张总，
7: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的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它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

0: 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2: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3: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5: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6: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Global.

0: 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2: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建重点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

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众生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啊，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啊，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啊，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啊，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啊，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3级规划要求，始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5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啊，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啊，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1和第2，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啊，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啊，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啊，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2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那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 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一言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无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10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支付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啊，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啊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啊，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他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犁耙啊种子啊他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实成相应的金额呢寄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啊，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啊。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
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啊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建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之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

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清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清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的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业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业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

0: 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而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啊，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这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5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1: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呢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2: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0-1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0-1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0-1的阶段。那么0-1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1-10乃至10-100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于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即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践经验。
3: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3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 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叫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栖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4: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5: 最后一个人是红色大咖的
4: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6: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4: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7: 随千万人吾往矣。
4: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8: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9: 小银星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1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1: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9: 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的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是大幅的跳水，而长期趴着的医药、消费、大金融、高股息等等板块却在短期反弹之后出现分化甚至调整。那尤其是在本周五啊，绝大部分板块的调整导致 A 股市场整体的温度啊接近冰点。那各大指数是悉数下跌，科创创业类的指数短期的跌幅是比较大的，而上证指数失守了3800点，日线跌破了年线，周线跌破了60日均线、60周均线。那短期的技术面是偏空的，所以呢，摆在广大投资者面前的问题是啊，以 AI 硬件为首的科技股何时能止跌？那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防守？而以医药、消费、金融、红利等等为代表的传统老灯和中灯股啊，未来继续反弹的空间还有多大呢？那在他们调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批进攻呢？啊，攻防之间如何把握节奏？攻防兼备如何均衡配置、控制仓位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星、许志远，欢迎二位啊。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怎么看待本周的大跌？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毕？我们怎么样进行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操作？
1: 对，上一周市场是加速下跌了。这个加速下跌，如果我们给它倒过来，如果是加速上涨呢，那这是代表赶顶。现在加速下跌，我认为是一个赶底。那么这一步下跌啊，说简单的就是涨多了，对吧？你看双创指数，特别科创五零啊，这半年涨了多少？65%。到，所以说你现在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正常情绪的一个调整，也是一个赛道拥挤之后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个调整从像双创指数来说，它会把最后一波拉升的调完。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包括平均股价，
0: 就周五的时候哈，
1: 对，上周看了一下，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短期情绪释放包括风险释放应该是进入一个尾声阶段。记住了，加速是代表快要见重要低点了。所以对下周来说，我们认为市场会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点机会，因为市场往往都是这样。前段时间，对吧？上证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啊，弱一点，但是这一波调整主要是给双创带下来的。那么总体来说，市场在这里，我的观点啊，这里不要过分看空了。那我的观点就是3800点之下，就是我们的年线嘛，年线之下不要看得太空啊。这里这么大的风险释放之后，应该会有一个修复。那么关于这个修复，我们是看它整个修复的力度。我们通过这一波大的震荡之后，整个市场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把那些没有业绩的、趁热点炒作的，可能在这一波调整当中给挤出去。如果后面它的底层，包括它的整个我们说需求，它的整个业绩还是高速增长的，那么这些我认为在这波大的调整之后，可能还会往上面走。所以总体来说，

0: 走到这个位置，大家都恐慌了。恐慌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没有在高位兑现，可能会带着相应的，就是仓位比较重，甚至会加着杠杆，就是两融嘛。所以说这一波下来，我们看了一下，科技很多票都回撤了将近50个点。那50点，如果说你带着杠杆，那你是受不了的，对吧？你受不了的。所以说这里，我认为，上周特别上周五这一波，我认为基本上从情绪和风险释放，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应该说差不多了。那么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强劲反弹之后，市场从波动率来说，它会有一个收敛，然后在这里做磨底。那么一下子你说要探底，就说开启一波新的行情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从924整个市场它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当初涨到3600多点，它回到了3040，从高点下来也有将近600点，这一波实际上拉锯的时间将近有8个月，所以这一波就是从3040这波主升浪涨到4000多点，我认为这一波调整之后，它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但是空间从我的角度来说，达到3700点附近应该差不多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卡位点，我这里说一下，因为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当初就是在3730点，这是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10年是没有越过，而我们924之后是越过这个高点的。那么现在从技术层面来说，是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这里我们说从多方来说，它这里肯定会我们说坚守，所以说再加上双创基本上调整的也是到位的，我认为短期不要看太空了，这里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种修复。那么这种修复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机会是主要是什么？是在你高位之前，你做了风控，做了仓位的控制，对他们是有机会的。那对仓位重的和满仓的，我认为这次上来，可能你要梳理一下，什么票可以留，什么票你是要降的。所以说，要主动把仓位降到比较合理的。你现在降仓呢，我认为是有点被动的，叫被动降仓。如果主动降仓，那么你现在仓位半仓甚至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仓位，那么这样子呢，整个调整我认为是可以应对的。因为只有这种在整个大的波动当中你注意回撤，我认为那你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你是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员。
1: 我再请教一下，假如下周见底反弹，那么在反弹当中，您认为对于前期比较强势，但是本周大跌的这些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在反弹当中假如反弹，或应不应该减仓？另外呢，我们看到前期其实反弹了2天的消费啊等等，金融、老灯啊、新灯、中灯啊，那么他们如果未来反弹下周，你觉得该如何应对？
0: 如果是强劲的反弹，那我们认为板块应该说需要打的弹性，就是你要做的一定是弹性比较好的，就是它跌得下来也能涨得上去。那么这种我偏向于还是在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实际上短期像今天上周五我看了一下盘口已经在试盘了，很多科技硬件已经在试盘了，由于下午又带下去了，很多票又下来了，早上很多票都有涨了3个点甚至5个点，已经在试盘。所以说下周我偏向于那些调整到位的。什么叫调整到位的？就是我们打开开线，它最后一波上涨现在又回到这一波上涨的一个起涨点，
1: 就把最后一波上涨抹没了，
0: 对，没了
1: 去了。
0: 基本上这个我认为短期的风险释放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票我们认为后期它还是有比较强劲的反弹的欲望。为什么？有些资金还没出来，因为这一波下来很快，大多数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所以说从下周来说，这些弹性的票我偏向于就是到位的一些科技，包括我们说硬科技里面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像国产链这一块，我认为都

0: 调了差不多了，短期应该说啊，从我的交易策略来说，记得我们在上次再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到了科技股已经进入了什么边打边撤，那现在的策略是什么？逢低开始买入了，就是这个啊，我们的交易啊一定要清楚，我们是逢高逐步派发，现在已经达到这个位置了，我认为逢低可以慢慢对一些底层逻辑比较强的需求也是比较好的一些硬科技的，我认为特别是像半年报大幅预增的，那么这种票我认为后面一波比较强劲的反弹至少说我认为十个点会有，那如果说有十个点，那你在低位买进去的拉上去你做一个 T， 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1: 就是说某些调整到位而且业绩还不错的科技股可以高手可以做个 T 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股的这个大幅调整其实也是映射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个变化美股日韩股市其实整个 AI 硬件也是在下调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在本周其实是因为针对整个去杠杆提高保证金以及加息的反应使得韩国的这些包括三星电子海力士等等大幅的下调，而日经225指数，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日本股市也是下跌了4.03%。那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周四是下跌了4.29%。那么这个指数从高位已经下跌了超过10%左右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怎么看待整个 AI 硬件 A 股对于整个海外市场的映射？那这个映射什么时候？那这个负面影响什么时候结束？
2: 我想呢，七月份以来，整个 AI 应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特别是 AI 的产业链。这个呢，咱们经常讲是 AI 全球性共振，我想从市场体现的更为深刻首先这个林老师刚才也讲，就是美国股票、韩国股票都出现了在这个板块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觉得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预期打得很满。对吧，预期打得很满，包括美国市场讲未来一年投入10000亿，这个在算力上在各个方面，然后业绩预期也预期的比较高，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上市公司当业绩预期和实现达到它的上限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对它有过高的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链中长期的竞争优势还在，但是中短期呢其实我们也做了测算，过去的一年半年的它的涨幅可能的确有估值提升的很大的贡献。第三个呢其实呢我其实在过去6月底到7月初在北京机构圈也路演了一圈，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开心分化到底这个开能多久。我当时说，我说我过去的第22年在华安基金工作，我说的是我这次的半年是超过了所有的以往五轮大牛市的所有的分化的年以前呢是一年下来差100个点，这半年下来这个从深湾的二级行业它已经差了100个点以上。我说这其中当然有产业的因素，但是呢市场也有这个阶段性的大家非常疯狂比如韩国的杠杆，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两人的数也在上升我觉得当然我们的杠杆还是比较可控的所以当时我也提出来，我们呢譬如一个班级的学生第一排的已经考了99分了，你想让他考100分实际上要花很大的努力，可能你花进去努力没有达到你的效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也要看看第二排第三排，譬如有些板块实际上在开心的分化中它也有一定的利润也还不错，国家产业上也比较支持，但是呢不突出这一些呢我想也可以作为我们这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从当下来看呢，我也非常认同你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呢市场毕竟是市场我们呢我想这个七月份 AI 的全球性的变脸给我们的投资者也上了一个风险教育课，我们呢不能人云亦云，我们也要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不能简单的、盲目的这个追逐热点实际上这也是我觉得包括公募基金改革所大力推动的方向。我们做了什么？我想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大力的推动大家对资产配置的理解就是你4、5、6月份实际上我们相关的 AI 板块很多热门板块都涨了50到100这个呢，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往往忘记了风险，这个时候你提醒风险他往往听不进去实际上但是我们还是去做这个事儿，从我们各项

0: 中美啊两个市场为主啊，在不断的提升和给推动。我也坚信，我觉得长周期的我们的科技战略啊，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这个 AI 在不同的产业链和我们的人工智能大的板块，我认为中长期的这个长期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提醒我们的投资者不要盲目的啊，比如上杠杆啊，过度的仓位集中，我们还是要回到市场的一个不一定是完全的均衡，但是呢，我们提这个提法叫适度均衡。我们不要这个看到这个别人涨了100就冲进去啊，实际上这也是一次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风险教育吧。我讲对 AI 大的发展，我认为还是没有得到破坏，大家也比较了很多次，也对比了科王泡沫，也对比了我们几轮市场。我想呢，大的还是我们的景气度、企业的改善、国家的战略支持、全球性的共振。但是这个共振呢，可能体现在资本市场，大家这个比较极致啊。我是讲资本市场本身呢，它其实有这样一个放大效应。但是呢，我想我们的投资者可能还是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我想作为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逐步的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去考虑，包括国内像我们看到创业板、科创板哈，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暴跌以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也包括我们的科创芯片，当然也包括一些核心的宽基哈，也出现了比较大量的申购，这说明聪明的资金啊，这个在跌下来之后还是相信很多长期的力量。
1: 那说到这个 ETF 包括指数的基金啊，最近我们看到本周后几天有很多宽基 ETF 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在流入，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有一些大资金借到 ETF 在呵护市场？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动作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
0: 我想呢，截止到上周五哈，整个的沪深300其实收益率已经转负，这对投资者而言呢，因为我们的市场还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净利率还在上升，而且沪深300作为一个国家核心的宽基，它的基本的各项的指标还是非常优秀的哈，所以我们今年也大力的给推动我们的客户沪深300，也大家看到，包括沪深300，包括中证500哈，也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都出现了一定的申购啊。其中呢，我想不排除啊，这个聪明的资金，大的机构资金在一些宽基上的配置可能相对比较低啊。这个再说提到我们的其他的资金啊，譬如保险公司，实际上保费的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呢，保险公司也有对新增保费投入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安排啊。我想这些资金呢，也包括这个，在这么低的这个利率下，我们的低风险投资者他也要提升我们的风险偏好。如果之前没有提升，那这次调整完之后，我想他也是作为一个风险偏好的这个承担者，哎，这个时间点介入啊，要比之前的介入我觉得更加合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当然大资金呢，它的动向，我想也是可从 ETF 的流入流出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全市场公布的。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譬如过去的两个星期，与半导体芯片相关的资金大概的入市量可能在1000亿左右，沪深300、中证500、1000呢，大概在500到6-700亿吧，反正大概这样一个数，可能比这个这个上下可能有个100多亿的幅度。我觉得呢，可见呢，就是聪明资金呢，在当市场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些在底部区域左侧交易，然后呢积极的进入。但这个对我们的个人投资人的参考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大资金的投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对我们的个人投资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参考。
1: 的确是大资金的这个投资周期比较长，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能也许会采用定投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啊。好，非常感谢。那的确，本周沪指失守了年线，那么这个是2024年9月24号以来啊第二次啊跌破年线。那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啊，本轮短期啊阶段性的这个上涨的趋势似乎啊有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对此我们该如何来判断呢？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那从6月底7月初科技板块见顶之后，出现了一波急速向上。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很复杂，但是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上涨过多，或者说累计的获利盘也过多，那市场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不能忽略外部风险的传导，特别是韩国股市相关的半导体的大幅下跌、去杠杆。

0: 等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很可能传导到我们的这边在风格上，或者说在是情绪方面，对我们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仅仅从指数层面，有人问说市场这样一个走法，是否意味着指数见顶？那我们的分析是，指数见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呢，说判断行情就此结束，还维持上涨。那么接下来还要看大盘在3800点这么一个关键的颈线位的得失。通常在技术分析角度来看，就是关键位置需要看三天，叫如果三天之内还不能收复，那我们称之为叫有效跌破。所以接下来重点关注3800点，也就是3794前低被跌破之后，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复。如果不能，可能还要做一个叫更高级别的风险防范的这么一个准备。
1: 好，非常感谢魏海鸿的观点。他认为，判断行情结束是为时尚早啊，但是呢，我们要短期关注3800点颈线位的得失啊，从而能够判断调整的这个时间啊，震荡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加入节目的嘉宾王荣奎。王荣奎你好，你怎么看待刚才魏海鸿的观点？短线而言，您觉得这波调整啊，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看空的情绪释放干净？短线的震荡时间又高又将会多长时间？
2: 其实38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从3800点到4000点，甚至接近4200点，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震荡，而且从924那个行情到3800也是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是一个行情的一个中枢位置，所以3800点的争夺可能会进行，因为今天也跌破了3800点，就是我觉得后一段时间。尤其今天这个盘中下午的下跌，这个有就是说盘面使得这个市场比较这个加剧市场的情绪的这个，
1: 就是周五的这样一个下跌是吧？
2: 对，
1: 嗯嗯。
2: 这样的话呢，会加快这个赶底，或者说很快会反抽3800点，甚至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主题大赚钱的时候，回调都很深。你比如说。2025年，你到3、4月份买了一中天，其实到7月份的时候就跟跌个一半了，但是随后它涨了好几倍，所以说你要想的话，你赚的多了，它跌的深了也是很正常，这是随便看。而且这一次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来自于就是，这次行情上涨的是科技股，它的业绩其实到现在，你只是说你是怀疑它3季度、4季度。还能不能维持那个高增长，只是怀疑，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显示来说，只有这几个行业保持这么大的增长，甚至几百亿的利润的公司频繁出现，你其他行业没法跟它比，所以我认为它只是说像这种过度下跌，快速去杠杆的下跌蔓延到我们的市场上来，我觉得从长线来看，在尤其在第一阶段你没跟上这个科技股的话，第二年的机会应该是大家精神关注，那尤其这两年跌到很多，你看很多基金哈，这3天之内，它的净值下降非常快，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还在扛，你扛了才会跌得快嘛，那跌得慢的呢，肯定就抛了，所以这个绩效的变化，大家关注这个，其实看数据你要看这些，啊，如果说下降更快，那个或者有些大量的净值开始趴着不动了，说明它早就抛了，它以现在下跌对它没影响了，底部就可以到来。当然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说像长盈存储它的 IPO 这个正式开始交易，或者说市场就是开始就是重新的定价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动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从下周来看可能2、3天的摩擦期还是会有的，但是从后面来看因为你一旦过去就是极致的下跌往往有极致的反弹，所以我觉得即使如果前3天还会有向下的探，但是后面的反弹基本上能给它覆盖，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慢慢进入的开枪时刻，也就是可以捡一些业绩好的，但是呢却不管3021下跌的，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从指数的走势情况来看，牛市如果从短期这几天来看好像是。

0: 后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哈，觉得这么跌到超出你的预期，但从长期来看，产业的牛市并没有结束
1: 是。
0: 啊。其实大家看到，大家看7月份的，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产业的它的拐点。从目前来看，没有，只有向上，还没有。你看，台积电董事长说，我
1: 对。
0: 到2030年看不到我的产能上的变化，这是第一。大家看7月份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海关的数据，出口量增大的从60盘到90盘，第一就是硬盘存储，第二光模块，第三光纤，就是它的出口是这么增长的，而且是过去增长的。我觉得，这个业绩的，就是这个产业的增长和股价的快速的回落。反而是个巨大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行情的明显，股指是有科技推动的。你为什么科技股不涨了？但是我们看我们这蓝筹啊、红利啊，也没见怎么大涨，是吧？那今天这个涨一下，它也就好像趴那儿了，就锦鲤，它也没怎么着爆发式上涨，说明为什么？说明大量资金还是关注产业这个东西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要关注3点：第一，美国的这个它的美债收益率如果显著回落。第二，对于美国的这个它降息的预期的重新定价、重新讨论；第三呢，就是说外围股市或者我们的两融余额开始止稳了，我觉得市场就慢慢的人气就会回升了。
1: 假如这3点都是朝着对科技股有利的方向发展，那您觉得如果反弹，这一轮反弹，未来的可能的反弹，会是科技股反弹的一个什么级别的反弹？
0: 这个反弹是比较大型的一个反弹，
1: 还是大型的反弹里
0: 因
1: 面？
0: 为很简单，就是大家想哈，这上半年我们基本上去年是光模块啊，一直其实今年上半年是存储啊和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材料是吧？像 MLCC 啊等等，像这些。那么接下来如果3季度季报现在出了，现在才开始，如果到了8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是3分之1、3分之2就出了。这个时候如果行业政委它没有出现。或者其他9月份没有出现这个预期的回落，甚至还增长了。那从目前的产业逻辑来看，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它的行情的级别，那资金肯定会杀回来。因为从目前来看，经过这10年的发展，投资人的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啊。你像我们有公募这个共同基金的公募基金等等，也有这个私募基金，也有这个这个各种投资者的这个交易方式也在变革。那这些交易方式它助涨也会助跌，大家会发现你持股稍微的犹豫一下不抛，马上就把你盈利跟那咔嚓好多。那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发现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所以说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你还在的话，那你就要坚持了，就是这样。
1: 换句话说，您认为，下跌对于业绩好，同时这个跌幅大的一些科技股来说，其实依然是一个中长期的机会。
0: 对，如果它一直涨，你也没机会买。如果跌个板，我们以去年光模块为例，普遍跌了，我记得当时易中天很多都跌了一半，但是后来涨价好猛，为什么？产业催化了嘛。其实现在是一个转换点，因为二半年报嘛，包括很多机构也是要。落袋为安。第二，这个年报也在出，他也规避一些，也观看一下数据。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他一旦这个落袋为安的时候，他会加速下跌。因为说你因为水走得慢，你的净值就会下降得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你它会引发会过度下跌。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于持股体验者是非常难受的，跟过去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投资者结构变了。
1: 是。的确是啊，大家分歧最大的就是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下跌的性质啊。那的确，本轮下跌是由科技股引发的，而且呢是快速下跌啊，平均是超过30%的下跌幅度。那么科技品种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止跌呢？市场啊进行一个再平衡，但是似乎啊其他板块的这个上涨也并不是非常流畅。那么现阶段市场如何操作才是最优的策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板块方面，6月25号创业板指数阶段性见顶，那么几天之后的7月1号科创50见顶。从技术角度来看，高位的巨阴下杀，短期内市场人气应该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去恢复，所以呢科技的下杀呢也并没有带来说其他低位板块的强势的一个 上涨或者补涨或者轮动，那本轮的行情。

0: 科技肯定是主线，作为科技牛，那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的市场号召力或者说资金共识远不如科技板块，那也就会导致这些低位的会有一些尝试性的上攻，但是介入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所以也并没有能带动大盘去向上修复。从投资策略上来讲，当前的情况，如果是手上现金比较多的，那可以继续选择观望，看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何时收复。那如果是还想在里面积极进取的呢，可能板块上需要优先考虑低位这种板块，那至少风险相对比较小。
1: 嗯，好，非常感谢魏海红。他认为目前在风险释放的阶段呢，的确需要谨慎的观望，或者是找到一些相对低位业绩好的板块进行分批的谨慎的一个操作啊。那其实说到我们如何来进行操作啊，现在的确是很难，因为可能在风险释放的过程当中，有些板块或有些个股风险还在释放当中，还没有释放完毕，因为杠杆资金还没有完全杠杆还没有完全去完。另外一方面呢，低位的板块、业绩好的板块，其实也是有被错杀的。所以我们怎么来选？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2: 首先现在的调整不是所有的风险都释放完。我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波行情，科技、硬科技上面涨3倍、涨5倍、涨10倍都有。那么接下来你中报是不是匹配？因为中报两个大厂出了中报是涨了10倍的。但是它的股价涨了也不少啊，所以说最近看了一下也是回调了50%。那么实际上现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涨多的现在没调整到位，呀，你现在如果是调了20%，人家平均调了40%到50%，那你就涨不上去，接下来继续调。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从上周四上周五已经看得出来了啊，这里是要提醒一下风险。那么对于低位的票啊，最近啊，包括上一周，创新药，特别创新药，实际上我们在上周四已经提醒出来了。因为当一个市场一个板块开始加速了，放量加速，就是代表什么？它要赶顶了。上周四创新药是放出大量的，周五看到吧，一下子下来了。
1: 是
2: 啊，所以说，不管你现在是科技还是在创新药当中，你的短暂风险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上周走了比较好一点，就是金融里面啊，不像银行，因为银行实际上在这一波行情它又没什么涨，对吧？它的下跌反而提升了它的股息率。我认为银行作为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对冲，实际上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是一要做组合防科技的这个大波动，所以这波回撤我们是控制了风险。那么现在最难的是什么？现在还有杠杆，还是满仓的。我认为这些人应该说是最难操作的，对吧？首先低位下来你不能加仓，对吧？你抄底和你没关系。那么你现在是要静下心来，首先你杠杆是杠的什么东西，什么板块，这个板块后面还有低的风险吧。所以这个呢首先要做。另外满仓的，我认为在这一波震荡当中，包括下周有一个超跌反弹，你还是要把仓位降下来。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一波行情作为这一波924的一波比较像样的中期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会拉长。因为924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对吧？涨上去它调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至少说从空间短期有点差不多了，但是时间不够，所以这里必须要理顺自己的一个仓位。那么对半仓甚至半仓以下的，我认为下周是机会来了。这个机会首先你不要去做防御性的，因为你手上有防御性的你就不要去做防御，你想办法去做进攻性的。这一波反弹表现有弹性的一定是在进攻性，进攻性无非就是在科技上面。科技这一波炒的最好的是硬科技、材料、设备。那么你去看看，再叠加半年报，它是不是预增，大幅预增？

0: 现在股价回到合理位置，现在的估值哎下来了，那么我认为特别是在周四周五整个下跌抵抗当中，特别周五它有一波，下午有一波反拉的，对吧？
1: 对，
0: 反拉到3800点，你看什么板块率先翻红的，这就是啊，试错它是有强度的。这些板块如果在下一周再次回下来，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试错点啊。这里实际上不是满仓打，我这里认为这一波啊反弹作为试探性的，就是如果你半仓，你可以加个1层到2层仓位，但是全不能满仓去干，因为你还是要防风险的。因为大波动之后还有小波动，小波动是什么？开始市场淘汰了，有些啊就被市场逐步淘汰了，将来都涨不上去了，因为它没有业绩，没有逻辑性啊，没有产能啊，没有我们说出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量，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要区分的。我偏向于还是在材料和设备上，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公司的基本也没变啊，整个需求也没变，那么这种呢现在是情绪带下来的，情绪带下来以后，接下来市场会给有业绩有逻辑的会慢慢走上去，但是没有的就这个我们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头部就形成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整个分清整个市场的啊一个板块的一个脉络，那么尽量在这种超跌反弹当中做一些弹性的东西。
1: 嗯，超跌反弹看有业绩的一些部分的硬科技的一些材料类的一些个股以及创新药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板块涨跌，我们看全周来看涨跌涨幅居前的虽然少，但是有啊，比如说银行板块涨了3.17%，整个一周啊，食品饮料涨了3.10%，煤炭涨了2.84%啊，农林牧渔微涨0.88%，还有石油石化涨了0.69%。另外周五其实水电啊发电设备也是上涨的啊，所以其实大部分是高股息红利类的板块，所以导致我们看本周啊整个红利类的指数表现比较抗跌，甚至略微微涨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怎么看待这些老灯股或者是中灯股或者是红利板块未来的这个表现？
2: 好的，我想这个经过这么一个市场大的调整哈，开心的分化有所收敛啊，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可能要考虑如下几条思路。第一条呢，因为我刚才讲第一排是考了99分，但现在又退回来了，是吧？所以我是觉得里面景气度比较高的，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安全边际比较高的，确实还是有，不是我们的科技，其实科技本身它也有一二三，里面差异蛮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像譬如创业板啊，我编的那个创业提出来编的创业板50指数，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它的估值分位数大幅的下移，业绩呢还是不断的提升啊，这个未来的3年大概有25%以上的净利润增长，里面呢这个光模块的三大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锂电、光伏以及创新药，还有这个金融科技啊，四大板块以前两个板块为主，当然也包括我觉得刚才艾文老师提到，其实大幅下挫的一些 AI 的应用哈、啊，譬如科创芯片哈、啊，觉得创业板50让我调下来之后，我觉得投资者可以多多关注哈、啊、这样一条指数。第二个呢，就是回到咱们刚才讲的第二排。第二排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年在大的政策推动和这个包括近期的消费政策的推出哈、啊，我想几个板块，一个是券商啊，这个一个是医药哈、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港股哈、啊，里面我是觉得呢都会有一定的机会，因为本身这些板块的业绩其实没有不错的，只是呢没有那么性感哈、啊、没有像科技那么强劲，所以大家可能各种因素吧，所以关注的相对少一点。第三个呢，就刚才提到的红利，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几乎是被机构投资人这个不太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沪深300流出比较多，沪深300假设流出10000亿，这个科技大概40%左右的是科技有人接啊，大家都争相去买，然后另外一块实际上对很多都是我们传统的板块和红利也密切相关，所以这个红利呢，第二个呢我更推荐在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原因什么呢？一个呢还受到美元的影响，美元呢上半年有比较强的强势啊，这个美元的回流以及周边的市场比较好，亚太呢它可能会选择别的市场，所以对港

0: 港股呢红利呢更为不利。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比如港股通的央企红利，我们这条指数大概有6.2的分红啊，这个估值分位数呢，所谓的 PEPB 都非常低啊。我想呢，作为一个红利指数，其实是一个国内的红利，当然近期的调整也不小啊，但是这个上周会好了一点儿。
1: A 股的红利、
0: A 股的红利也还是不错的，
1: 和中国香港的国企红利、
0: 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可能更特色更鲜明。第四个呢，我想大家看到，因为我是搞亚洲最大的黄金 ETF 的啊，我们紧跟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 Kevin Warsh 在上周的一些国会的发言和近期的市场做了一些梳理，我们呢综合判断，市场过度预期了美联储的加息行为，导致了很多资产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共振，当然这次的大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关联。第一个呢，我觉得黄金是今年大概被砍掉了四波机会、啊、
1: 已经在4000美元下方了，伦敦
0: 是我们的一个呢，黄金中长期的逻辑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能一个也是过去3年涨多了，第二个呢，看沃市上来之后的确会做调整，第三个呢，这个局部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油价促使了美联储的从原来降息预期到了加息预期，但是市场也可以加息预期过度了，所以我们判断很可能出现至多一次防御式的加息，然后譬如2015年那一次加息完之后，市场黄金市场我觉得有色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哈，也是当年我们把黄金啊，这个当时全球市场都不太好，所以黄金一下子涨了30%-40%，实际上也是这个把我们当时的黄金就做成亚洲最大。我想呢，当前对黄金的观点我觉得发生了一些积极性变化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央行购金，全球的这个央行都是整体还是比如一季度购了244吨，也是非常强劲的。配套的就是我们的譬如有色哈、这个稀有金属哈、我觉得有色也会有些机会，所以大概这四条思路。当然红利呢，林老师刚才提到，我觉得红利资产是被低估了，因为大家讲的原来的红利的投资的譬如这个股息比较高，我们的利息比较低，第二个红利资产的估值相对安全边际比较高，然后呢估值也比较低，但是呢我们上半年可能特别是4、5、6可能这个眼光全部放向了 AI， 淡化了这一点，我想红利的可能下半年这个作为资产配置，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下，当然优质的科技股长周期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坚定的，经过这么一个调整，大家要重新审视一下，有一些可以加起来，有一些可能这个等着业绩出来或者再审，但是呢其他的这三个板块我觉得可以逐步的提升起来。
1: 换句话说配置要均衡啊，红利类的包括比较好的科技类的啊，要均衡配置。
0: 是的，我们叫适度均衡。
1: 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啊，内部也是有一些分化，比如说这个 AI 啊，从硬科技有人认为啊，可能未来会更关注这个端侧或者是这个科技 AI 的应用，或者是包括恒生互联网在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终端的一些 AI 的应用，所以怎么来看科技板块内部未来的分化呢？从哪些角度来分析啊？未来科技类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其实今年上半年你看，如果说机会的话，科技股的机会显然是它主要是因为市场超过80%以上的资金都集中在科技上进行交易了，大家这个看了 ETF 的量就知道。他就是说他的爱好和交易偏好，或者他对产业的理解的角度，他可能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一块，或者这块弹性大，资本就愿意来追逐，所以这一块呢是他的交易习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资金想留在其他板块让他去干别的，短期一会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难，因为他对板块有深刻理解之后你才会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段刚才前面两位的前面这个刘老师在讲这个创新药，刚才这位老师也在讲这个红利，那作为这段时间过渡来说是可以的。那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次的上涨或者赚大钱的机会都是下一阶段的重点啊，就是重点。那就是说假设我们以这前段时间像 MLCC 啊材料啊以及这个像我们上面涨的这些主题啊，包括他们进行修整的话，那么其实每一次下的崛起都是一个新的科技。你比如说像九月份或者四季度Robin 的这个出货，然后呢你就看台积电他们CEO 这个 WOS 它的封装啊，大量的使用了新的技术，所以说这可能是运用下一个这个拐点。你比如说碳化硅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像这个玻璃基板，还有像 M10 以上必须散热，它的钻孔可能是像金刚石钻孔，所以这次跌下之后，如果他们业绩尚可，或者说一旦它的 一般而言哈，在这段时间他们都处于

0: 测试阶段，一般测试个大半年，一旦突然一放量，一个新的产业就产生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对科技这么高的这样一个热情，是因为一旦它产生出来，就是一个它飞出来，你看飞快增长，你看中报动不动700%的增长。那过去传统行业是不可能产生这么快增长，你充其量就是你70%就很难啊，到700%的更难。所以我觉得呢，科技你要关注这是一个。第二块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现在是在就是卖存储、买应用，就是买云，国外是这个国外大行的投行的是这么一个走啊。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 AI 应用啊，尤其是数字营销啊，像这种为这个营销服务的，率先开始在底部才。频繁这个上下在震荡啊，就是说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互联网的流量入口，那时候叫互联网流量入口，那现在是 AI 流量入口。其实你看像 AI 手机 AI 的终端可能会应运而生，因为大厂硬件都把互联网入口都抱到怀里去了。那你看市场做软件的公司搞不到流量入口，所以都通过硬件。所以你看像自己啊，好，包括很多公司开始走 AI 软件，其实为什么就是应用端来增强，通过硬件端抢应用端的流量入口。所以这一块是下一个的重点。比如说我们 token 的用户量，其实它到现在还是保持不断的增长，而且大模型一个接一个，美国也在发，我们也在发，它本来就是 AI 的粮食，它就不断的在增长，要吃粮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强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电力成本，包括很多的这个垂直模型也非常棒，所以老外调用量是越来越高，因为它电力成本贵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就加剧了 AI 的竞争，就是我们的 AI 时代竞争。这是美国，它不可能停下来不干 AI 了，不干 AI 它会落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只会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 ，AI 应用在这一块修整的过程中，技术路线的提升过程中 ，AI 的应用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 AI 手机的应用。AI 这个包括营销啊，电子营销，像金融科技啊等等，可能这段时间会反弹，会好一些。
1: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科技类的包括其他，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等等，其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您觉得这些科技类的板块会有机会吗？或者说调整的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
0: 因为这个它呢有个难点在哪里哈，就是说不是光模块也好，包括我们的现金风账下一代弱运出货，我们能大量的机构能算出多大的量。算出哪些行业会受益，哪些是供应链里面的，他就会大致做一些配置的布局或者做一些策略。但是呢，商业航天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你很难去计算，所以大家在观望。那有些投资者呢，就是习惯于看 Space 啊，以他来定啊。第二，他的人形机器人他什么时候量产？
1: 是
0: 以他为例子来看，对，目前来而言呢，他们的 V3 也没有量产的。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讲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两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

0: 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家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0: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 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啊，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啊。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啊，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啊，扔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啊，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锂电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2: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那
2: 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极。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2: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0: 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嗯，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1: 嗯。
2: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长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0: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

0: 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
1: 嗯，
0: 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啊，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
1: 嗯，
0: 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呢？
0: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啊，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啊，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啊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啊，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

0: 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嗯，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啊，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2: 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啊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
1: 嗯
2: 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
1: 嗯，
2: 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2: 更加复杂。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1: 嗯，
0: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
1: 嗯，
0: 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

0: 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0: 兴趣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1: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2: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3: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4: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5: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6: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5: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6: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去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5: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6: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5: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6: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 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5: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6: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3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5: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6: 很简单，记住4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3，不泄露；4，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3大套路要看清，4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10多年前出海，当时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8: 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9: 它的竞争力是全产业链的能力的提升。
10: 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
8: 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它给你的可能是水土。

0: 还有空气，你自己要去更多的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来发展。
1: 浦东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层次和各自做好大家特色的热火朝天的状态。
2: 我们的国际仲裁和国际争议解决团队呢，专门负责去处理我们投融资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3: 持续关注这个国际基础标准的这个出台，进行那个跟踪和解读。
4: 我们想要做一个由我们倡导全球的100分的服务联盟，
1: 走出去，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不是我们单一做，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
5: 从黄浦江到太平洋，我们一起打造好这个联合舰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演播室呢，是设在了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它也是首届海外投资和综合服务展洽会海洽会的现场。今天啊，我们会邀请这个海洽会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浦东怎么为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 当前，出海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词，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浦东新区，当仁不让地成为企业走向世界的主要起锚地，这也是首届海洽会落地浦东的重要原因之一。截至2025年底，累计已有超过3000家浦东企业在海外设立公司，投资金额突破1000亿美元，实力诠释浦东起锚的核心价值。
0: 这个时段的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中粮联行中国区制动办公区域主席兼项目与开发管理董事总经理李晶女士，欢迎您，李总。密尔科卫集团副总裁缪雷敏女士，欢迎。在二位看来，目前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浪潮、这个趋势，我们用一个专业客观的判断的话，不知道二位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2: 实际上，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可能和在2014年、2015年那一轮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内部把它叫做我们中国的全球化2.0，整个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在出海。我们的很多客户，他是进入了这种所谓的技术加品牌的新的一种模式。通常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一种研发是在放在中国，制造在全球，以一种市场为导向的一个全球化的2.0的策略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呢，专注的行业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新能源电池，包括我们的大文娱、智能制造、生命科学，这些可能以前并不是我们的优势，现在都是非常多的在做出海的一个方向。以前的模式可能更多大家是为了走出去，现在我们的出海企业都是为了走进去，而且走得稳。
0: 我知道这个密尔科卫呢，他自己之前也是帮很多企业出海，然后现在自己也出海，怎么来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趋势和浪潮？从这个出海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3: 密尔科卫其实跟李总的公司也很像，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处于2.0向3.0进军的一个过程。那么1.0呢，其实就是10多年，因为密尔科卫的历史已经有28年了。那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由于比较高效的一个运营能力以及合规安全，而吸引了众多的500强的头部公司。当时10多年前，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跨国的巨头，它有进出口的需要，我们来提供端到端的服务。那么为什么现在说是2.0呢？目前我们的一些客户来自于中国的制造，比如说我们有化工的一些制造厂商，还有新能源，他们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那么他们的一个成本优势也可以跑赢全球，所以我们就伴随着他们啊往海外走。那么当然了，这个2.0到3.0的这一步呢，现在正在过程当中，是由于我们为了更好的满足这么大增长的一个需求，我们在海外也设了我们的基地，也就是我们建成了核心能力，比如我们的这个危险品的仓库、清洗堆场，还有运输的卡车车队，所以我们正在往3.0进军的过程当中。
1: 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以产品输出为主，转向技术、品牌与商业模式的全面输出。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大文娱等新兴行业加速走向全球。与早期的走出去不同，如今的企业更强调本土化运营，力求真正融入当地市场。不过在大趋势大浪潮之下，地缘政治、合规风险、文化差异、融资难题等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每一步都需要企业谨慎前行。
0: 公司现在的表现和您的介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出海成功的成绩单哈。还能回想起当初决定出海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些困难、挑战、痛点是什么？
3: 我们坚定了决心往海外开始布局重资产，就是核心能力的时候啊，确实碰到了几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首先呢，是地缘政治的一些紧张，关税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壁垒，对我们的客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二个呢，在前期的时候，海外的融资，一个是融资难， 一个是融资贵，这些问题呢在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会碰上的。第三个困难呢就是合规性方面的一个困难，因为合规性就不仅是当地的税务啊，政府的监管的要求啊，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一些安全性的要求，还有就是当地的劳动法，那还有就是数据安全、数据保护，因为跨境啊，那么我们又要满足公司的集团的管控的一个要求，又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所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2: 我想就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一个中国的非常大的茶饮品牌，那它可能在中国的整个的效率速度非常快，因为从零售这个角度来讲，速度就是它的利润，
0: 是，
2: 所以呢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它还是贯彻这个效率。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到了本地刚才说到的很多合规啊、关税啊、供应链啊，它可能先就放在一边，以速度为先。那实际上他只算了一个时间账，他的店面的落地的过程中导致的可能不合规，导致的停工，包括提前的人力的一个介入，就是他的快反而成了慢，而且呢整个的效率没有提升，反而是降低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服务这种客户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是会给他在前期非常多的建议，是说你怎么样能先把前期的这些框架先搭好，先系统性的分析，你怎么样能够确保真正的快，也就是说前期的合理和系统性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能够实现你快的一个前提。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0: 现在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产业行业都要出海，因为我们有内生动力，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的产品技术都可以满足国外的很多市场的需求了。还有一个可能，现在目前地缘政治的一些波谲云诡哈，也会让我们出海寻求一些新的一些补充，在这一块是机遇也是挑战，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
2: 刚才其实也是您说的几大挑战，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其实一个政治性的风险，包括关税壁垒的这些风险，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无法避免，而且呢我们要出海是必须去面临这个问题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思维，硬的方面无论是整个产业生态的一个成熟度啊，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可能那个区域能够拿到我们相应的人才，那软的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更加专注它的政策和我们的一个协同性，就是虽然有这么多政治的性的风险，它的政策和我们的协同性，还有一个是它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化的这种 ESG 的这种规范性，我们怎么样去符合，那同时包括我们就是这个管理上的一种兼容性。从这个角度，就是从这个系统化的一个思考上，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团队或者专业机构的一个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在做整个的战略性的一个考量的时候，你要把相关的内容都要分析出来，在这个决策性方面不要因为有很多的本地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些影响，导致你风险的一个不可控，
0: 用更专业的服务和预判来对冲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确定性。
2: 是的。
0: 好，廖总这一块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例子？
3: 因为很多大的全球的风云变化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跟随着国家的战略走出去也好，还是更加多元化的拓展一些客户群体，就像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中断或者是半瘫痪状态，那么导致了一些原油价格的飙升，以及我们的一些客户可能是原材料供给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个业务来说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新能源的补充，而且这个即使是后续这个事情过完了之后，以后欧美市场、海外的市场，它对于能源的危机的这个意识可能已经完全从理念方面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就是新能源的替代的一些产品啊，更安全的一些解决方案是他们会希望的，所以我们也是更多的服务于这些行业的公司。那么还有就是像高科技行业，包括像 AI， 我们公司也成立了一些新的部门哈，因为像储能啊，不仅是能源方面的一个替代，而且是现在的 AI 啊，这些高科技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们也在拓展我们的这个业务的能力，能够用更加专业的服务来覆盖这些中国的这些企业。应该是说这个风险一直是有的，只是说如何更敏捷的用更专业的能力，我们的核心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去覆盖这些潜在的或者新生的需求。
1: 企业出海并非孤身作战，浦东作为重要的出海起锚地，正从政策、服务等多方面提供系统化支持，全力护航企业实现顺利起锚与行稳致远。2025年3月，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中心设有政务、综合窗口，提供联合审批、一对一政策解读等服务，同时汇聚了100多家顶尖专业机构，为企业提供涵盖商业咨询、法律合规、财税规划、供应链管理等9大领域的专业咨询。此外，浦东还设立了多个海外服务点，为浦东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双向投资服务支持。过去1年多的时间，已建成覆盖14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服务网络。而在政策层面，浦东发布实施了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形成涵盖5大方面共14条举措的走出去政策服务包，全方位助力中国企业从浦东起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广阔市场中扎根成长。在本届海洽会上，浦东正式发布了1+5+N 出海服务体系，其中一是指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五是指在保税区陆家嘴、金桥、张江、世博设立区域服务站，为区域内走出去企业提供实时响应与属地化服务。N 是指各具特色的功能性产业服务平台，形成点面结合、功能互补的立体化服务矩阵。
0: 说到这个帮助企业出海啊，其实政府主管部门也是非常重要的坚实的后盾力量。比如说从这个上海市层面，它就有1+3+15+X 这样一个帮助企业出海的框架。那么其中这个三呢，有一个就是浦东新区的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我们知道中央联航也是其中的理事单位之一哈。
2: 是。
0: 您怎么看浦东为什么能够聚集这么多的出海的企业，而且聚集这么多的服务出海企业的企业？
2: 如果你去看一下去年那个数据，2025的数据，就是在上海市对外投资的那个签约的资金的百分比上，浦东是占到了68%。因为浦东实际上它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这是为什么我们走出去平台，我非常自豪作为理事单位之一啊，它应该是我们上海市第一个民非组织，是真正的政企的一个结合，然后利用这种政企结合的这种优势，加上我们跨国企业的本土化的交付，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出海的一个闭环。我认为是一个创新啊。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会发现，通过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个聚集的这种服务企业的一个大的平台，我们整个全球的触角是能够触达到全球各个地方、各个领域，而且能够互相互补，是真正能够帮助企业，就是说他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领域，他有任何的问题，他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找到他相应的答案。所以浦东在这块是走得最早，而且走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0: 米尔科维其实也是一家浦东成长起来的一家企业哈。
3: 是。
0: 所以您来谈谈您和浦东的一些渊源也好、感情也好、一些想法。
3: 是是，刚才李总说的哈，我就特别感同身受。那可能我们就是一个企业出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0: 对。
3: 其实我一直想把它形容成出海就是一个团队上场比赛，而不是一个人单兵作战。那么我们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怎么解释呢？就是超级外援并不是在浦东的企业啊，我们出海了送上场就结束了。就像李总刚才提到的，其实浦东是聚集了很多的专业机构，可能是全国最领先的先行先试的一个试验田都在浦东，包括律所呀、会计师啊，这些就是全都覆盖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服务。所以这些就相当于是浦东帮我们配齐了教练呀、队医呀，对吧，还有技术指导员都有了来扶持我们全程能够安全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生态圈，浦东也是非常鼓励像我们链主企业发布一些协同出海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也是串行起了我们的产业的上下游。 我们的很多客户呢，其实就在浦东的，因为我们落户在金桥。哎，我们是发现还有很多像这个高科技的芯片半导体的一些储能的企业，就是落地在金桥的。所以在日常的一些工作的这个交流当中，就会碰到这些企业。那么大家也会把互相的一些诉求啊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协同出海。产生一个降低风险和降低成本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是觉得浦东培育了很好的一个土壤。那么我们也是慢慢慢慢越来越深的感受到，受益的确实是我们企业。
0: 嗯，所以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录节目的现场是这个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哈，它是全球首创国内唯一的零时差商务合作区，所以我们在浦东这样一块宝地，浦东在整个全国企业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出海版图当中，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位置？
2: 浦东作为一个高度的集聚的一个产业服务的生态，包括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
0: 嗯，
2: 对于我们所有的客户也好，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能够真正的支持到我们的客户去做我们想出海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也是一个浦东注册的企业，应该说非常多的浦东的金融的企业都是我的大客户，无论是中资的大客户也好，包括我们外资的很多的大型的高科技企业，也都是我们当初把它引入到浦东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浦东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同时呢，从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很多很熟悉的面孔，而且呢也很激动，就说这样的一个平台真正能够把大家拉到一起，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3: 我是觉得浦东是完全走在了应该是全国的前列，它就是一个桥头堡，而且我们能看到的包括浦东支持走出去企业这个总部企业的这些政策也好，还是像金融方面的一些突破也好，它确实是有先行先试，那么一旦成功，那就会推广到全国的，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当然了，我们因为是身在浦东的企业，也是能够先行享受到这些政策的红利。我们的一些子公司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也好，也会来问询这个密尔科维出海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商务便利、金融便利的一些成熟的政策，那么我们也会分享给到他们。那么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合作伙伴，他也是看到了浦东的一个领先的地位，也是往这里来聚集。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像李总说的一个凝聚效应还是非常的强的。
1: 出海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落地到生根，真正的考验在于完成一场更深层次的本土化转型。尊重当地文化，遵守合规要求，建设本土团队，把中国品牌真正融入全球市场，这既是挑战，也是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企业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浦东也将继续为企业顺利出发与稳健靠岸提供陪伴与护航，让中国企业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中扎根生长，走得更远更稳。
0: 出海出得好，而且能够在当地更好的经营和发展，可能这是一个后续更大一个文章了哈。就意味着一个在当地的一个这个本土化的一个转型，可能这更错综复杂的一些问题会扑面而来。不知道二位这个所在的企业有没有往更前一步考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能够为那些已经出海的企业，或者是在当地有更长足发展打算这样的企业提供什么专业的服务？
2: 我想还是给到一些建议。我们在接触很多出海的企业啊，就是就像我们最近两年，其实我们这些出海的企业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无论它的战略的高度以及它的对于这个长远发展的这个目标，不仅仅是走出去，而是走进去，走得稳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同时呢，它对于整个本地化的转型

0: 企业的价值观，它整个的这个它的标准质量以及它想传达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契合，一个是企业自身的价值观，以及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高度以及质量的，所以这个是我让我非常欣慰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觉得出海成功的企业都集中的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呢，我想给到的建议就是说，如果针对第一次出海也好，或者说正在出海的企业，就是你怎么能够传达你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价值观，通过你的空间，通过你对于人的一个关注，以及通过你对于本地企业和本地文化的一个尊重，增强公司的软实力，以及你对于合规的一个尊重，还有呢，就是本土化管理的一个能力，可能这个是将来我认为其实作为一个成功的出海企业，肯定是要必须去关注的。
1: 每一家出海的企业，它都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非常好的讲述
0: 没
1: 者啊。
0: 错。
1: 它在传递自己这个公司愿景和价值的同时，也是中国开放、创新、包容这样的一些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传递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啊。
0: 是的，中国企业要出海出得好、出得稳，真的是把中国故事讲得越好，那对于我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一个正向的促进。所以呢，从我们就众联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帮着中国企业把中国故事讲好，无论是在它整个对外的沟通交流，以及它将来在本地落地的一个空间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它做到这一步。
2: 我是觉得从提供的服务方面呢，因为我们也是随着我们的大型的这些客户走出去，所以他们在哪里有需求，我们就会开拓到哪里。文化上的一些冲突也好，或者文化上的一些磨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选择的海外，因为一定是本地化运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管理团队都由中国派出，但是我们会选择他认可中国故事，以及他认可我们企业的愿景的当地的一个领头人，再加上雇佣当地的团队。那么当然，密尔科维也是一个中国的企业。那么在尊重当地的一些这个习俗啊、传统啊、一些操作习惯的同时，我们也会来影响他们，把整个一个企业的文化统一、步伐统一。那这样的话，整个管理的磨合的成本就会最低。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走出去的客户哈，一个建议。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即将在考虑、犹豫的时候呢，我可能也会给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为了出海而出海，不要为了要全球化而全球化，因为确实这是一个系统的验证。也就是说，要始终记得以终为始，要做全程的一个验证，包括海外市场的需求，是不是企业有自己的核心的产品，有布局核心能力的一个方案，而且有合适的本地的运营团队，那么验证完了之后啊，做出这样的决策。
1: 我们今天这个海峡会的现场，不论是从它的这个规模，还是规格，还是人气来说，都能看见方方面面其实都有一股这个凝心聚力那种心气儿哈。大家现在是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底气往海外走，也相信这是一条应该是非常光明的道路。当然一定会有风险和挑战，但是我相信像二位这般如此专业的机构的服务和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挑战变成我们企业成长也好，或者是出海企业成长也好，更好的机会哈。感谢二位做客节目，
2: 谢谢，
0: 感
1: 朋友们，
0: 谢，
1: 再会。

0: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2: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3: 高阶课程让我两天赚了30000加。
4: 老师带飞，
5: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6: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7: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一对一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0: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 已满仓，
4: 老师带飞。
0: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6: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0: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6: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6: 但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期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1: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8: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关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1: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8: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9: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的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小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袁，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迎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啊，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啊，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对吧？最近的 AI 技术化啊，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啊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过于复杂，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ICC 这个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1 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1 的话是明显是不够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I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从投研、交易、风控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究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对吧？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有幻觉它有不确定性，对吧？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了，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变成

一个正三角，我们叫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啊，把我们市场当中啊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啊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面啊，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啊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啊，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啊，就是我们能够把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啊，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啊，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啊，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啊，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能够非常啊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刀锋 DB 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啊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啊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啊，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啊，我们的定价引擎啊，我们的回撤引擎啊，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啊，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的中间件啊，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啊，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Dolphin DB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啊，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 Dolphin DB 的核心能力啊，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啊，如何去训练啊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 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啊，谢谢大家。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啊，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啊，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啊，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啊，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呀，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啊，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2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啊，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啊，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啊，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啊，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啊，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啊，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啊。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啊，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啊，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啊，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啊，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啊，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啊，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啊。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些个工程师啊，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啊加强交流啊。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啊，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O2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 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事。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那个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事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事，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

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是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概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黄总从券商 FR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单边行情少了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1: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了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0: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

0: 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用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您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1: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有赖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0: Okay， 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在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束上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2: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啊，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0: 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3: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交易员，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交易员，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 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他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就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上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0: AI 在做事和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他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一些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啊，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十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是首先的话，我想请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十年我们 FI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啊，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1: 我想说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啊。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一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啊，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吧，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啊。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啊，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啊。
0: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十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3: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三到五年啊，您更看好比如说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那个系统智能？
2: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0: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

0: 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10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场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1: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2: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1: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2: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真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1: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2: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的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2: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 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2: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2: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1: 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就，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and yes, we're not going to go back to a very low rate environment, then anyone who's paying floating rate on debt, and that's still that's private credit, that's bank loans, the traded bank loans, is exposed to those higher rates.
1: 它是有做头部的一个迹象啊。那个目前来看的话，之前我说到一个关键点，我觉得3950点的科创五零指数，因为它是杠杆资金在6月11号到就是6月底之间的一个收盘的均价，跌破它之后，就会形成什么？就是杠杆资金融资资金的一个反手的可能抛盘压力。那我们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的大幅的调整，其实杠杆资金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在6月底的时候，那融资余额是3万亿，那从6月11号到6月底啊，增长了1500亿啊，然后从7月初开始到昨天为止的话，两融余额只有多少呢？融资余额只有2.83万亿的，也就是说降了1700亿。但是这1700亿里面有1000亿啊，就960亿是从上周五到本周四的这5天里面下降的，也就是说最近一周杠杆资金融资资金降非常多。而且大家要知道，之前加杠杆资金融资资金的板块最多的就是电子板块，半导体啊、消费电子啊，还有一些元器件啊，对吧？我们说 PCB 这些都属于里面。所以说，也就是说之前涨得多的这些杠杆资金就是集中在科技的高标品种。那现在的话调整的时候缩得也非常快，就是刚才的数据，就是这一周降了900多亿，其中有450亿左右的资金就是从电子里面减仓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当科技高位的品种出现了快速连续调整之后啊，那个之前的一些杠杆资金有多杀多的迹象。所以说我个人倾向就是科技股可能在这个点位出现快速反弹，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来说目前没有一个品种能够承接啊科技股的一些就大的资金进去，那么科技品种可能会在短期出现阶段性反弹，对吧？也有可能是高波动，但是反弹之后我个人倾向于在这个点位也会有抛压，因为杠杆资金在上面成本比较高，对吧？你现在一旦反弹之后它肯定有抛盘压力，就比如说上周那个四当天科创五零指数是涨了8%，但是当天的融资的资金是降了40亿的啊，两市。我们往前看，所有的科创五零指数当天涨超不过2%的这段时间里面，都是加杠杆的，只有上周四开始大幅反弹之后，这天是降杠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位的杠杆资金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啊，就是一定的没有之前的风险偏好那么高了。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可能就是科技股啊。高波动会持续一段时间。
2: 我简单问一下啊，对于整个两融这一块的情况，你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这波的7月份的快速下杀，两融降的是非常快的。最近其实也会有一些在生死线上的很多资金的压力。
0: 是。
2: 这个会不会在这两天市场如果在下沉的情况当中得到一个集体性的释放？
1: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看到高标的品种它是连续的低开，因为今天如此大幅度下跌之后啊，下周一的开盘可能有些高位加杠杆的投资者可能就面临着一定的融资保证金余额比例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持续的低开之后，这些之前的高位的杠杆如果出去之后反而迎来就是快速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相对而言的话，不管怎么样，由于之前的科技股的板块整体上涨幅特别大，特别是在最近的3个月里面，所以说就是当反弹之后，我更倾向就是这个点位的抛压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高波动可能也比较难以避免。
2: 好，这周其实大家觉得下来非常快，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挡。以前我们碰到过钝刀子割肉，但这次是直接是做了一个 A 杀，
1: 是。
2: 所以这一周整体的指数板块呈现出的数据情况怎么样？待会伟明你给我们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好，朱军还是没有想到的剧本，今天再度在 A 股上演啊。那今天这个情绪的释放有没有过度呢？对整体市场来说，已经承压到3800点的下方了，是不是这次真的该企稳了？
3: 对，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的话是这个大超我们的预期了。昨天的话还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如果说往下面去画这个波浪尺的话，这个往下面就是3850附近，如果说是按波浪尺的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是3846附近嘛，然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抵抗，多头的一个抵抗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应该是在9:45左右啊，然后的话是到达这个位置附近的话是做了一个这个震荡啊，然后的话这个半个小时是吧，能够维持在这个上方
2: 小的沟
3: 啊，然后的话在这个10:01刻之后的话下跌完了之后的话，后面的话形成反弹的时候的话，也是把这个关键位去做了一个这个反攻，但是最后的话没有收上去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随后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市场就是这个一路持续下行了啊。那这个确确实实是超过我的预期，我相信的话很多

0: 投资者的话，都没有预期到今天跌幅会如此之大啊。那其实走到这个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些这个关键支撑位的话，现在基本上全部跌破了。啊，那继续往下面的话，其实再往下面的话，应该这个如果说按照波浪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3650左右啊。那短期来看的话，我个人倒不觉得会快速去探到这个位置啊，因为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低迷的啊。像刚才小玉的话，这个也跟大家去复盘了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情况啊，将近5000只个股是属于这个绿盘的啊，并且的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跌停板的个股的话是明显增多啊，将近200家，啊，并且的话，像跌幅7个点以上的个股，啊，是将近达到了1300家左右，啊，那如果说跌幅达到这个五个点以上的这个个股的话，是有2100家，啊，也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不仅仅说是看到是普跌的一个情况啊，并且很多个股的话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从短期的一个市场情绪来看的话，今天市场情绪是进入到一个这个冰点状态，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情绪性的一个这个修复，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的话，这个科技方向依然还是保持一个这个持续领跌的一个这个状态啊，这个双创指数的话，跌幅的话都达到7个点以上。啊，那像这个科创50啊，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啊，就是一个 M 头。那如果说往下面翻一个箱体的话，啊，其实的话就是在这个前期的低点附近，其实现在往下面的这个空间啊还是蛮大的。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大幅下跌之后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往下面的空间进一步的一个缩小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龙头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业绩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那经历过连续的杀估值之后的话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也会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性的一些这个修复啊。那从这个目前市场的这个情绪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短期热度情绪的话，今天是进入到一个这个情绪冰点以内啊。那此前的话，在节目当中的话，每次进入到情绪冰点的时候的话，都跟大家去这个提示到。啊，那一般来说的话，进入情绪冰点之后的话，第二天或者说是第三天来说，会在个股层面上面的话，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情绪修复。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短热度进入到这个九，是进入到一个冰点，那也预示着下周初的时候，可能在个股层面上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性的一些修复。那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它这个比如说指数。对吧？它向上这个修复的一个这个力度啊，以及量能能否出现一个这个有效的一个放量啊？那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修复的力度，并且的话能够伴随着放量啊，那可能的话短期市场的话，这个就不用特别去这个悲观了啊，可能还会这个稍微乐观一点的话，比如说这个在3800点附近的话，可能是这个是否还会做一些程度的一些这个震荡。啊，那如果说修复力度比较弱啊，量能的话也放不出来啊，那也许的话可能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的话就会更长一点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肯定还是需要这个更谨慎一些了。
1: 嗯，好，谢谢朱军。我们刚刚也说了哈，我们想从这个数据当中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一周各大分类指数究竟跌了多少啊，当下各大板块之间的差异又有多大。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和大家梳理一下数据面的情况。那这周来听听看你的最新观点。
2: 本周的话，应该说指数是齐跌啊，然后会发现就是代表权重指数的像上证五零，跌幅相对小一点，但是周度跌幅也超过4%啊，所以说这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是极度罕见的。也就是说，作为上证五零这种啊，应该说最大的这50家公司而言的话，周度跌4%来说，基本上很少看到啊。除此以外的话，我会发现，应该说是中。

0: 力度或者延续性还是偏弱。那有一点就是资金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避险情绪。那比如说像本周银行板块涨了，煤炭板块和石油板块，煤炭里面有红利属性，同时的话也有地缘冲突一些影响，所以石油价、国际油价的上涨也使得石油、石化和煤炭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整体而言的话，本周上涨的板块或者说跌幅啊比较小的板块，基本上都集中在前期跌幅非常大的连续下跌的大消费，或者说这段时间相对来说避险的一些红利板块，像公用事业里面的电力啊，对吧？出现了资金的一些那个流入。但是之前连续大涨的，包括那个电子板块啊，也就是说的元器件、半导体，对吧？还有一些我们说上游材料里面的电子部相关的建筑材料啊。除此以外的话，上两周涨过的机器人，相关的机械板块，以及我们说军工板块是相关于那个商业航天的。我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只要出现事件性驱动的拉升的行情的那些板块，都出现了拉升之后的快速的调整，对吧？每张前两周四，我记得宇树科技上市的消息也是催生了整个那个机器板块第二天的大涨。那上周的话，也有一些我们说存储啊，包括商业航天的那个午后的拉升，但是我们会发现延续性比较弱。那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资金现在没有特别明显的主线能够承接科技板块出来的一些资金，或者说这些资金也不愿意明显的切换
1: 其
0: 到
1: 他
0: 低位
1: 方
0: 板
1: 向，
0: 块里面去。所以说我个人倾向就在这个点位，可能需要先避一下险啊，先那个等一下，等市场企稳之后再看一下反弹的一个情况。
1: 好，那其实这当中说了两块，一个的话就是指数，一个的话是个股。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从指数当中看，还是个股当中看，板块当中看，我们看出来一个共性，就是这周的跌幅是超过历史上很长时间的。我们按照以往的规律，我们会觉得说，快速的回落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修复的动作。但你刚刚其实还更多提到的是关于市场风险的情况，所以现在修复这个时间节点来的话，是不是不会那么快呢？你的意思？
0: 我个人倾向于是可能会比较快，
1: 啊。
0: 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那个上证指数其实已经破了年内新低了。那科创五零因为跌幅大的话，一是有量化嘛，趋同交易，另外一块和那个杠杆资金有比较大的关系以外，之前涨幅是很明显的，包括中报很多的一些科技龙头，业绩虽然不错，但是市场预期更高，所以涨在前面了，业绩是兑现在后面的。所以说，我觉得等到科技股的这波调整之后啊，那包括上证指数在这个点位有强支撑，然后筹码密度在3800左右是比较多的，所以情绪稳定之后反弹，我觉得随时可能启动。但是关键在于反弹的一个力度和量能，因为目前来看市场的量能是往下走的啊，跌的下降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2.4、2.5万亿了。那如果多的话，可能在2.8万亿，和之前连续15、16天的3万亿以上的向上的那种动能来比的话，
1: 不一样。
0: 趋势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现在来看，就是看修复的力度能有多大，然后再定夺后面趋势，就是整个箱体怎么走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哪怕市场出现了反弹，也不代表着市场反转趋势改变了，只是针对于这一段时间快速大幅度的调整幅度之后出现的一定的修复而已，这是
0: 是。
1: 您的观点。好，等会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不同的板块，接下来在反弹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所差异。如果科技的资金不愿意去其他的方向，或者说其他方向承接力度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是否在科技比如说调了40%之后，他又选择更多的资金抱回去呢？可能性大不大？什么时候可以做？我们等会继续来听伟明的观点。那操作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操作上怎么办？拿着继续不动吗？
2: 其实像短期来说的话，肯定还是要这个规避风险啊。仓位的话，这个如果说下周初对吧，这个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弹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整体反弹的一个力度和亮点的一个释放情况。也许的话，针对很多个股来说的话，也许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个减仓性的一些这个机会为主啊。那像刚才小雨也有去提到了，对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高位的科技股在调整过程中，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资金往低位的板块去分流啊。但是呢，能够形成这种持续性的有板块效益的这种这个方向，对吧？走出这个主题性的投资机会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话，也就那么一两个方向啊，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但是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其他方向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稍微去表现一下，从板块效应来说的话是比较弱的。那在当下时间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去从这个业绩的角度啊，因为说实在的，从今年来说的话，市场去炒这个 AI 硬件啊，最核心的原因的话，就是它业绩的一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啊。当然像刚才魏明也有

0: 去提到，对吧？因为市场此前就有已经有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预期，所以说提前的话，这个就已经市场有炒作，然后的话是个股价走在这个业绩预告的这个前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很多高位科技股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其实整体来说，它的特别像一些这个龙头个股啊，它的一些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报情况啊，其实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在这个经历这个阶段调整之后，杀了估值之后的话，这些方向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机会的。那在当下市场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可能在相对低位啊，它是迎来了一些这个业绩的预告，然后的话也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行情。因为像目前来说的话，刚好就是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的这个时期，对吧？市场这个焦点啊，也会往这个业绩方面这个去关注。那我们通过历史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每年的四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包括的话这个十月份，就是三季报的这个披露期，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市场它的这个月度涨跌，它和这个业绩增速来说，关联度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像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这个已经公布的这个业绩预报的公司的话，有1700多家，对吧？有一半以上的公司的话，都是这个实现这个正增长的啊，包括也有这个四分之一的公司的话，这个业绩是实现一个这个大幅的一个翻倍性的增长，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里面，肯定还是有一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需要去看一下业绩它这个披露大幅增长之后，它所处的一个位置是什么样子啊。那如果说像这个此前市场的预期比较高的这种高景气的一些这个方向，对吧？此前市场已经提前去透支了这个股价的一个这个增长空间，那可能伴随着业绩预告之后的话，它更多的是这个业绩的一个兑现，对吧？那可能的话，像这个刚好在当下时间里面的话，一些高位个股在巨升过程中，可能的话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杀估值。包括我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对吧？其实你看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来说的话，好不好啊？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左边的这个存储的龙头，对吧？这个600多倍，对吧？右边这家的话也有将近50倍的一个增长，对吧？它这个的话是市场此前就已经有预期，现在来说它就是这个去验证了这种高预期，对吧？那核心原因的话，它此前的话在今年就已经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了啊。那像这个左边这家的话，今年涨了将近2倍，右边这家的话将近涨了3倍，那叠加去年从低位启动的到今年来说的话，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这两家个股的话都是10倍股了啊。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它近段时间在调整啊，核心原因啊不是说业绩不好，而是说整体来说关键位置比较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对吧？其实这两只个股的话，整体来说资金都是处于持续大幅流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股价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那反观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在此前的科技股在上涨的过程中，它这边的话却在持续的一些这个调整，而现在来说的话，在低位伴随着业绩的这个披露出现这个大幅增长之后啊，那这样的话反而会承受一部分啊高位出来的资金，然后的话在低位逐步迎来了一些这个企稳。比如说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它这边都是出现持续下跌啊，然后这两家公司的话都是在这个本周二晚间是这个去披露它的业绩预告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的周三、周四、周五啊这三天时间里面，整体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也是从低位啊逐步走出了这个企稳的这种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也往这方面的话这个持续去做一些这个流入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的话要去做操作啊，我们肯定还是去寻找这种未来确定性比较高的，同时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低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跟踪。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去这个整理了一份业绩这个股价超跌啊，然后的话在低位迎来企稳的这种这个绩优的一些公司名单，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一个是从这个当下的这个业绩预告，我们去把握那种高增长的公司，同时呢去筛选那种前期有出现过连续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超跌的，然后在低位逐步迎来这个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品种，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整体来说的话也是出现持续的这个下滑啊，跌幅的话达到40%以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随着公司预告披露之后的话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股价也是逐步已经走出右侧企稳了，量价配合，同时资金的话也在持续的一些这个流入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可能在我们接下来的话去做操作、去做跟踪中布局的一些这个重点方向。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朱军。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扫码来进行关注。最后我们其实留了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给到伟明哈，就是如果科技还是 比较吸引市场的资金，那么调整下来大概多少啊会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介入？
2: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下周周初吧，那个科技板块在盘中出现了，我说的是因为杠杆资金的原因啊，它可能会超跌啊，超跌一部分下周盘中出现了比较大跌幅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短期介入的。但是有一个点我就是有关注，就是仓位问题，就是科技板块的这段时间高波动和海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盘股和美股，就是每天的一些美股晚上的一些可能啊，它会影响到第二天整个A股市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赵志军，欢迎您。这一时段呢，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应该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从大家的体感来说，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希望市场的这种状态能够被看见啊。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一会儿我们还会连线场外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掌上刘云和赵喜。先来看今天市场的交易，今天 A 股市场是集体调整，那沪指呢失守3800点，双创指数双双跌幅超过7%，沪深金三市场的成交额2.67万亿，比昨天放量了2527亿。盘面上来看呢，热点较为涣散，全市场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在板块方面，电力股逆势走强，大金融盘中异动拉升，端侧硬件表现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医药板块整体调整，在反弹之后出现下跌，那算力硬件震荡下挫，德明利三连跌停，长光华新、剑桥科技、光讯科技都是跌停。我们说市场为什么会急跌，我们先来问问比较早的提出海外链资本开始出现问题的嘉宾掌上刘云，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掌上您好。
1: 好的，杨子老师，我们先分析一下最近科技股调整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可以看到半年报啊，科技股的业绩还是非常亮丽的，但是最近的下跌是在杀远期的估值啊。我们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注意到了海外四大云厂和 TOKS 价格指数与不断创历史新高的算力硬件出现了显著的背离啊，我们就指出要逢高止盈海外算力硬件啊。随着 Meta 把算力租给竞争对手，意味着海外四大云厂啊疯狂烧算力进行百模大战的阶段告一段落，是压垮海外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啊。但是到了上周四五，我们也提示啊，止盈国产半导体主要原因在于两点。第一点，七月以后的加速已经脱离了基本面啊，短期二季度的涨价无法体现在二季度的报表上，业绩暂时跟不上。第二，韩国在本周会进行加息，现在是减量市场，如果日韩指数啊出现了异常波度，也会影响到同一时间交易的量化因子啊进行杀跌。韩国加息啊是我们在周末预测到的，所以并不是简单去杠杆那么简单，而是叠加了外资撤离、韩国加息、去杠杆啊，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共振。但是短期跌幅如此大、如此之快，实际上已经存在一部分错杀嫌疑了。最近跌的是流动性，如果大家手里的股票基本面没问题、业绩没问题，我现在已经不建议啊再盲目杀跌了。这就是我对近期下跌的观点。谢谢杨子老师。
0: 那谢谢掌上刘云给我们所做的分析。可能在这儿有人说是流动性收缩加上筹码结构相对恶化，在今天整个盘面当中所看到的。那么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科技股的这轮杀跌是不是已经到位了。我们再来尝试着连线一下赵喜，看看他整体的看法。因为他之前呢认为科技的中期

0: 头部已经确立，风险大于机会。那现在这个风险算是释放完毕了吗？那下周的市场它是如何来预判的呢？我们来连线赵鑫。赵鑫你好。
1: 好的，主持人。自2024年12月我提出只承认科技的牛市这观点以来，经过这近两年的行情发展，整个科技股行情可以说是如火如荼。那么从2026年5月中下旬开始，我觉得整个行情过于火热，涨幅过于巨大，对未来预期反应过于充分，让我很难看到预期差。那么从参考历史，我们知道从分歧到一致到拥抱到极致半抱团，往往是这个行业一波大行情的开始。而到了极致抱团之后，从历史经验看难免是分化。所以当前我认为科技的中期头部是确立的，我在点睛跟会员一直沟通的情况就是一定要逢反弹减仓，控制仓位，转向均衡配置。我认为下周的前半段大概率还是风险释放期，但是由于你经过风险的连续释放，很多科技股这一波回调幅度都达到了，相当一部分都达到了40%-50%的一种程度，所以在下一周的后半周，科技股方向将会带来明显的，我认为会将会带来明显的反弹行情，但是也只是一个反弹而已。中期我认为在1到2个月之内，先不说很长时间，大概率还是一种震荡或偏下行的一个走势。至于关于 A 股的投资环境、交易生态的问题，我认为这几年以来，中国股市的资本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改善。当然，可能与成熟完善还有一点距离和差距。我希望，比如说在新股发行制度方面，能够打破 A 股新股不败的神话，新股上市当天涨幅过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在退市制度方面，我觉得可以在加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前提下，能够加大退市力度，真正的实现优胜劣汰，这是一点我个人浅薄的观点与看法。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赵鑫。刚才我们连线了两位场外的嘉宾，那刘老师，我们来回到市场，就说今天我们看到是3800被击穿，200多个股跌停，5000多只个股是绿盘报收，今天的杀伤力非常大。其实不仅仅是今天，这一周可能我们投资人满怀的是忐忑、无奈、不甘，各种情绪在夹杂在这一周的交易当中。那我们说这轮调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去杠杆，还是说基本面的恶化？
2: 既不是去杠杆，也不是基本面恶化，相反，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股票价格都是由买卖产生的，买卖过程产生的，我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市场缺不缺流动性？不缺。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下跌？是因为你的定价过程中间产生了巨大的泡沫。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抱团，抱团是什么？抱团，我们用另外一个更残酷之词叫搏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调整从整个的估值理论体系上来讲是必然的，要不内部瓦解相当于偷跑，要不外部强力的我们所说的冲击，那这次冲击可能是外部，也就是说我用另外一个词可能大家会理解得更透，叫这次的调整给大家认清楚我们要去魅了。什么叫去魅？你跟着谁在做？你跟着海外在做？我们自己的产业发展逻辑在哪里？我们的优势产业在哪里？优势企业在哪里？你不能是拿一套外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我们的流动性是充分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健康的。为什么会出现极致撕裂？是因为大家都去追逐所谓的光，都想站在光里，现在光站在那儿了。那其他的一些低估值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红利，这一个月它跌了吗？不跌，而且你还能拿到分红，为什么不往这些方面去想一想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一个人被扎了，他痛得大喊大叫，另外9个人都喊痛，这不对的，所以要放远一点，放宽一些。这里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散户不能光跟着所谓的新闻，或者说我们刚才的媚去炒，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一直主张大家去做功课。那我们刚才您也说到的，这个市场中间也有不跌的股票，比方说电力啊、水电啊， 那么我也说了很多次了，那么这里面是提示大家，不是说我说的对，是他们整个行业和企业它是具有价值的，而且目前的价格也合适，那这些事儿是希望大家去考虑的问题。这是我要回答这个市场在这个心态方面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那现在我已经在高位已经站岗了怎么办？首先哈，这种急跌它不会延续的，因为这种急跌意味着它实际上会产生错杀，或者说会产生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实际上它会有一个缓，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急跌它会有反弹，那么在反弹过程中间，第一个你是不是原来追光的那一批，那你该怎么做，我想很明白了。第二个，眼光放宽一点，这个市场尤其是中国的 A 股它是有希望的，因为它的平均市盈率并不高，它只是一个极度撕裂，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做功课。我提供两个思路，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红利，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本土科技优势企业可以被转换到他们身上了，也让他们发挥出他们的光和热，让大家看到他们的价值，这是市场在转换过程中间要做的事儿。也就是说阳经我们不念，我们念自己的经，这样才能把这个市场真正从流动性、价格、价值上面统一起来，这才是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这是我想说的。
0: 嗯，也就是说对这一波市场的调整，您觉得在前期市场已经积累了这样的一次下跌，
2: 对，
0: 现在这一周发生的比较集中，是在短期当中集中，
2: 对，
0: 嗯，
2: 它是一个极致的纠偏。
0: 来看看沈纯的观点。沈纯，刚才我们看到多家的机构啊在这儿说了，包括刚才我们两位连线的嘉宾也提到了，可能这就是调整的，就是这一轮调整的差不多尾声，下周市场酝酿着反弹，这个观点支持吗？
3: 我支持的，就是短期下周我觉得在极值的一个下跌之后应该会有反弹，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刚刚前面主持人刘老师都提到了，其实这波科技核心并不是说它的产业趋势、它的产业逻辑发生变化，而是说前期的拥挤度过高。之前我们就说过啊，我说其实前几周我一直在和刘老师做节目啊，就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是在节目里反复提到了一个科技的一个风险，就当下大家因为趋同的交易的因子，再加上资金的一个膨胀度，再加上大家都冲进这个赛道的拥挤，把一些科技当中所谓的上游的一些周期类的公司，市场都给予了一个错误的定价，就给他逮到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比如说当中的一些存储啊，这个包括 CCL 啊、MLCC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你从投资角度上来说，他们都是周期股，但是市场给到了它的一个成长股估值，所以现阶段其实就是挤泡沫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挤泡沫确实是非常惨烈的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量化资金在这里面扎堆，大家也看到两融资金在这里面扎堆，大家可以看一下七月份到现在两融的下降的斜率是怎么样的一个下降斜率，我看统计到今天差不多两融是已经是卖出了1600亿了啊，这个斜率的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种挤泡沫在下周初可能还会继续，如果市场这个地方没有流动性提到支持的话，那可能下周初还大家还要可能再忍受一下，但是等到这波杠杆出清完，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科技，我不认为科技这里就结束了，大的趋势或者说未来的整个的产业趋势的方向其实确定性都很高的，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出清完之后依然还是有机会，但对投资者来说我们想说的一句话，其实我和刘老师观点都一样，就是这个地方第一个你还是需要做好功课，就是你最后你对这个行业和公司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持有，就是说很多人到最后我们见到过很多人，他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了解公司，他其实是没有信仰的资金，包括很多散户投资者那个隔夜看美股，然后白天看亚太股市，都是在跟着外面的市场在做交易，其实纯粹是博弈，所以你要改变，首先要对行业和公司你要有个清楚的认识，另外一个核心我觉得还是不要加杠杆，因为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下跌的幅度是很惨烈的，你有可能五六月份你涨了一倍，但是你只要从高点下来跌30%-40%，你前面的利润就全没了，这个是很杀伤力是很大的啊，所以我觉得科技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地方肯定还没有结束，但是后面一波上涨的品种肯定和前面那波会不一样，就是大家反过来想，就前面一波涨得最好的是上游，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存储，这些就是上游的硬件，但是如果他们价格开始回来，或者说他们的继续上涨的预期开始回落，那么之前跟他们站在对立面的受损的那些方向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比如说这两天端侧的方向其实它的跌幅是很小的，因为我们知道 上游价格如果回落了，其实对于终端的

0: 对于端侧来说它其实利好，但是对于 AI 来说，它的叙事是这样的，上游在充分的这个叙事完之后，你最后一定是要落到应用的。所以之前我们也看好物理 AI 包括端侧的方向，我觉得等到这波调整完之后，这些方向是科技当中可以关注的方向。那其次除了科技方向之外，那还有一大批确确实实没有掌握的方向，比如说我们一直和大家说的，我说医药，就这个医药从去年的下半年其实整整调整了一年的时间，但是你可以看它的基本面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为什么股价连续调整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因为市场的这个流动性被科技全部虹吸掉了，所以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我们说啊这个交往过正之后的一个反弹修复。但是短期科技在最近的一两周里面，医药在最近一两周里面谈的比较多，大家耐心的等待他们回落，回落完之后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下半年可以一个确定性的方向，无论是从创新药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包括医药的服务连锁，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有机会。就是核心来说，其实就是本质上来说就是股价涨高了自然而然会跌，股价跌多了即使在这个地方利空好像还有很多，但是它其实后面就是会有边际上的改变。所以刚刚提到的医药包括刘老师提到的红利，其实在后面的一段行情里面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配的。其实核心就是大家不要拥挤的过多的这个聚集在科技赛道里面，大家要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里面学会均衡的一个配置。而且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虽然下周我认为科技确实是也会有超跌反弹，但是超跌反弹完之后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你单一压住赛道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做一定的减仓，因为后面的不确定的事情还是比较的多。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美股当中也很明显啊，这个台积电出了这个啊，包括还有像那个这个 ASML 都出了很好的业绩指引，但是股价开始不涨了。相反原先的那个苹果包括原先的其他的一些公司之前跌了多了，反而开始股价开始往上涨了，这就是后面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科技内部做一定的这个调仓的准备。
1: 其实这个基本观点跟刘老师是基本
0: 一
1: 致
0: 的。是
1: 的。那我们来问问赵志军，赵老师，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一周整个市场就是去杠杆去情绪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维度来判断情绪差不多了，杠杆差不多了，是用看两融吗，还是看什么其他的指标？
2: 其实啊，刚才沈群老师提到一点，那个两融降低了1600亿，但是大家知道1600亿它面对的分母是多少？3万亿，也就是说只有5%左右。其实我认为这个当前这个市场而言的话，每天将近3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的情况之下，应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影响因素。这是真正影响大的还是刚才子文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外围市场上相关科技股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实在是太弱了。不光我们 A 股跌到40%-50%，其实大家看看美股有些相关股票跌幅也在30%-40%，这是截止到昨天的数据，再加上未来，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有可能对于我们科技股而言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一个下跌的过程。我要提醒一下各位，你们回头看看五月份当初碳酸锂那一波下跌，其实他们整整是跌了一个月，其中是没有反弹，即使有反弹第二天继续往下跌，但是到现在为止碳酸锂这个板块依然还处在一个探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科技股下一周可能存在这个反弹高度，我认为可能不应该要求太高，这是提醒一下大家的。但是对于上证指数这一块，我个人认为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一个有形的手一个无形的手，其实对我们这个市场而言影响是非常大的。在4000点特别4100点之上，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宽基指数是大幅的在输出，对吧，减少了非常多。但是到了7月份以来，大家是否注意到最近有将近2000亿左右的资金又回流的。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而言，我个人认为啊，再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太大，但是板块的分叉可能会非常厉害。我也提醒一下各位，根据我30年的经验来看，每年是到了夏天气温越高的时候，股市越不好炒，特别是7月8月。我做了个迪波西克的调查，突然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涨跌基本上持平，但是有一个数据值得大家关注的是，7月份整体的收益率是下降0.7%左右，而到8月份 收益率是下降

0: 是负的1.5，也成为一年当中最难操作的一个月。而且像今年至现在已经基本上形成一个头部形成，所以说未来可能7月、8月份行情依然并不是那么很乐观，小心一下。现在这种跌破年线之后，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个阴跌的过程，因为那个时候才是最伤心的。
1: 嗯，那其实刘老师刚才，张志军的观点是在这儿不排除在急跌之后有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市场出现这种阴跌，7、8月份都处于这种状态啊。
0: 嗯，
1: 可能刚才有朋友，可能也在互动当中啊，就是在问说是不是能在急跌之后有反抽啊？那我这一回可能我减点仓，或者在心理压力上做一些释放啊。如果说继续阴跌，这个概率我们怎么去判断？
2: 第一个哈，这个反抽或者反弹的可能性是有的，然后通过这个反抽和反弹，把前一段时间估值比较高的自己仓位中间相对而言属于泡沫的那部分去减掉，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举动。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谓的阴跌的情况下，首先我告诉大家，结构性行情仍然存在，这是我们这个阶段它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市场总体维持在一个平均市盈率相对健康的情况下，保持一种相对结构性的行情是有助于整个市场的交易繁荣和整个市场的稳定的，这是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大家，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就是你是不是能找到那部分相对交易活跃并且有成长空间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中流砥柱型的大型的公司，它不太可能做比较大的这个向上的这个股价的上升，为什么呢？那需要的流动性极大。我们目前虽然整体流动性丰沛，但是并不具备像这样的企业让它重新价值回归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这消耗的资本太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在整体上不要悲观，只是呢，一反复的说要做好功课。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预计啊，下一个阶段，包括沈老师也说了，就是科技仍然是主线，只是这中间要做转换。好，这是一个结论。第二个，在未来的1到2个月之内，红利股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它可能赚的不多，至少给你回避了风险，况且里面的个别品种未必没有资本利得。那么这个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大家真的做而且愿意仔细去做的话，这也是一个选择。实际上已经有两个选择了，一个叫你去做功课，另外一个给你一个操作便利。这个时候只要股指是相对大体是稳定的，你可以忘记它。
1: 哎，其实今天我们整个看到市场的这种下杀过程当中，就是它中间是有一些这个反复的啊，就是有过向上的动力，但是后来无功而返又下去了，这就是把这个答案似乎留到了下周，就是压力也好像留给了下周。那沈纯，我们说从我们观察市场，从急至抱团到破位调整，我们说在我们 A 股的交易生态上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方向，能不能提一些建言献策？
3: 对，就我自己的主观吧，就观察这最近1-2年以来，我觉得当下的市场，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或者说占到一定的主导作用呢，其实还是量化。因为大家可以看去年年底，我记得量化整个的一个权益的规模大概只有6-7千亿，到今年上半年截止，量化已经是这个超过2万亿，就接近2万亿，或者说你有些不是以产品的形式存在的量化加在一起已经是超过2万亿。所以我今年呢有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你会看到，市场在上涨的过程，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个成交量好像始终是缩不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大量的量化在这里面在做波动，所以市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对于量化的规模，我觉得可能不能放得太快。其实对于量化来说，我们知道海外量化其实也已经是存在很久了，但是因为国内有一个国情不同，因为国内散户占比太高了，所以我们这边的量化其实是我觉得是走得太快，并不是走得太慢，是走得太快了。那这个地方它会造成市场很多的那种交易存量交易的波动，或者说让很多人这个进行一定的博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媒体，其实很多一些自媒体大家对于热点板块的关注度某一时间点大家关注度太高了，就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情绪的影响，就它会放大效应。因为现在我们知道AI 和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所以

0: 一时间的讯息会快速在各个地方蔓延开来，那么它会给到某一些资金有些便利，它可能会投喂一些数据，或者说投喂一些行业的一些趋势，那么会使得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的做交易，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然后我觉得但是核心我觉得还是大家对于本质上来说还是就投资者自己的一个进步，因为现在的这个量化存在，我们只能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波动率不断在增加的一个市场里面，或者说是你如何我们不说战胜量化吧，我们说避免被量化收割，你能够做到的唯一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拉长你的投资周期做价投，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唯一的方法，因为你不是通过长期的或者去做的话，你每天在这里面进行波动交易的话，一个是你的摩擦成本是很大的，第二个我就说打双引号，就量化它是没有人性的，就打双引号它是没人性的，它是机器，它股价它可以连续上涨的时候，它可以在高位不断的再买上去，但是对人来说你是做不到，但是你被由于受到那个市场的影响，或者说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你到了一定的高点以后，散户他也会不自觉的会冲进去，那往往这个时候就容易被买在一个高点。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我说了，就是一些信息当中的一些不对称，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上周的那些这个商业航天，我们特别明显，我记得是周五一个回收成功的消息出来之后，量化基本上是平铺把所有的商业航天全部打上去，但是如果你当天散户一旦追，接下来就是一波连续几天的杀跌，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要就是改变自己，就是适应当下的市场，如果你不是我说交易能力特别强的人，尽量不要去做短期的博弈，尽量的去拉长你的这个投资周期，比如说你当下现在已经跌了那么多了，我们只能说就是下周如果有反弹的话，比如说你仓位重的，那么把你的一些投机仓位或者说你完全不了解的公司把仓位给降下来，那其中一定是有错杀的，那错杀的话你就要一定对公司的基本面你有了解，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有些估值已经跌到一定的位置了，那么长期有价值的，那我觉得下周如果再跌我就买，对价值投资来说它其实看到下跌它是不恐慌的，因为好的公司价格又打了几折以后，那我不是应该是更低的价格买入，我应该开心才对，那么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要做好均衡的配置，因为下半年不会再像上半年那样极值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特别极值的那种分化了，可能会走向均衡，所以低位的方向大家原先不太看的方向我觉得现在也要去看一下留意一下，比如说刚刚刘老师提到的红利，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那个创新药的方向，包括还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板块我觉得也存在一定的机会，包括消费当中也有一些东西，一些公司在股价跌了80%-90%之后，大家不要认为它就结束了，这个行业是不会结束的，它会只会像一些头部的公司会更集中，所以有些头部的公司它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做好均衡配置，然后不要像今年就是一样的这种快速的频繁的做极值的这种博弈，我觉得是更加适合大部分的投资者。
1: 嗯，那其实刘老师我们也经历过6.124啊，然后也经历过我们2015年包括2020年2022年2023年我们都经历过，就是这么多之后这么多的经历之后，刚才像沈纯所提到的对 A 股生态这一块啊，可能每一次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思考，就是今年可能太极致了，也跟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大家接受信息的这个方式有关系，
2: 对，
1: 这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啊。
2: 对，实际上对于自媒体的这个发达，包括现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这个发展，导致了整个的信息传输速度和信息传输量的巨大的这个提升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传输渠道它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有一句话，你快速的传输不加鉴别的传输，实际上会产生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那么这个时候使得我们真的说那句话听起来说起来容易听起来是一个悲哀的事儿，就是真理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不被大多数人知晓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谬误，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个快速的传输渠道，它如果有效的屏蔽和过滤一些杂声，同时在这个大模型或者 AI 的这个我们说海量信息搜索和分析的情况下，如果不做前置的我们说推理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它有可能会产生谬误，因为 AI 你记住它还是机器啊， 如果他是按照频率来看谁是正确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沈老师也说了，我也一直坚持的就是你要去做功课，做功课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千万不要把基本的逻辑和常识被你的短时间的冲动所模糊掉。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你去追那些高的股票，现在套在上面，你是不是要想一想，是不是我昏头了，忘记了逻辑和常识了？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啊，有各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这波行情我们对产业的重新梳理，
2: 嗯，
1: 包括就是我们在信息渠道获取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过于集中，
2: 对，
1: 包括市场当中它的筹码过于集中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刚才我们提，可能现在是流动性的一个，应该说它一个收缩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是筹码结构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这种负反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试图跟大家在聊这一周整个给大家的这个压力啊，可能会让我们对行业，我们目前市场的生态都会有所思考和反思啊。那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这一周的这个经历给我们哪些这个教训，或者是哪些经验，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配置，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七月份以来呢，全球股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 A 股市场也经历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对于当前市场，中信建投证券指出，当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仅是风格切换引发的结构性的洗牌，底部信号临近，操作上应该严控仓位，以观望反弹减仓为主，切勿抄底，优先防御。另外，摩根大通认为呢，近期 A 股 AI 板块回调本质上是杠杆出清而非基本面的恶化，并建议投资者在短期波动中继续持有优质 AI 的大盘股，等到八月份业绩期 AI 生态有望重夺领先的时候再去看市场的新的变化。当然这都是机构的一些策略啊，那这两种策略到底该如何取舍呢？还有就是赛道个股出现了回调，怎么来识别是布局机会还是风险的信号呢？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分析啊。那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大盘快速下探，在这是不是赶底的过程？您刚才提了一点说怕这个市场继续阴跌，就是您有什么指标来看，是成交量快速的缩再快速的放量，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两融继续缩，我们到底怎么去预判？
1: 其实刚才我提到一个词语，就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整体上还我们还是要听一听政策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稳定。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到目前为止整整一年时间，我们指数的波动幅度并不是太大，也就是10%附近，所以说在目前来看指数其实很安全。关键就是什么，因为前段时间特别上半年科技股的一个极致的拉升，造成所有资金全部涌进去了，而现在资金遇到这种极低的行情之后，最近那个连续性的逃离。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怎么来判断这些科技股未来的行情怎么样？可以说不说吧，科技的行情依然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对于整个大的周期来看，也许这两个月涨得太多了，但从长期来看，科技还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而且大家知道，科技依然还是我们政策鼓励的产业。从我们一些经济的数据角度来看，科技行业的经济那个利润增长速度一直是排名靠前的前三位，前面达到100%的一个速度，可以说在这样的数据之上，我认为科技还是有。那么对于这些已经连续杀跌的科技股，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动态的利润怎么来看。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公布了它的中期业绩预告，有些公司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它一季度如果说盈利10亿，二季度盈利30亿，大家可以想想它的利润加起来就等于40亿。如果说它未来的产品价格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的话，也就是说下半年应该说还有60亿的利润，那么一年下来就将近100亿。100亿你们可以算算市盈率，如果按照20倍算，那么就是2000亿，对吧？如果说30倍，那就3000亿。现在如果说它的市值已经靠近这个附近的话，再往下杀跌，那可能就产生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需要大家暂时这个阶段内心的等一等，黄金坑可能就这么来了。
0: 来问问沈春，因为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整体策略，你们整体观点对下周市场反弹的预期应该刚才说的也非常明白了，方向也说的明白了，在这里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一个就是赛道股怎么来判断，就是说它还能不能回来，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风险信号还是说布局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普通散户投资者来说，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可能比较想谈这个话题。
2: 是我，但是我觉得就是就短期而言，现在我们谈赛道、谈产业趋势、谈估值、谈基本面没有意义，因为就像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资金看的，所以下跌的时候我觉得核心是要看，要等流动性这个地方解决。我觉得看几个点，什么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去抄底，就是等到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斜率出现走缓，比如说科技下跌的斜率，科技下跌斜率现在基本上是以60度向下再往下走，那么下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斜率开始减缓了？比如说最近本周跌幅最大其实是科创50，是之前最强的一个指数，那么最强的指数开始补跌，其实是有一定的要反弹的信号，但这个斜率什么时候趋缓，这是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主跌的最强势的指数什么时候斜率走缓。其实就是一句话，科技什么时候止跌，市场什么时候真正企稳， 第二个我觉得是这波既然是流动性引起的，那么大家就要关注流动性的指标。我觉得现在成交量已经缩到2.4万亿了，但可能还不够。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两融的信号，因为五六月份这波的上涨，它是杠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力。那么现在两融其实它的这个每天的这个两融的一个下降的幅度斜率也是非常非常快的，现在是下降了流出了1500多亿。下周一我觉得看今天周五的这个两融可能也是300亿以上的流出，所以两融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趋缓了，也就是说流动性的风险暂告段落。因为如果这个两融斜率不停，那么等到下周一下周二，我觉得开始有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或者说两融，它就会有爆仓平仓的风险。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忽视，虽然我认为现在的市场和管理层来说不太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苗头，那可能也是一个风险。所以其实科技的斜率的走趋缓，两融的下降斜率的趋缓，这是我觉得可以抄底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抄什么，我觉得首先对散户来说，首先一定先买自己手里有的，不要再去新开仓去买。虽然我们有些前面说到的红利和创新药，但是如果你手里没有，你这个地方你不一定要去新开仓，先买自己，因为这波科技回调的幅度太大了，所以短期它必然会有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反抽也好，你先买自己手里有的，手里有的上去以后，你方便你做波段，这是我觉得抄底的第二个方向。或者说，如果我现在仓位轻，我可以买什么？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其实就是买指数，买指数的 ETF， 因为如果接下来如果大家预期会有一些这个流动性的注入的话，那么大家想这些大资金会买哪些指数，那无非就是300、50或者说是500，就这类指数宽基 ETF 可能也是你仓位轻的首选的方向，就你按照这个方向来做抄底可能会好一点。
0: 今天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沪深300它在 ETF 上有放量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比较大的这个波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能边学边能安抚自己，在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之前的一些失误也好，对未来的一些把握也好非常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度过这一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说说电力板块，好吧？我们一会儿见。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电力板块盘中逆势走高，深南电、桂冠电力、乐山电力、华银电力等德州个股都是涨停。另外呢，像嘉伟新能涨幅超过10%。消息面上呢，全国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推动需求爆发，新能源车数据中心也为电力需求增长带来了弹性。与此同时呢，能源领域重磅政策接连落地，共振效应进一步的显现。我们说在这个位置，电力板块行情是短期脉冲还是趋势行情呢？我们来看看刘老师的观点。刘老师，就是电力您每次来都会提到，但是它可能前段时间因为资金呢关注度比较少，
1: 对
0: 它这个涨得也慢，可能我们对这个电力板块就有所忽视了。那现在我们看市场的资金是不是已经向电力板块做倾斜了？在未来就这个均衡的配置过程当中啊，能不能配一些仓位？
1: 先解决行业基本面，
0: 它
1: 肯定是逐步向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用电的这个方方面面用的越来越多，运用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什么新增的算力啊，包括我们电动车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然后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西欧那边的高温天气导致的对空调的需求，
0: 对，
1: 然后他们下面一定会面临电荒，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电力的装机容量富余是不够的，第二个电网的结构是比较差的，电网的稳定度比较差，那么在今年上半年西班牙葡萄牙的电网崩溃解裂已经给了这样的提示，未来这些事儿会越来越多，都会成为对这个板块的一个刺激因素，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是好的，尤其对中国的电力，不管是电力设备还是发电企业，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它涨得快慢的问题和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问题，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基本面，那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长期的向上的一个行业发展趋势，那么剩下来就是目前的估值怎么样，这是一整套逻辑下来，目前的估值相对而言在这不同的电种之间它会有一些分别，那么对于火电而言，由于煤价的影响，使得它的估值是有可能出现波动的，因为煤是它一个主要的成本因素，但是如果未来我们说煤价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它的边际效应就是边际盈利情况就会改善，那么这是一个改善性的。第二个，从长期电种的发展而言，我们一直在提到了水电和核电，那么实际上水电的估值为什么高，因为我们知道建一个水电站建一个水坝都是50年100年的生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长线的现金奶牛的特点比较明显，所以它享受高估值，未来核电也会是这样一个高估值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再叠加了一个核电在从今年下半年，这是最早我的看法是从明年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装机容量的增长期，那么实际上这里面还要享受一部分成长的估值，对比目前的估值可能更具有一定的空间。那么第三个提醒，这是一个基础行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长线投资回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一直提醒大家要耐心。我记得一两个月前也有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买了电力股为什么老不涨，买了水电股为什么老不涨，当时我就提到一个词叫耐心。那么现在看，那么你安安静静的稳守在这里，你看着身边风里来雨里去的各色人等，是不是现在你心里觉得挺安定的，它就是这个效果，也就是说你的投资的耐心和你的收益率的目标设置要跟这个行业匹配，但是同时我

0: 告诉大家，那么随着整个资本市场，尤其是 A 股的这种结构性行情，谁说哪一天阳光就一定不照在他们身上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还具备了一定的由于市场行情导致的超额资本利得的这个情况出现，到那个时候我建议别手软啊，你涨了50%你还不兑现，那你要等你分红到10%要等5年，那肯定是不划算的啊，这里提醒大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把投资和交易做了一个价值投资和交易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我想从这些分析的方向和方法的这个提示上面，应该给大家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1: 那来问问沈春，沈春，如果在水电、火电还有电网这电网设备这三大部分当中再选择的话，你觉得你会在哪一块做一些配置呢？
2: 我会优先选择电网设备，
1: 电网设备，
2: 电力设备，电网设备，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政策的鼓励，包括15规划，我们看到整个电网设备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量啊，这个地方是确定的，每年大概6到7%的一个增速。然后另外就是火电可能还受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吧，那包括刚刚刘老师提到了一些煤炭上游成本的价格的波动，可能也会有些周期性的影响。电网设备，我觉得未来来看可能还有一个升级，包括出海，就这个地方都会带来一些，就是说成长性的一些估值吧。就电网设备是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们最近也在调研这方面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会有机会，但短期呢也在调整，但是调整完之后，这些我觉得其中有部分错杀的一些公司其实是有机会的。
1: 这也是给出一定的观点啊。张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3: 其实对于电力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吧，你买电力发电的股票要有耐心，就像刘老师说的，不要比的那个科技股那个上蹦下跳的收益，一定放长线钓大鱼。但是如果说你买电力设备的公司，那可能弹性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更适合于中短线的一个参与。
1: 你也是给出这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啊。
0: 我给沈老师叠个 buff。
1: 好的。
0: 中国的电网设备包括电网自动化水平是全球领先的，尤其是我们在经过过去20年的重工业化和高科技化之后，我们具备全世界最强大、科技水平最高的复杂电网。在中国而言，我们时时刻刻电网把应对整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作为首要的任务，我们提出来这个电网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安全保供率。所以我上很多次跟大家提出来，你上次停电是在什么时候，我估计很多人记不得了，而这一点在海外让它再发展20年都追不上我们。所以实际上我在前面也说过，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本土的真正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企业，要给他们恰当的估值，要使他们要让他们得到价值得到充分的发现。在这个地方，中国的电网设备企业是我们众多的本土优势企业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亮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想在未来中国资产的全球重估再定价的过程中间，这一块是值得重视的。
1: 好的，刚才我们聚焦的是电力板块啊，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的选择。那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看三位嘉宾。刚才我们提了一个话题，就是从极致抱团到目前的破位调整，我们说在生态当中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啊？我们请三位嘉宾跟我们继续来做一些分享，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行业，要去看公司？通过发现行业的基本面的变化，找到公司在行业中间的地位，以及看它的整个的生产经营的规划，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去规避那些所谓的圈钱、高位派现的这些品种的这种概率就会比较高。那么第二个，在信息的分析、获取和分析上面，我建议大家相信自己，相信产业，少看研究分析方面的东西。为啥呢？你去看产业的一个趋势，它告诉你我今天生产了多少，我做了什么样的研发，然后你去分析，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发现分析它的整个给它带来的未来的增长的可能性，这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我们再说个不客气的话，即使你错了，你知道错在哪里，你听了别人的你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别人设了一个套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设的，这个要小心。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么几年，实际上在整个的投研的一个整个的体系中间出现了一种，我说过不客气的话，写这些报告的做这些分析的分析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刚出门的研究生，他有可能企业都没有待过，你去让他分析一个产业，分析一个企业，照我来讲我是不敢相信的。我自己从行业和产业中间出来，我还在不断地看这些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遇到过的困难或者走过的弯路在不断地重复，那么这个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那么如果说没有从行业出来的，没有一定的企业经验的人，有可能他就在不断地走这些弯路，然后再把这些信息散播出来，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我们不说投资误导，它是无心之失，可是吃亏的是投资者自己。所以我在这里坚持一条，自己做功课，相信自己，这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同时不要忘了常识，不要忘了常识和逻辑，这个很关键。
1: 赵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2: 我其实很赞同刘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一定要独立分析，自主分析。如果是一切都是听别人的，可以这么说吧，各位，你很容易走弯路。而且在当前这个市场上，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越来越多，我给大家一个我的方法，就是什么，选行业，尽量选行业一二三，后面的小公司能放弃就不要去理它，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真正一旦行业好起来的话，首先是龙头公司受益，而不是小公司受益。所以说选行业一二三就够了。
1: 就是你觉得要自己分析，然后把这个行业分析透啊。沈春，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3: 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我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加杠杆。就有句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聪明的人慎用杠杆，这个愚蠢的人是不配用杠杆。所以在面对大的波动的市场当中，一定不要用杠杆，减少用杠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企业的选择来说，包括从我们调研的角度上来说，最近的很多的一些高位定增的企业，其实数量是在不断增加。就是大家也要区别看一下，因为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他比谁都了解自己的公司，他往往是在股价最高的时候他会开始定增。所以现在很多定增的公司，其实未来它调整的空间肯定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从基本面角度上来说，大家一定要去少碰那些存贷双高的公司。就是存贷双高的公司，换言之来说就是高杠杆的公司，一旦周期出现变化，那它的调整的幅度就会很大。大家适当还要，为什么要去看高股息的，或者说要去看那些经营性现金流比较丰富的公司？因为即使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它也能够去有抵抗系统性风险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给大家几个建议。
1: 那突然想起，就是我们做这个股票证券节目做了也30年了，但是每一次市场出现这样的，就是这算是能记住的一次啊，让我们非常记忆犹新的这一个星期。那好像当时伟大的博弈当中有一句话说，华尔街永远有一群人为市场的上涨而欢呼，为市场的下跌而担心而忧伤，我们就是那样的普通的人。可能今天大家心情不太那个，有点不甘啊，但我觉得我们节目永远会陪伴大家。再次感谢我们几位嘉宾跟大家的真诚分享，感谢刘江孝先生，感谢这个沈春先生，也感谢赵世军先生。那我们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1: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